0: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2: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我们已经播完了第首部曲，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现在是进行二部曲，职场的共赢沟通力。今天我们特别要谈的是掌握情绪，化解冲突，善用谈判技巧，将沟通转换为共赢的力量。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卢克文 Jack，他在曾经在宏达电担任过集团的副总经理跟子公司的总经理，然后他也在很多的这样子的社会福利基金会当董事，比如说五指西瓜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他同时也帮助很多年轻人在创业或者创新的过程中间给予必要的一些支持。然后我们请柯文兄跟我们打个招呼。
3: 好，谢谢金英哥这样的一个介绍。我是卢克文，很高兴能够在这个节目来跟大家谈谈这个共赢这一块。好，那过去的人生总是在职场里面打拼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回归我们在生命的一个追寻的价值为何。其实我很荣幸有机会持续在很多非利组织、社会企业跟地方创生跟年轻人当中来帮助他们，就像我当初在小白兔在职场里面有很多的长辈，有很多的先进引导我、帮助我一样来回馈。
2: 好，谢谢柯文兄。我想真正的沟通力不只是表达或谈判，而是将情绪、冲突与策略整合为共赢的力量。掌握情绪控制，让谈判清晰，运用冲突管理，将对立转化为合作，善用谈判的技巧，促成双方共赢的与互惠，这三者的融合。

0: 融合，每次互动都能达到创造价值，建立信任，让工作与生活中的挑战转化为成长、合作与持久关系的契机。哦，那我想特别等于请柯文兄特别，我们刚才看到的如何能够透过这些情绪或者冲突管理或谈判的技巧，如何能够创造价值、建立信任，让员工也能够有持久关系的契机。柯文兄可不可以从你的经验里面给我们一些说明呢？
1: 好，我就先讲一下自己啊。其实我你刚才提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我要结婚的时候，
0: 是
1: 这个我太太最后决定要嫁给我的时候，我的妈妈就问她：“你确定吗？”哦，就是因为我妈妈知道我的个性以前是火爆浪子，就是我是一个应该嫉恶如仇的人，就是恨跟恶，就是这个好跟坏，我很是非很白，就比较那个，我不喜欢就是好，我不跟这个，我连讲话都懒得讲。
0: 嗯嗯嗯。
1: 可我觉得在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我举个例哈，就是我太太在认识我太太的时候，其实她说的不好，我觉得过去觉得不好都可以变好。
0: 嗯嗯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爱她。
0: 嗯嗯嗯。
1: 好，我想这个她成为我的伴侣，那如何让她在我生命当中成为一起走啊！刚好今天我讲，今天来到这边节目，刚好是跟我太太结婚38周年。
0: 哇，恭喜恭喜啊！38年不容易的路啊，
1: 这个每一条路都不容易啊，应该的，一年都要努力的哈。那我觉得有我举个例哈，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后，其实我追她2年，非常每天都追接送她，她是我同事，就在过程里面，其实都我是一昧的，应该讲了，我好像毫无理由的顺从顺服，应该追他。
0: 嗯嗯、
1: 哦，所以我妈那时候真的还蛮难过，说我是他独生，我是他大儿子，觉得一个儿子不见了，好像变老婆的儿子一样，都听女朋友的这样。可结婚之后，我们曾经在前3个月就要离婚2次。
0: 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1: 那为什么这样？就其实好像你忍受，就在冲突里面，我觉得在谈，其实就像你在职场里面会有冲突，你跟客户会有冲突，你在客服客户都是来骂你，你忍不住，你搞到情绪崩溃，对吧？你也会回骂。那虽然你是客服，但其实我们都承受不同的压力。我讲这个道理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的地方。就那时候我也是愤怒，我记得我跟我太太讲，有一次就是我把钱都给你，房子都给你，那我把车开走，因为我这个没有车不行，我说把车开走就好了，其他都我重新可以赚，都给你了。可我就在出门之前，就是我觉得气愤到，觉得我愤怒到，这原因很多我就不讲，但气愤到我觉得要走了，你知道我太太都没有吭声，一哭二闹三上吊，她都没有，她都不吭声。反正你知道我的本来我愤怒愤怒，怎么都没有声音，然后就然后就看见她做什么。这个看见他就这个一直哭，然后那个卫生纸啊堆满一座山，就整个卫生纸这样堆着一个山一样。是我常常讲，你不是演给我看的，开玩笑。可他就哭，他就一直很伤心。然后后来有个声音在我脑袋，这不是你当初你追了半死，你想给他幸福的女人吗？你怎么让他哭成这样？我觉得上帝跟我说话了。那时候好傻，我就整个忽然之间把那个愤怒都冷静下来。其实我想在跟空中的朋友讲，其实这个其实在谈判或者在你要决定共赢这件事情上，你必须放下自己，就是你不能用个我非赢不可这个概念讲，因为你没办法谈。就像我那时候愤怒，我为那件事情我觉得无论是不公平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太太那时候，我觉得真的很感谢我太太那时候那个用等待，我整个洗下来之后，那个声音我就安静的时候，我怎么做这种事情？我不是很爱他吗？你知道，从此以后我不跟他争吵，所以我不要用争吵，我不再用我愤怒那件事情解决这个事情，而且真的改变我整个生命。
0: 其实柯文兄特别谈到的就是，有人是这么讲，

0: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嗯、因为它不是法庭。
1: 对对对，
0: 家永远讲道理是不会解决问题的。哦，那我觉得更重要的关键，我突然想到一个名词，就是情绪价值。
1: 嗯，
0: 哦，这个是情绪价值，不只是我们单方，或者在家庭里面，或者跟我们的同僚，
1: 嗯，
0: 或者部门跟部门之间，或者我们跟客户，我觉得我们如何能够管理或者创造彼此的情绪价值。有些情绪价值是诶你很激烈，或者你有对立，
1: 嗯，
0: 那个反而有时候是助力，
1: 是、
0: 嗯、哦，但是你用的不恰当，
1: 对对，
0: 有时候就会是破局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嗯、你觉得这个如果你来定义什么是情绪价值呢？ emotional value。
1: 嗯嗯，好，那其实以情绪而言，就像我刚才讲，我以前我的强势就是我必须我只要理站得住，我觉得我就要赢。
0: 嗯嗯，
1: 对，可是我刚刚哎，我太太，因为我发现这个婚姻是我要的，不是我赢的问题。如果我赢了，这婚姻破了，甚至我已经决定要离婚了，就是哎，破就破了，没有。忽然才想到，我当初结婚那个 commitment 最终的目的，以终为始来思考。我希望这个好的，我是想要一个好的婚姻的，对，不是要我婚姻当中一直赢啊，对，哦，那其实。回头来看这些整件事，在职场里面也是一样，就我们现在谈判，我们要制造所谓的共赢、双赢，
0: 是
1: 你都要思考这件事情的深度。如果你用一种既有的态度的时候，你的情绪你就必须硬啊，你就必须用一个情绪去把你这个事情巩固住，我非赢不可。所以我觉得刚才讲情绪这个价值，其实你就去了解你到底。先认清自己。
0: 嗯
1: 哼，其实我在辅导年轻人的时候，我第一个你的问题来找我的时候，就非来找我的时候，我们来厘清问题。
0: 嗯哼哼，
1: 到底是你的情绪还是问题？有时候是情绪产生问题啊，有时候是问题产生情绪啊，对不对？就像我们的生理跟心理，其实它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我们如果先弄清楚是哪一个层面造成的影响之大，我们再往下去厘清。看见问题，然后用什么样的solution，不同的方法。那其实谈判也是一样啊，我们在跟对方谈判的时候，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嘛，而是说我们如何一起做，一起合作，一起往前，然后大家都这个赢得更大的区块或赢得更大的市场，远超过我们当初所设定的。
0: 其实我觉得刚才就如同我所讲的那个情绪价值，你可以让它成为助力。
1: 嗯，
0: 也可以成为阻力。
1: 是，
0: 有时候情绪价值你运用的得当，反而在这里面反而等于说你可以用温柔的一面或柔软的一面，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润滑剂。
1: 是、
0: 那有时候你是很坚持，因为那是你的底线不可退让、但是你表达坚持的立场的时候，对方也觉得看起来对方会看到你好像是完整的。
1: 嗯，
0: 这个是你没有办法触碰的底线。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情绪价值是在彼此的双方谈判过程中间，你能够为对方如何创造情绪价值，那对方给你的回应，他也应该去思维他能够在你身上创造什么情绪价值。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互相的。
1: 对，
0: 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来继续再谈跟情绪有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谢谢。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资产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卢克文 Jack 卢，他曾经在宏达电集团担任副总经理，也在子公司担任总经理，然后现在也特别是在社会福利基金会五指西瓜跟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当董事，他也帮助很多年轻人在创业创新给予必要的一些咨询。刚才我们特别谈到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价值，那我们可能我们再想一想，这些情绪价值我们到底等于说要如何融入在刚才讲的，刚才克文兄所谈到家庭是一个，那也许我们在公司里面跟客户里面，那我想克文兄可不可以举一个商业的案例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刚才这样的情绪价值如何的能够在我们谈判中间能够创造能够激荡出一些火花呢？
1: 好，若在以这个我们来谈这个情绪价值这件事情上，其实在应该讲在商场上你大概会碰到无数的这种场景，其实讲呢，无论是你跟这个员工你下属，或者你跟这个其他的那其实讲实在的，我若以讲到这个情绪价值，我就想过我开除的一个员工。至于这个员工，我讲难听点，就是说，我觉得他当初我在面试他进来的时候，他表现很好，就是我看中他某一个特质。可是也说实在的，就是你在职场总会碰到一种无端的这个职员，其实就是个性比较刚硬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女性，她是个女性，然后他其实表达力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被亲近。他是我们在 front desk， 就是在很多的那个柜台里面去服务的
0: 接待
1: 。他们能力，我都挖角挖了很多这种这个应该是做航空公司的，其实薪水都不少的啦，就是人家都训练好的。那他最后被应该讲是我的高层看到，可能面对到他，可能觉得他不胜任，不胜任，然后他这个就下达指令，就传到我这边来，就说，我们公司可能不合适这个。其实这个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我刚才考虑到，这样会不会对我所带的公司？其实我只是用这个场景让大家了解，其实你或者你自己，这个周遭的人都会碰到一些无端的。不一定合理的事情。这个情绪其实他被波动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对他是蛮无辜的。但是因为这么多的人，老板这个人家下令说，他不合适我们。讲的你也就老板不喜欢你就是说一句话的，就讲白了一点。他用钱解决就解决了嘛。合理不合理他用 HR 去解决就好。其实这个例子蛮特别的，因为我亲自的出

0: 处理到从头到尾，后来他真的就被 lay off 了。
1: 嗯哼嗯哼、
0: 哦、lay off 他过一段时间，哎，他觉得心不甘。
1: 嗯哼哼，
0: 然后就去劳工局。
1: 嗯哼哼，
0: 然后去
1: 申诉，
0: 申诉啊、哦，申诉这件事情。嗯、那他申诉的时候，其实HR 就跑来问我。
1: 嗯哼哼，
0: 柯文兰，那怎么又跑这个事情又来了？哦，那我说，哎，那好，没关系，因为其实他当初是我面试的。
1: 嗯哼哼，
0: 那我就去，我记得还是我去代表公这个公司去、
1: 嗯、哼哼
0: 去谈判，然后 HR 也在，然后在那个这个。在我记得在谈判的过程、哦、就做对方就问，哎，我就问他进来如何，他其实现在还是我连友、
1: 嗯
0: 哦、就问他这个进来如何，他说、啊、现在情绪很低落，因为被 lay off 他以前是觉得自己是很优秀的，
1: 对，
0: 然后忽然之间他也不晓得，那虽然他拿到钱，他可他觉得还是不甘、
1: 嗯
0: 哦、然后就讲到他觉得嗯，其实应该讲他应该也知道他回不来，
1: 嗯，
0: 因为回来之后会同事们看他也是很奇怪的。
1: 对，
0: 他其实他讲他就想争取一个，既然回不来，那就是不是争取有更多的赔偿？
1: 嗯嗯，
0: 类似。其实我那时候我想也跟这个空中的朋友，其实会有这个动作，就是有些你要先了解他。第一个要得到情绪的补偿，
1: 对、
0: 嗯、哦，一个是实质的补偿。
1: 对。
0: 那天谈的时候我很好玩，那个 HR 还是由我来，就是我是他主管嘛，我主谈。我说：“哎、欸，你要什么？”我就讲他，我就直接讲你要什么。他就跟我讲第一个，哦，没问题。我说：“其实我当场就跟他讲说，哎呀，人生就这样的，像我开车不小心被追撞，我这两天又被人家追撞一次，
1: 嗯、
0: 就莫名其妙的。这个不是你好不好心，而且总是会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那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就跟他先生，我说：“其实这个你太太表现非常好，我个人非常，但是在整个环境里面。”你得罪了谁？你不知道，得罪了个外国人，外国人讨厌你，然后怎么样？客户怎么样？啊，这个不晓得是怎么？也许你这个不是你得，就是你做了什么好或不好，搞不好就是有一个这么无端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就跟他讲，好，那我说，哎，我就跟他讲，那这个，哎，第一个，我说你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我马上就跟他讲，你没有什么问题，哦，你再去找，我只做了一件事。你要去找工作，我来帮你写
1: 推荐
0: 信。
1: 嗯，
0: 好、哦，我绝对愿意帮你写推荐信。
1: 嗯嗯嗯。
0: 哇，他其实那时候，不、欸、是我跟你讲，他
1: 就得到一个补偿了。
0: 哎、欸，对对对，这个他就是第一个，他被重新肯知，说这事情无端的临到他。好、哦，第二件事，他说，哎、欸，我就跟他讲，来，我的授权，
1: 嗯，
0: 因为毕竟来讲，每个主管都一定说，来，我多少，我再这个几个月再补偿给你。
1: 嗯嗯嗯嗯。
0: 好了，那、欸、就是。没有了，
1: 嗯哼，
0: 那次谈完就没事
1: 了，就结束了。
0: 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讲说，其实我想讲的时候，这是一个不好的经验到必须解决的经验。
1: 其实刚才柯文兄谈到一个关键点，其实最终金钱当然是可以解决一些事情，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关键点是你肯定他，然后也为他能够，你是开除他的人，你还愿意给他写推荐信。
0: 对，
1: 我想到那时候大概就知道。他已经买了你的单了，你后面怎么处理？
0: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不是，因为他平常就是我同事，我平常就有在互动。
1: 对对对对，
0: 他也知道我讲话是不是诚恳，我讲话是敷衍他。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关键点。哎，那个君磊啊，那个这个我们的录音的这个小天使，刚才我们特别谈到这样子的跟员工中间的这个情绪的处理。刚才我们第一段谈到。家是不讲道理的地方、哦、好像不是法庭。我不晓得这两个，你从你的观点或从女性的观点来看，你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有什么问题？
2: 其实刚才那个卢大哥在讲的时候，我脑袋里面也有一些回忆、
1: 嗯、
2: 就是我当然也有过一些工作经历，里面是有同事被 lay off 这样子、嗯、也有那种真的就是今天告诉你然后下班之前你就打包的那种。
0: 对对对对，
2: 其实真的很伤、欸、
0: 对对，
2: 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因为不是发生在我的 team 里面，但是我就突然发现一个哎，可能一个美编就突然不见了或者什么，其实我都很难想象，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嗯、我会怎么
0: 处理，
2: 或是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嗯，确实是会难过的，因为你被否定了嘛，你好像你的能力或者是你的存在不是被肯定的。但是我刚才又在想哦，

0: 确实就是卢大哥你的处理会让这个人他重新的不管是心理或者是他的情绪得到一些补偿、
1: 嗯、
0: 然后重新的去展现他的自信。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比较 evil 的想法，我想说他是不是吵了就有糖吃啊，
1: 嗯，
0: 你懂我意思吗、嗯、就是说如果说今天真的有人他就算了，那他没有回来要求，那他就没有多得到一份。
1: 是
0: 还是说其实以前你待的那些公司真的是比较仁慈的、
1: 嗯、
0: 或者说你个人你是主管，所以你有这样的权限给他一些补偿让他，或者说他其实这个人是真的是值得肯定的、
1: 嗯、
0: 也许是不是换做别的角色也许不一定你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
1: 嗯嗯、其实我应该这样讲，如果你今天谈到是当初你怎么找这样的人，
0: 嗯、
1: 哦，其实我们曾经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副总，我们曾经找一个人，就那个人已经来面试，可是我们没有优先录取他，
0: 对，
1: 因为那个名额只有一位，我们就给了谁、嗯、然后可是隔年等公司成长的时候我们又有空位的时候我们马上打电话给他，
0: 嗯嗯嗯，
1: 哦，这是又把他抓回来。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员工很是做工程的一个男生，他很优秀，结果宏达电虽然很大不错越来越好，可是别人用更高的钱把他挖走了，
0: 对，
1: 那我们认为这个人是优秀的人是值得等待，其实我就等他、
0: 哦、
1: 就等他那边不如意之后打电话说要不要回来、欸、他就回来了，
0: 嗯嗯、
1: 哦、我曾经我还可以这样讲，我曾经在子公司总，我是这个子公司就是全宏达电员工、
0: 嗯、
1: 餐厅我们有六栋大楼，
0: 嗯、
1: 哦、这个我有将近200个员工，哦，里面就刚开始的时候要成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去挖了一个国宾的饭店的主厨，
0: 哇！
1: 然后我曾经挖、嗯、谈了很久，他在不方便讲一讲就，他其实就知道，就我觉得他是个很优秀的人，然后谈了他，本来谈他，后来整个团队都愿意来，到最后连、嗯、他本来是中餐厅的，然后连西餐厅的都愿意来，因为我谈到后来我很诚恳。
0: 对
1: 哦，就最后呢、嗯、在来的之前的前两周哦，这个他打电话说这个副总很抱歉我不能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整个那家公司的营收他的餐厅非常的高，甚至是、
0: 啊、他占比
1: 很大、嗯、那董事长知道以后这个用高薪把他们留下来，
2: 嗯嗯，
1: 那因为怕整个，那我说没关系，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我是一个被我曾经也被人家挖角嘛，
0: 他
1: 说这个了解，我相信没有，我说没问题，没问题，我说这样，可是我当然应变了，哦，赶快应变了，可是实际上最后不瞒各位，我等了两年，
0: 嗯，
1: 我每半年跟他吃一次饭，然后最后还是到我公司来了。
0: 是你的还是你的？
1: 对，优秀的人不用担心。
2: 对，
1: 优秀的人不用担心，就是怕我们自己情绪价值不好，然后人家就隔离了，反而不会有机会了。
0: 哎，那我再抢问一个问题哈，就是那个，就俊英哥还没 cue 我，我就自己抢问，因为刚才很有感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我对于，因为像我现在我在教会里面是带青少年嘛，所以我一直在尝试着跟青少年沟通，或者是说去体会这个世代跟我这个世代或我上一个世代的不一样。
1: 是，
0: 那现在就是想问卢大哥，就是你现在面对这么多，不管是说他们是什么新创的、嗯、或者是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在一些福音机构里面或者什么碰到的年轻人，他们的情绪管理或他们真正重视的那个情绪价值跟你以前在职场里面的有没有很多的不一样？
2: 我们先进一首歌曲，我们再继续往下谈。
1: 好。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职场新对话，你没有转错台，是俊英哥的节目没错。
2: 你串惨了，
1: 我是录音小天使，
2: 喧宾夺主。
1: 对，因为刚才我问完问题之后时间超过了，我们听了一首美妙的诗歌之后我们再回来。然后我刚才问那个卢大哥，就是现在年轻人啊，我们要怎么跟他们和平共处，怎么样真的让他们给他们满满的情绪价值，跟以前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卢大哥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我想听听看他的建议。
3: 我举个一个例子哈，当然因为每个例子都是独特的，其实不代表完全，但是它代表一部分啊。比方我现在陪着很多新创年轻，有老创也有五十岁在创业的都也蛮多的哈。那我举一个例子，我大概是我在宏达电，曾经他一个年轻人大二我就认识他，
1: 嗯，
3: 那他是五十八岁的时候，爸爸五十八岁才生他，
1: 哇，
3: 然后他就带他为什么来找我，就是这个他想募那个脚踏车了。然后来找说能不能募到脚踏车，带大学生去环台，然后去老人院看老人。我说这个很好。
1: 对。
3: 其实最后我没有帮到他，因为他自己大概募到了。
1: 嗯。
3: 然后可是这个年轻人给我印象很深刻，愿意这个大学生去，大家都去育幼院嘛齁，比较多，他去老人院，然后我就讲到原来爸爸很老。
1: 嗯。
3: 生他阻止齁。那他对爸爸就所以他陪爸爸到爸，所以他后来创业，第一个公司创业。碰到问题就来找我了，
1: 嗯，
3: 那我马上就接纳他。其实我跟你讲，这么年纪我到底能做什么不知道，但是我应该讲我在教会四十年了，就是说用一个态度，
1: 嗯，
3: 因为我刚才常常讲，我去就我们是供应商还是一个这个 buyer 哈，就我们是以来看别人的时候，我们都用虚心的态度、学习的态度来看。这样我就想，从这个年轻人我身上可以看到什么东西？那他创业，我敢创业吗？不一定呢，对不对？
2: 嗯，对啊。
3: 那你他就来就跟我讲，他碰到问题，我就给他经验。好，当然我说碰到这，你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做，可以做。那你自己，可是你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不在现场嘛。
1: 嗯。
3: 那你必须做出抉择，类似这样的。他就后来觉得不错，又回来几次，每次碰到困难，就后来又开始带他合伙人来，后来又第二次创业。第二次创业，他创业的公司啊，就全台湾流行自媒体。他觉得老人家应该有不同的人生，他做了一个什么叫熟龄网红。
2: 嗯嗯嗯。
3: 他专门去教这些熟龄，然后表达自己。
2: 嗯。
3: 那我被他邀请当第一任的评审啊。
2: 嗯。
3: 然后这个公司到现在目前创立第三年。
1: 嗯，还活着。
3: 当然，他现在是全台湾最大的熟龄网红，有五十个以上的熟龄。
1: 嗯，所以他是多久以前开始开创、
3: 他这家公司大概三年前。
1: 哦，所以他在三年前。
3: 可是做这件事情大概是，你看我讲他大二，他现在三十岁。
1: 嗯，对。
3: 哦，十几年了。
2: 对，十几年
1: 了。哇。
3: 你看我认识他十几年。那你说我从他身上学什么？我学到他很沉稳，一个年轻独子很沉稳，因为从他关心父亲的关系上，对老人的关心，他的沉稳。他碰到问题也很 polite 的问我。虽然他没有常来报道，我成功了或怎么样，没有。可是到后来，不瞒我现在是他投资人。我把所有周遭的资源无条件给他，
1: 对，
3: 帮助他能够成功。
1: 因为他是一个值得支持的一个小孩。
3: 对，因为他坐在这个，因为我在长照界嘛，哈，就是我觉得他做这件事是很棒，而且让这些你知道五十个这个网红跟着他，哇，每个人欢喜快乐，他办。

0: 活动学 LINE， 你知道他跟我讲一件事，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他开了一个课，三天连续的课哦，
1: 对，
0: 给谁？他说年纪最大80岁，
2: 哇，
0: 老太太来上课。我说哎，你这样上课，老太太怎么受得了？
1: 嗯，
0: 学什么？学做自媒体，
2: 嗯，
0: 怎么剪接？用 LINE 剪，用手机剪接。他说，我说8岁，只有这8岁自己当场做完上。脸书上 IG， 然后马上有人爆红，
1: 哦，
0: 然后你知道那个老太太的自信是完全爆表，
1: 对对对对
0: 对，哦，所以你就知道说，哎，其实原来这个潜力，你说我有没有，我可能有概念，但我做不到，
2: 嗯，
0: 我倒过来说，我反而像，所以在长照界其实能够看到这么一个年轻人这么愿意陪伴老人，讲他已经非常感动，所以我觉得最后愿意把。我手上所有的资源，哦，甚至教会，他不是基督徒，也不是教会的人，可是他做对的事情，哦，我们就其实我就动用所有的资源能够帮他，哦，甚至还说真的，创投公司也看见，创投公司也投他了，哦，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成长，哦，可是前一阵他又碰到，哎，公司我们大概去年成长了5倍，
2: 哇，
3: 嗯哼哼，
0: 成长了5倍，然后今年他就碰到压力很大的，
1: 对，
0: 他就跟我讲，哎呀，我们。怎么办？碰到这个问题啊，或怎么的？哎，其实那天跟他聊，最后每次在跟他谈说，哎，我们有没有？其实我只能我也讲说，其实，在跟他谈问题的时候，我都站在跟他同一阵线面对问题，
1: 嗯，
0: 而不是教导他。
2: 嗯
0: 哦，你回去试试看，不是？其实我在，哎，我是你的客户的话，我是你的这个投资人啊，哦，我是你的什么？怎么做我们会创造更不一样的未来？其实那天就找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讲在那个彼此在协同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跟年轻人协同过程里面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就是第一个不要用成见去定义他，
2: 嗯，
0: 哦，他碰到问题那我就是要教导他，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好像的就像我刚才之前谈的谈判嘛，你谈判不要一个一定的立场，你一定有核心的利益，但你不要用个立场去
2: 对对对
0: 去框住你自己，
2: 嗯哼哼哼，
0: 那你立场很容易被别人看出来，
2: 对，
0: 哦，原来你是这样强硬的，
2: 嗯，哼哼，
0: 哦，不能谈的，哦，类似这样子。
2: 我觉得关键点，刚才不管是君磊或者是柯文兄，我们所谈到的就是我们看这个人，我一直讲他的 mind setting，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关键点，刚才我们前面曾经谈到，就是等于说要把一个不适任的员工等于说 lay off 也好，或者解雇也好，那我觉得我就记得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反败为胜，我们在描述 Lee Iacocca， 他是从福特被挖到 Chrysler 当董事长的样子，董事会给他一个任务，就是32个副总全部要解任，只留一个。
0: 嗯 嗯，
2: 那他怎么做呢？他就一个一个去谈，
0: 嗯，
2: 去跟他们谈他为什么这样做，先肯定他过去的成就。虽然现在公司的状况是这样子，但是相信你在业界一定有发挥你的余地。就像刚刚柯文兄所讲的，哎，我也可以帮你写推荐函啊。
0: 嗯，
2: 所以他32个就。等于说处理到最后一个没有任何一个抱怨，当然他一定是按照公司或者法律的标准去作业嘛。哦，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这些人不见得会成为我的朋友，
0: 嗯，
2: 但是一定不会成为我的敌人。
0: 对 对，
2: 哦，我觉得这关键点，因为人生的机遇，你怎么知道你今天把他 lay off 的人，哪一天他搞不好是一个 private equity， 他是个
0: 被你的客户，
2: 一个 private equity 私募基金，人家来跟你合并的，哦，所以说你是否跟他建立一些良好的关系？所以说我说，纵使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我们一定我讲的是心谈 interview， 不是 interview。就是刚才你所讲的那女孩子，你把她 lay off 一样，你也是肯定她的成就，然后最后你愿意给她写这个推荐函。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实际的例子，我们跟一个合作研发团队谈一个合作伙伴，哦，当然他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进度、规格、时间、费用，哇，到最后我给他太多机会，我不得不终止这个契约。
0: 嗯嗯，
2: 但是我跟他讲说，因为我在那个公司里面，因为我们在信仰的关系上面，我每个礼拜会有一些聚集，我是当那个聚集的召集人。
0: 嗯嗯，
2: 哦，那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事情是站在公司的立场，我必须我也给你很多机会，
0: 对，
2: 他也无话可说，我就解约了。
0: 嗯，
2: 哦，但是我在继续带领那个聚集的时候，持续1-2年，我只跟他讲一句话：不要因为我们终止关系，我们这个聚集。是你自己

0: 要不要继续下去是关键点。嗯、哦，所以虽然我们的业务往来关系终止，但是对于他们的基本的这个不管是信仰也好、嗯、或者基本的价值并没有因为就变成仇敌，
1: 对，
0: 或者变成敌人，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嗯、很多人说你不得 不我们
1: 你是我活的，
0: 对，我不做、嗯、就变成相怨、
1: 嗯、
0: 你做了就很激烈、嗯、你就得罪人，你这个一得罪人你怎么知道哪一天、
1: 嗯、
0: 这个我们讲的比较不好听的话是不是冤冤相报、
1: 嗯、
0: 哪一天会回到你的身上，你很难讲，你不知道，因为这个世间的这样子很多的商业的巧合跟机遇，你很难去预测了。所以我觉得与人为和，就是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题目，如何创造共赢。你透过冲突或者透过谈判，我们要达到共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关键，而且天天我们碰到的 scenario 的情境跟场景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自己要去思维，就是说。与人和尚，我觉得就是至少等于说就是不会去创造敌人、
1: 嗯嗯嗯、
0: 也许他真的会成为你的朋友，
1: 是
0: 也不一定、嗯、
1: 对， 对，
0: 但是至少你不会去塑造一个敌人、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我们值得我们在今天在谈这些题目的时候值得我们去省思的、
1: 嗯嗯、
0: 我们再进一段音乐，我们继续往下再谈我们的主题。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卢克文，杰克卢，他在宏达电关系企业副总经理，在子公司担任总经理多年的职场的丰富的经验，同时他现在也是在非盈利组织无籽西瓜跟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当董事，同时他也帮助很多新创的年轻人或者创业的年轻人给予很多的諮商跟咨询。好，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等于说是创造共赢的沟通力，有情绪控制，有冲突

0: 管理、谈判的技巧等等啊，但关键点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
1: 嗯，
0: 我们要如何在这不同的情境里面，
1: 嗯，
0: 我们要如何去驾驭自己的情绪，
1: 嗯，
0: 这个反而是关键，这个是至少是操之在我嘛，
1: 嗯，
0: 那柯文兄你觉得可不可以用一些实例或者用跟我们说明一下？
2: 嗯，在讲的过程，我当然就想到我曾经在宏达电的子公司当总经理的时候，这个我们每天将近200人要煮6万吨到8万吨饭，哦，有好几栋大楼，有中央厨房，我们都要去做这些。那里面就有记得我曾经挖角一厨，从那个牛排教父在维多利亚，牛排教父那时候有。然后他挖来，然后做不到一年就跳槽走了。
1: 嗯哼哼，
2: 走以后，可是他是我连友了哈。他就在这个走了以后，连友，他有一天他生日，好，因为脸书会跳出来，
0: 对对对，
2: 就祝他生日快乐。
1: 嗯哼
2: 哼，然后他忍不住了，他就回来说：“嗯，副总，我都已经走了。”
1: 嗯哼，
2: 所以以前在他们这个产业，就是在餐饮业，就是你。师傅带或带人，你离开就是背叛我。
1: 嗯哼嗯嗯，
2: 我跟你势不两立，因为你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虽然不一定同一个饭店或怎么样，就是你是背叛我的。
1: 嗯哼嗯哼，
2: 哦，他们是这种，哦，这个
0: 刻板印象是这样子，哎，对
2: 刻板印象。然后他就说，他就很好奇，为什么说副总你还来祝我生日快乐？
1: 嗯哼哼，
2: 哦，还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写了一堆回他。
1: 嗯哼，
2: 我为什么我记得？因为我写了里面的主题，我在想过啊。我说我为什么要祝你生日？我说第一个，我常常用一个我是你的远亲亲戚的观念，
1: 嗯，
2: 你有机会我们一起同事，
1: 嗯哼哼，
2: 然后你今天有个好机会发展，我这里没有更好的发展给你空间的，
1: 嗯哼哼，
2: 你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上班，
1: 嗯，
2: 那我当然就祝福你，你是我的亲戚，嗯，我是用祝福你的心态，
1: 嗯，
2: 那你今天生日，那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远亲嘛，
1: 嗯，
2: 我们透过这样脸书这么方便的工具，
1: 嗯，
2: 然后祝福生日，我觉得很好啊，哦，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我真的真心希望你越做越好，他就非常谢谢我，哦，
1: 嗯，
2: 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大概半夜快12点的时候，有一个同事，
1: 嗯，
2: 也是一个主厨，
1: 嗯，
2: 西式的主持打电话给我，嗯，然后他打给我说，他说副总很抱歉啊，这么晚打电话给你，可是很紧急，我的弟弟心肌梗塞，在汐止的国泰医院要开刀，
1: 嗯，
2: 还是不开刀，还是要去哪里开刀？
1: 嗯，
2: 因为他知道我心脏也开过刀，
1: 嗯，
2: 他想问我的意见，
1: 嗯，
2: 他很紧张，因为他这个弟弟他这么半夜他不晓得，他就说他已经离职了，
1: 嗯，
2: 他已经到别的家工地方上班的，然后去当老师，当一个某个学校职校的老师，他打电话，他想到说求助于谁，他半夜打电话，然后我听完以后，欸，我就问他你的情况怎么样，到最后说，欸，那我觉得他情况不合适移动，即便可以到更好的医院去，但是移动可能对他风险很高，那我记得国泰，哦，只要这么半夜来的，理论上你半夜要开刀已经是调这个医师是可以开刀的医师过来的，
1: 嗯，
2: 一定是，而且是心脏科的，
1: 嗯。
2: 我说你不用担心，国泰是一个算是很棒的，
1: 嗯，
2: 哦，你不用担心，你可以等。我觉得你不要离开就。后来哎，欸，他就听我意见，然后就没有移动，
1: 嗯，
2: 然后又开刀，后来就安然度过。
0: 哇，
1: 嗯，
2: 哦，所以你就知道哎，欸，这种情形，我刚才讲，其实讲若每一个人离开都是背叛你的。那你大概没办法。
0: 对对，
2: 哦，就刚才讲李科卡的道理是一样。我觉得若我们在职场里面，其实。你若以每一个不是说你一定要忍让这种态度，我是觉得你在一个调配好你扮演的一个对的角色，祝福别人的角色，不代表说他一定要回馈你好什么，其实讲实在的，我觉得若他今天能够善待他的工作职场，你不是这个职场环境会更好吗？就像我们当初善待他一样。
0: 对，我记得好像犹太有一个名言，
2: 嗯，
0: 当你愿意去祝福别人的时候，你的祝福当然不能夸大，是刚好 match 刚好他的境况，他的状况，你祝福他的会留在他身上，但是他若不配，那个祝福会回到你
2: 身
0: 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祝福是他不配我们回来，但是他讲的这句话，我底下又加了另外一句话，当你咒诅别人的时候，他不应该被咒诅，
2: 哇，
0: 那个咒诅会

0: 回到你身上啊。
1: 对 对, 对, 对，没错。
0: 哦，所以说祝福跟咒诅有时候真的是一念之间，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哎、嗯，那个君磊，我要 cue 你哈、哦，那你刚才我们在谈的这些很多的这些资产的这个很多的细节、嗯，或者你在你的这个工作的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回应，或者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尽量要保持冷静，然后情绪平稳。但是我相信两位大哥，你们在过往的职场经验里面，你们要管非常非常多的人。如果碰到真的很高压，或者是说真的一直很多地方给你出锤或者是什么时候，你们有没有一个你们尝试过很精准的方式，是可以让你们能够保持稳？平稳的情绪，平稳的，因为有时候真的不就是说我
1: 要摔东西了，
2: 对，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就是有没有到那种你们就是已经到濒临那种临界点，快要崩溃的那种？是怎么样让你们真的保持情绪稳定的？小技巧。
1: 好，我回应一下，其实我也曾经年轻嘛，我记得以前在汇智外事一家很有外
0: 做 terminal
1: 我是。那时候我是做宏达，那时候不是外事50的 project leader， 是最赚钱的几种、办公室赚非常多的钱。
2: 是
1: 那时候我也很应该讲是年轻，
0: 趾高气扬，
1: 趾高气扬、我曾经对着董事，应该是董事，台湾的董事长，不客气，为什么？因为我是在 RD， 他得常常要把仪器设备带到新竹去测试，因为很贵，所以每次要拿来去进去。竹科早期都还要检测、每次都很麻烦。我说、公司赚钱为什么工厂不买一个、那有一次我就记得我在那个大厅，又这个事情我又下去，因为我机种最多，就常常会、就是我自己很麻烦，就对了，搞得我生气、我在那边我说公司为什么就大叫，我就大叫、我情绪也是发，我说为什么不那个不买一个公司让我们这些老是这个麻烦带着设备跑来跑去的。
2: 对
1: 对。就这样讲。然后还有一次我还记得是RD 要买东西，结果那机种是我要 PyRun， 结果工厂没有买到、反而抢不到东西、反而是 RD 都是比较关心、我去自己去张罗采购，
2: 对，
1: 去拿东西，要把这 PyRun 生产的产品的量才够。那次我也发飙，我很少发飙，可是我真的是的、就像你刚才讲，我忍不住了。那时候就当着所有的面前主管，我是个 manager， 对着所有的人，包括工厂的高级主管，也有其他主管这个很不客气，说你们到底你们为什么没有扮演好你们的角色？然后我讲完以后，这个工厂的厂长召见我，那我们厂长叫 Paul， 好，然后就找我去了，然后说找我，柯文。哇，我很欣赏，以前他也是阿弟的头了，他早就认识我。哇，很欣赏你，你要不要来工厂来我下面做事？我听、哇，我下面做事不是给你操的跟屎。那可是我会讲一件事，曾经就是发生一件事，就是这个破。为什么讲到他？后来我在宏达店，决定要离职，有一阵子要离职、然后决定走的时候，那我另外一个同事说：“拜托你不要走。”就讲了这件事情，跟他提。说的就谢尔知道，那时候谢尔在现场，谢尔就打电话给知道我在汇智，听说我在汇智，那打电话给这个 Paul， 他在美国当 Everest 当总理，打 Paul， 就 Paul 在现场讲给我同事，另外一个同事在现场的同事讲说、柯文在美国打电话讲说柯文比我更优秀，其实我真的没想到他对我的评价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想鼓励每一个，其实你的情绪压力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在错对当中移动，所以不要担心一次对或一次错定义你的人生，我相信你愿意成为更好，你一定会的。
0: 我想这个关键点的谢尔就应该是王雪红嘛，对不对？对。那我觉得关键点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我们到底要做情绪的主人，还是情绪做我们的主人？
1: 是，对，
0: 是在我们一念之间。当然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高涨的时候，我觉得有每一个人处理的方式也许不同。像我有时候碰到这个东西，我自己知道我要发脾气了，或者情绪要来的时候，我开会的时候我。

0: 今天的主题就是如何创造共赢的沟通力。我们谈到情绪控制、冲突管理、谈判技巧，将沟通转化为共赢的力量啊！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新对话，我们会有三部曲、四部曲，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钟准时收听，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2: 这是在意文化传承的佳音，
3: 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
2: 这是和您生活在一起的佳音，
4: 小资本大创业。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
2: 这是关心时代趋势的佳音，
6: 更新我心意。
7: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
2: 这是想要和您天天亲近神的佳音。在业配盛行的媒体时代，多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坚持不受商业宰制，持续提供纯净与充满鼓励的声音陪伴。佳音也以文字及新媒体服务关心您生活大小事，在乎您信仰的需要。
8: 承接着时代使命的佳音急需突破现状，建构新媒体中心。诚挚地邀请您以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让温暖的声音无远弗届。详细奉献办法，请洽佳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2369-9050。因为有你，让爱生生不息。佳音 Love 联播网。
9: 面对着纷扰的世界，让我们用洒脱率性、落落大方的态度拥抱人生的每个瞬间。我是陆嘉欣，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0: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11: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气象署表示，今天随着台风米克拉沿着台湾东部外海北上，且由于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有持续性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下半天随着

着风向角度的变化，配合地形及降雨符合区的改变，下半天之后显著性降雨也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地区。今天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亦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民众外出应该要携带雨具，并留意天气变化。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临时喊卡，原定在国会举行的住房方法案签署仪式引发朝野关注。川普表示，在国会通过他力推的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之前，他不会签署住房法案。这项名为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的法案，先前已获得参众两院跨党派支持通过，被视为美国近年来最重要的住房改革方案之一。这项法案主要目标是增加住宅供给，放宽建筑限制，降低购屋成本，希望能改善美国严重的住房负担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平台表示，伊朗已向美方保证不会对通行霍姆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费用，并批评相关收费新闻传闻是假新闻。他强调，若伊朗实际上对商船收费，正在进行中的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表达相同看法，认为该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不应向通行船只征收费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将依据美国与伊朗上周签署的初步和平协议，重启对伊朗核设施的监督与检查工作，目前正与伊朗协商检查日期、程序与地点等细节。不过，伊朗副外长表示，遭受战火破坏的核设施及核材料是否开放检查，仍然要等到美伊最终协议完成后再讨论，并且强调相关安排必须与解除制裁限制同步进行。委内瑞拉中北部于周三下午发生瑞士规模 7.1 强震，震央位于首都卡拉卡斯以西，邻国哥伦比亚也感受到摇晃，适逢国定假日的居民惊慌逃往户外，强震导致部分地区停电、网络中断，多国也随即发布海啸警报。根据路透社目击者拍摄的画面，卡拉卡斯街头已出现消防车，部分建筑物外墙严重受损，强震也导致卡拉卡斯许多地区瞬间停电、网络中断。近来是芒果的盛产季，不仅国内民众爱吃，外销到国外后也被疯抢。近来还有日本网友透露，当地超市上架了芒果籽，不是完整的芒果果肉，而是切除大部分果肉的芒果籽，一片售价150日元，约新台币30元，上面还特别标注台湾产。不少台湾人看到后惊呼，这也能卖。有人透露，日籍老公非常爱吃芒果籽，因此他能理解为何会有日本超市贩售芒果籽。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

传颂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这个单元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邀请的这个来宾呢，其实他本身呢自己是重度的身心障碍者，他开设旅行社，带着身障朋友到处去玩，而且可以说他的名字跟无障碍旅游可以说是相等号哦。很高兴我们就要为听众朋友邀请曾经荣获十大杰出青年奖和十大杰出女青年奖，同时也曾经担任过台湾无障碍旅游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的郑淑云董事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
2: 你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真的看到你真的是永远没有改变，就是这么可爱的造型哦。
2: 谢谢，你也一样啊，一样漂亮。
1: 永远这么穿了一身红彤彤的。这是你自己怎么一开始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造型呢？
2: 其实应该这么说了，我们身障者给人家感觉就是黑黑灰灰的感觉。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有一次我穿比较红的衣服，然后去坐火车，我去演讲，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推我的站务人员，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哇，我从来没有推过这么漂亮的残障女生。因为他的印象当中，他推过都是比较看起来很像一个病人，譬如说有一个毛毯放在前面，要不然就是没有穿鞋子，要不然就是衣服没有那么亮。所以我那一刻开始，我说哇，我们应该要改变自己，让人家觉得看到你就觉得你是很阳光很亮的一个人，而忘了你是一个残缺的人。
1: 是，哇，这真的是有道理耶。我本来以为因为你是领队啊，是导游啊，所以要穿亮一点啊，大家比较容易看到你哈。这也是啦哈。哇，不过我们看到漂亮的淑云哦，确实啊，也是让我们真的是眼睛为之一亮。不过刚刚讲哦，我也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哦，他推着你，他心情也不错了
2: 哈，
1: 也会觉得很开心哦。
2: 是是。
1: 不过我们要话说从头哦，小时候就生病了，得了小儿麻痹症。是吗？
2: 是是，应该是四岁有一天突然发高烧吧，然后就从此四肢无法动弹。那个我们小时候都在乡下，其实没有医院的，好像我们那种五年级生啦，我们那五年级生其实那个以前的医疗是很缺乏的。所以我们乡下唯一的医院叫做密医，密医把你包医，他说包医七天会好，结果包医七天四肢无法动弹。
1: 以前我的妈妈也是，人家说哦，这个针那是住落去卡骨一滴起，一滴起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滴起也卡起来，对不对？另外

0: 个 Dicky 就再见拜拜了。哇，这个真的是、啊、那个秘医很恐怖哎、欸。
1: 对啊，我们乡下都这样子啊。后来是我的叔叔有读书，他说：“哎、欸，这样不行哎、欸，这样小孩子会完蛋啊！”所以赶快带我到我们离北港比较近，北港镇上也还有所谓的小医院，所以我就去北港镇把高烧打退。然后手有恢复，脚就从此不能恢复。
0: 哦，哎，
1: 是这样子。
0: 是、嗯，幸好没有烧到脑哦。
1: 对对。
0: 哦，哇！嗯、不过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清洗我们的四肢比较多哦，
1: 对对对，
0: 就是小儿麻痹症大流行哎、
1: 嗯嗯嗯。对呀、啊、对呀、啊
0: 啊，我们
1: 四五年级最多。
0: 我们两个都是跟流行的人，
1: 我们从小就中奖，
0: 真的。嗯、不过。你四岁才得病，你有没有记得走路的感觉呢？
1: 没有，完全不会记得。
0: 是哦，
1: 是
0: 哇，我还以为你比我幸运一点
1: 哦，
0: 因为我两岁应该是不记得，你四岁了也不记得，
1: 哦、不记得。没有印象、
0: 哦、没印象 嗯, 嗯，哇，不过这两腿瘫痪，听说旁边很多邻居啊亲戚哎，都说啊，这以后你在地上爬，我、哦、可能一摇被踢家呢。
1: 对啊，对啊，没错啊。
0: 嗯，
1: 小时候是这样子啊。其实我们在地上爬的时候很自卑啊，只要有外人来，其实我都会躲起来，因为大家都同样一句话啊，这查甫囡那这水，嘿，大姨娘这水，哎呀，买是这慧莲啊，嘿，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想法，那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跟一般人一样，可是我们总要自己走出一条路。然后加上我的姑妈经常会跟我开玩笑说：“啊，没关系啦，以后没有投入也没关系，我带你去做 Kitja。Kitja 还是360行之一不是吗？还是可以赚钱。”所以我从小就，我们那个北港有那个看花灯嘛，你小时候最常去的是北港看花灯嘛。然后我就北港妈祖庙前面有很多乞丐。其实我看到他们，我会觉得那是我的未来的人生。
0: 哎呦，
1: 对呀、啊，所以我不敢看他们啊。然后我就立志，我长大不要当乞丐。
0: 哇，这个志愿，嗯，是大还是小呢？哎，我们知道啊、哦，嗯，真的后来求学的时候也遇到一些困难哦、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去上厕所，
1: 对，
0: 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1: 是，是
0: 有时候你真的憋不住了，哇，你有遇到这些尴尬的困难的状况吗？
1: 哦，其实我们生长者以前最可怜是上厕所就。很困难，像我国小的时候，我的妈妈中午就送便当到学校，然后利用中午时候妈妈抱我上厕所，所以我们就不敢太多的喝水，所以早上就是出门上完厕所就去学校，然后中午就那么一次妈妈抱我，然后回家再上厕所，这是国小的时候。可是国中我们远离家乡，不可能妈妈抱你上厕所啊，所以国中就开始学习，一开始是有人进去帮我，后来我想说不可能一辈子都要人进去厕所帮你嘛，所以我是用学习蹲厕所的方式上厕所，所以我后来是学习蹲厕所、嗯、一直到现在无障碍厕所、
0: 嗯、那个时候蹲是你有拿拐杖吗？
1: 有啊有啊，我有拿拐杖嘿、
0: oh.
1: 我是拿两只拐杖，以前是穿双支架穿到腰部、
0: 嗯、
1: 所以我的拐杖就当作我的扶手，我这样慢慢蹲下去，然后那个蹲式的厕所不是前面有一个白白的那个东西吗、嗯、我用卫生纸放在上面，它当作我一个另外一个小扶手，这样子慢慢下去、
0: oh.
1: 嘿，就一个支撑力，然后上来也是这样支撑，然后拿拐杖这样支撑上来。你蹲过厕所吗？
0: 嗯，有。
1: 你是这样蹲吗？
0: 另外的方法。
1: 另外，我以前是这样蹲厕所的。
0: 哇，听众朋友一定觉得很奇怪，我们在这里讨论怎么上厕所，可是确实是身障者。尤其肢体障碍的朋友啊、哦，女生最痛苦的事、
1: 嗯、是、哦、
0: 我们有时候 真的是很麻烦哦，真的要到很多很特殊的地方，完全很辛苦
1: 哈、哦，
0: 很辛苦。所以啊、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尤其啊、哦，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谈到

0: 您的专业就是带着身障者出去玩，哇，那也是一个重大工程哈，要去找厕所哈。我相信啊，对于淑云来说，这些都是你亲身经历，你一定会好好的安排一下哦。不过刚提到我们在学校的生活，淑云，在你以前啊，我们知道高中的时候你要住校，对不对？
1: 是是。
0: 哇，那不只是上厕所的问题吧？还有其他的问题哦。
1: 有啊，洗澡啦，洗衣服啊，上厕所啦，就寝啊，都是有很多很多问题啊。因为我们不比一般的学生嘛，我们住的就是那种大通铺。然后上下铺的，我当然是住一楼啊。可是我们要去洗澡，就是要走几个阶梯，然后那个浴室是一间一间，然后那个门是推开的，不是锁门那一种，应该是说中间有门推开去，所以上面是空的，下面是空的那种浴室啊。然后再来想办法进去洗澡，因为我们穿支架其实很麻烦，通常我们在家里是在房间把支架脱掉然后到浴室的，可是在那边就没办法，我必须要走楼梯下去，然后走到浴室里面。所以当我洗完澡再穿上我的铁鞋的时候，我的鞋子都是湿湿的，然后必须要马上穿起来，然后去站着洗衣服，因为那个水槽很高，其实我的身高不高，所以有时候是一个吃力。然后上厕所也是很大问题，上厕所就没有我刚刚讲的是有一个白白的东西，它是一条沟的一条龙的那一种，根本没有办法上啊。所以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韧性很强，说再怎么样恶劣环境我们还是没办法去克服它。不过我花很多时间去适应它，因为我一直哭都不想读书，因为太痛苦了，
0: 想逃学。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撒了一个谎，我骗我的爸爸妈妈说我脊椎侧弯，我非常不舒服，我坐着腰酸背痛，我没有办法读书。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说好，那你去动手术，好了以后再回去学校读书。但是我的二哥反对，因为我二哥是学教育的，他说妹妹是准备要逃学，不想读书。当他离开学校，他就不会到学校了，是事实，是这样没错。所以二哥就很反对，但是他帮我做了很多事情，他帮我到学校去找教官，我们宿舍一定有女教官嘛，然后请学姐帮我。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学姐会帮我背书包，衣服洗好，她会帮我去晒衣服。就是说有一些简单的工作，就是说我不用这样子拿着脸盆，是脸盆，然后里面装了一些衣服，自己拿着拐杖拿去洗澡间，这些他们都会事先帮我做好。然后我们寝室都会弹吉他嘛，那哥哥为了让我适应那个环境，所以他买了一把当时最贵的一把吉他，800块给我，在那个寝室可以做一些娱乐工作。然后他一直觉得我可能不会再继续升学，所以他也买了很多课外书给我，他说没有关系，如果以后你没有继续读书，你可以当一个作家。所以我以前小时候我以为我可以当一个作家，因为我读了很多书，哥哥漫画什么书都给我看过，什么蓝与黑啊，未央哥，那以前很厚很厚那小说我都看过，因为哥哥花了很多钱，包括林语堂的一些那个幽默集啊什么我都看过，他全部的一套一套的书花了很多钱他都买给我。因为那时候他去做家教，他还在念大学，他就把他家教的钱全部去买书给我。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二哥，要不是他我今天高中都不会毕业。
0: 哇，幸好有父母跟哥哥的支持，让淑云他可以把课业也完成，而且对自己会有信心哦。不过刚提到了就是淑云有脊椎侧弯，这可以手术吗？等一下我们继续的来聆听他的故事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的是郑淑云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刚刚我们提到手术哦，淑云，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本来想撒谎说你脊椎侧弯啊好痛哦，想要手术，结果真的去手术了。是在长大以后，
1: 高中毕业后，高中毕业后，我就因为还是会有时候因为脊椎侧弯，我那时候也是蛮严重的，医生说如果没有开刀，也会压迫到心肺功能，最后衰竭而死嘛，所以我还毕业后我就去动手术，在民国72年的时候吧，我就。

0: 云林嘛，我特地跑来台北长庚开刀，所以那一次手术就应该是说以前都叫一个大手术，好像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在医院，一次是从那个肩胛骨开到尾椎骨，然后再来从那个肚脐开到背，所以是两个大刀，我是应该是这两个月当中分别完成的，所以我两个月当中是左边是完全不能躺，因为一个很大的伤口，嘿，我的爸爸说我跟他抬地，整个都破开。嗯，
1: 哇，那个时候你花样年华耶，
0: 那时候才22岁吧。
1: 是啊，
0: 嗯，对啊，
1: 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哈，
0: 嗯，
1: 那你也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不对？
0: 是，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一直想说自己，开完刀会变成更漂亮，因为挺嘛，身体会变挺啊，搞不好支架就不用穿，那是个梦想。因为我一穿支架，是因为觉得我身体是弯的，所以没有办法站直，好，所以我一直觉得啊，脊椎开完刀，可能我身体就变挺了，所以当离开医院的时候，医生说我要穿石膏，所以我是穿了半年的石膏衣。一开始他帮我裹石膏的时候，是肚子这边一个洞，没有裹石膏。医生说这样子免得你吃饱撑着，好，所以三个月后回诊，他在我背后挖了一个洞，石膏挖一个洞。因为夏天，我家住乡下，又没有冷气，大概七八月的天气，然后很热。然后医生说你可以用电风扇吹后面，如果你痒的话，耙子也比较好抓痒。所以我经常跟他说，我有半年没有洗过澡，就这样撑过来。
1: 哇，我也打过石膏在脚，哇，那时候痒到好像蚂蚁在啃咬你一样，哦，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哦，真的抓也抓不到痒，好难过，哦
0: 嗯，
1: 当你就是自己想要自己来做一份工作的时候，你是不是第一份工作就进入到旅行社吗？
0: 不是，
1: 嗯，
0: 因为其实在我石膏拆开后那一段子，其实我很沮丧，因为石膏拆开后我是完全不能做的，所以我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我每天就是五分钟练习做，因为没有办法久坐就很不舒服，所以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可能要找一份可以在家里工作的工作，那就是裁缝，因为我的姑妈是做裁缝的，我就看到她，哇，人家自动找上门来拿衣服拿布，然后拿衣服给他做，所以我觉得我在家也可以赚钱，所以我第一份工作我想要去学做衣服，所以我有学过裁缝大约将近两年吧。我一直想说学裁缝可能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障碍，因为我们的脚力量是不够的，要踏那个平板车其实是没有办法伸缩自如，所以我一直想说，那我就去做那个服装设计师，因为我觉得师资辈都好像蛮赚钱的，在我们那个年代哈。我到台北学服装设计师，我学到连那个立体裁剪我都会，就是 model 把布披上去就可以剪出一件衣服的样子出来，我都学到那个部分。
1: 是，那怎么没有继续呢？
0: 然后呢，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讲一句话，说你要成为一个很棒的服装设计师的同时，你还是要一个很棒的裁缝师。我说为什么？他说设计师只会画图也没有用啊，你不知道裁缝技巧，你那个画出来裁不出来做不出来，那就不是一件衣服啦，所以我想也有道理，所以后来我就开始翻开报纸一看，在民国75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成衣很风行，什么事都有，打版师啦，服装设计师啦，裁缝师很堆，报纸一摊开几乎整个版面求裁的很多，我觉得啊，我的工作机会很多，我就到处的打电话，结果人家一听到我有障碍都不要用我，然后最后有一家是手工礼服的，以前我们有一个名歌星叫周雅芳，他是专门在跟周雅芳那么一票那个歌星做礼服的，我就去，那个是有点家庭式的，那我就去做了，然后一开始老板还对我蛮客气的，可是后来几天后脸色不太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动作慢， 然后车歪了要重拆，因为那个

0: 像我在家用七巧型的，我是用我的手肘去压，然后手去拉，其实那个是还比对我来讲还比较好。可是在职场上他们没有这个东西，他们是用脚去踏的，那我们的脚是没有办法伸缩自如嘛，所以经常会侧外掉，嘿，拉不好就是外掉了。嘿啊，手脚并用 啊因为我们有障碍是没有办法说啊停就停了，嗯，嘿，是这样子。然后大概工作七天嘛，我就自动辞职，我一毛钱都没拿，欸，然后但是我还是想要工作啊，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不要压力了，我就找成衣，但是每天要爬三楼，我就跟老板说可不可以拿回家做，所以我就拿了两套女生的套装，那时候冬天回家用我的七巧型缝纫机做，啊，因为我脊椎刚在复原嘛，所以我做一下子我就很累，我就要休息，所以我就一下子坐一下躺着，我花了两个礼拜时间做两套女性套装，一套300块，所以我人生的第一份薪水是台币600块，是花了两个礼拜时间才做起来的，
1: 嗯，
0: hey,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人生好像没什么希望。我这样算起来我一个月顶多存1200块而已。哎呀，所以那个时候也蛮挫折的啦。
1: 嗯，那怎么办呢？
0: 嗯，他后来刚好旅行社有一个柜台小妹缺，我就去了。那个时候薪水是8000块，嗯，在民国7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建立旅行业，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换过工作，已经第34年。
1: 哇，没想到进入哇旅行社却是你的大转弯了哈，
0: 嗯！是，
1: 好，踏入了旅行社，又是怎么样开始无障碍旅游呢？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再度的回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访问郑淑云小姐。淑云她自己经营旅行社，可是她却是在旅行社从小妹开始做起哦。她的脚不方便，又要怎么样的把这份工作做得很好呢？诶，旅行社的小妹是坐在那里接待客人吗？还是一样要倒茶水啦？还是要去东奔西跑帮忙他们来递一些文件等等？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2: 其实早期旅行社小妹是什么都要做的，客人来倒茶啦、扫地啦、跑文件啦，甚至跑邮局银行啊，都要做。
1: 那他们怎么会用你呢？
2: 应该这么说啦，一开始可能他们希望我做就是柜台，然后就是客人来的部分啊，譬如说转接电话啦，还是就是很单纯这种工作。可是我自己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好，因为我自己一杯水都要自己别人帮我倒。所以而且我觉得柜台小妹对来讲没有一个发展性，所以我做了三个月我就不想做了，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去浪费人家这个工作，因为我一个领8000块，我觉得我只有做到4000块的工作量而已。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想要去写一技之长。那个时候刚好所谓的电脑正开始，所以我想去学电脑。哪知道老板看到我的资质还不错，他说你要不要留下来当 OP。 所谓的 OP 就是旅行社业务助理的意思。可是那个时候我不太敢答应，因为我以前个性自卑又自闭，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陌生人打交道，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歧视我还是可怜我。所以我跟老板说我考虑一下，我考虑一个晚上，一直在想要不要 yes no 这样子的一直在思考。后来我想给自己一个挑战，如果挑战没有成功就回家帮哥哥带小孩。想不到一做到现在。不过那时候我为了要在这个工作也不生存下来，我也做了蛮多努力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念大学就是一个遗憾，但是我又没有能力去念大学。第一个可能自己觉得没有能力考上，因为我是商科毕业的，以前没有高中毕业是很难考上大学的。我就想那我就圆一个大学梦，我就念空中大学。对，所以我念了10年才毕业。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念。其实我在念大学我觉得对我说很多事，我交了很多朋友，包括我旅行社的所有客户都是我的同学。因为他们都是社会人士啊。所以我在空大学到很多，包括我加入很多社团。就其实以前像你说你们在跳舞，以前没有身障者在跳舞，我就参与一般的社团，就合唱团也参加，舞蹈社也参加。我为什么去参加我完全不懂的，像唱歌我完全不懂，我是五音不全的，然后我哆来咪都看不懂的。可是我一直觉得我如果可以站在舞台上唱歌，因为我们不方便，我们的身躯跟他不一样，如果我可以用美妙的声音去感动人，我觉得我就成功了。好，就是不害怕自己的身体暴露在大家的面前。第二个我参加舞蹈社是因为我如果可以坐着欣赏我的同学在跳舞，我觉得我的自卑心都拿掉了。因为以前我们看到同学跑跑跳跳觉得好嫉妒，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所以我如果可以拿掉自卑心，我可以

0: 你看的同学翩翩起舞的感觉，我用欣赏角度欣赏他们，我就没有自卑心了，因为我也不会嫉妒他们了。所以我因为这样子我参与很多社团，我的同学觉得哇，你怎么不方便来参加这个社团，我就告诉他们我的目的是什么，好，想不到得到同学很大的认同。Hey, 所以我工大就努力的读，还是读了十年。
1: 哇，你真的很厉害哦，把同学可以变客户。哎，你发挥了你业务常才嘞。
0: 是。
1: 哇，所以慢慢的，是不是你自己后来也觉得，哎，你在旅行社学这个学那个，哎，你可以自己来开一个旅行社了，是这样子吗？
0: 我从事旅游业以后，我一直很害怕我的客人知道我是一个身障者，所以以前我的客人从来没有看我站起来过。我在从事旅游的时候刚好遇到大陆探亲客，所以每天很忙，我桌上有三个电话是随时都会响的，所以只要客人来就是把事情谈好，他离开我就没有站起来送客果，因为电话一直来。所以我的客人跟我即便面对面接触过都不知道我是身障者。一直在我在八十前当选十大杰出女青年的时候，我上报了，我的客户才恍然到原来郑淑云是一个身心障碍者。因为我的拐杖都藏在桌底下啊，没人看到，以前没有坐轮椅啊，因为办公室没有无障碍啊，所以以前没有坐过轮椅，从来没有坐过。那后来是应该是说八十年的时候，我的客户就找我说要带一个团去韩国，那个是一个公司招待团。那民国七八十年的时候，其实旅行社放鸽子的风气非常盛，如果你有印象，以前很多客人在机场出不去的，在国外回不来很多，所以我的客户就觉得他要把承办人一起带出去他才安心。所以我经常说，哎，我是被绑架出去吗？然后但是当客人知道我有不方便的时候，他们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帮助你在行的部分，但是整个行程安排还是要靠你帮忙啊，他们相信我的专业。但是我一直考虑一件事，我不方便我会只是会造成别人的困扰而已，所以我不敢答应。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我到底要不要去。我如果出发了，我去了，我可能圆一个小时的梦想，因为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在四岁以前很喜欢追飞机，因为我们在住乡下嘛，都有海防飞机嘛，我们是靠海。但是那一天就是因为我没办法追飞机，因为发高烧了，然后我这个梦想，我觉得以后不能追飞机但是可以坐飞机的梦想，嘿，就一直在脑海子里面。那我觉得这一团可能我唯一的机会是最后一个机会，如果我尝试没有成功，我以后就不敢出去了，对不对？尝试成功我以后就什么都不怕了。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就花了两个月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把护照办下来，因为韩国不用签证嘛，出发前我真的办下来。然后很好玩的是我那时候都没有轮椅，我不知道我可以买一台轮椅来用，因为我觉得坐轮椅可能更不方便，因为我们以前的环境都到处都阶梯嘛，所以我到机场的时候，包括航空公司的人都没有告诉我从柜台到登机门是可以借轮椅的，没有，没有人告诉我，我是走到登机门走到要急死。我好累哦。然后我们以前在新闻上都会看到总统下专机的时候是不是爬楼梯下来，对不对？总统专机就是有楼梯的，不是空桥嘛，所以我以前的刻板印象是坐飞机一定要爬楼梯的。所以当我走到登机门的时候，我还很好玩的问小姐说，请问一下楼梯在哪里？因为我看不到楼梯啊。然后空姐说没有楼梯了，你看你几号，我帮你带进去。好，我才知道哦，原来大飞机是有空桥这个东西的。
1: 那个时候哈，
0: 对，
1: 哇，真的很特别哦。所以你就真的跟着你的客户，就是那一团去了韩国。
0: 是，
1: 哎，不过听说那一次你到了韩国，你也担心会造成别人的负担，对不对？可是有一幕让你很感动哦，就是那个司机大哥
0: 对
1: 背你哦，
0: 是，其实我为什么会开创无障碍旅游团，也是这个因缘就是。 我们的客户都下去滑雪嘛，那我拄拐杖不可能去滑雪，到雪地肯定跌倒嘛，所以我就不下车。

0: 可是那个司机很棒，他就叫我下车，然后就背的爬楼梯到雪地，然后把我放着帮我拍照。他说他跟我导游说，因为他讲韩国话听不懂，他跟我导游说这个小姐第一次的应该是最后一次的，他一定想要来这边看这个白皑皑的雪，所以他就帮我做这个事情。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哇，一个不认识我的司机竟然知道我的心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我后来带很多团去，我从来没有再到过滑雪场，因为肾脏者在那边是不方便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去过很多次韩国，没有再到滑雪场。所以那个司机真的圆了我一个梦，让我回来想要创办无障碍旅游这样子的起因。那再来还有一次，因为我念空大嘛，我后来当日文社社长，我们去干部研习去拉拉山，我们的游览车是双层的嘛，我在爬爬很久爬没有上去，我后面一个同学就说这么不方便也要来，我听到了，我的同学听到，我们都很愤愤不平，我的同学要去骂另外一个，即使那个是另外一个社团的同学，我说不要啊，我觉得我们做给他看就好了。所以从那一刻我就说好啊，以后就带更多不方便的人出来让你看。好，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人扯你后腿，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激励我们往前走的一走那么一步的一个人。嘿，所以我没有恨他，没有气他，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我才有办法创办无障碍旅游团，也因为一个感恩，我觉得无障碍旅游可以在我身上启发这样子的，因为我懂，我是旅游，我在做旅游，我本身是障碍者，我懂这个区块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办了无障碍旅游团。我在以前的公司，他们觉得哇，带肾脏朋友出去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诶。所以后来我自己创业，这个旅行社是在帮助人的，不管肾脏还是一般的老人家，我们都可以协助的。
1: 是从同理心出发，将心比心哦。哇，我想这无障碍旅游不只是身障者哦，年老的朋友或者是有需要特别协助的朋友也是我们服务的范围之一哦。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再继续的分享郑淑云她的故事。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今天我们特别邀请郑淑云小姐来和我们一同分享无障碍旅游哦。好，我想身障者要带一个人出去比较简单，两个人也还好，要带一团的身障朋友跟家属，这其中要克服的困难就多更多了。诶，那到底什么才是其中最大的问题呢？董事长，带团出去啊，我们身障朋友在安排无障碍旅游，你觉得最大的问题现在是在哪里呢？
1: 目前如果是有过夜的，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住宿的问题。因为目前我们在设计无障碍行程，一定要先找到车，车子没问题，但是住宿我必须要去找到符合我们这一团需求的客人。我们的客户在这方面就有很多不一样的障碍，因为我们不是一个group来的，我们都是散客来的。好，比如说有人是脊椎受伤的，他可能要整台轮椅进到淋浴间或是在厕所的，那像可以拿拐杖就没有问题。好，所以我每次在如果不认识的客人第一次在，我一定会先问一句话，你可以自己走进浴室吗？好，这是重点啊，重点你要不要无障碍客房的问题啊。因为目前全世界没有哪一个饭店哈，一般的有星级的饭店都是全部是无障碍，目前没有，除非是那种政府的设定的饭店才有可能。好像日本大阪有一家就全馆都是无障碍的，我们去荷兰有一间也是全馆都是无障碍的，但是大家 focus 在就是说很多的轮椅的旅客会去住的，一般旅客不太会去住的那一种旅馆。但是我们希望说所有旅馆都有这个社会责任的观念，就是说你的旅客不管他是什么样的障别，你们都可以接纳他们。好，所以我目前在找行程，目前就设定就是轮椅 80% 可以动的就可以，不要说 一进那个景区是完全没办法动的。但是住宿就遇到很大困难，早期的旅馆都是有门槛，然后门宽大概65公分很窄，所以只要超过63公分的轮椅几乎都进不去。那目前比较好的是没有门槛了，门也变宽了，重点是干湿分离又更困难进去
0: 啊。对，
1: 因为玻璃门我们没有办法进去嘛，因为有的是 一个小小空间，如果他的浴室够大，我们还可以就是说请他用椅子给我们，我们轮椅不要进去，用移位的方式。但是很多像台湾目前就是星级评鉴，他就要求说要有干湿分离才能达到星级评鉴的一个基本条款，所以很多的饭店在整修的时候，本来我们都还可以用的浴室哦，因为它有浴缸，然后我们还是喜欢泡澡嘛，我还可以进得去，门槛只是有人协助还可以进得去，结果一整修以后，为了符合所有心理评鉴，全部装上玻璃门，连门都进不去。虽然已经没有门槛了，可是浴室啊厕所进不去，因为浴室变成一个小空间，然后淋浴间一个小空间，你根本进都进不去啊。国外一样，因为只要干湿分离的饭店，我们就是很困扰。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旅游当中遇到最大困难。我们希望除了无障碍客房，又要有更多的所谓的友善客房，因为高龄化来临啊，其实很多的玻璃老人家都会撞玻璃，因为擦得太干净了，
0: 他没看到。
1: 对，而且我们的浴室都是不是很亮嘛，都有黄灯啊什么，所以其实浴室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我真的呼吁旅馆业者哈，你们多一点爱心哈，玻璃门可以把它盖成拉帘的，也是干湿分离啊，那不是更安全吗？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到洗澡间，好，我们叫通用设计。
0: 是，哇，真的像。

0: 亲爱的朋友，在面对全球金融市场起伏不定和天灾频繁的冲击下，您是否对生活失去信心，对现况感到疲倦呢？亲爱的朋友，不要失望，因为我们确信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耶稣了解人的需要，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多年来，佳音电台始终有一个不变的理想，期盼每一个节目都能带给听众朋友心灵的安慰和生命的祝福，成为传递上帝福音的电台。在面对大环境日益艰困、人心迷惘的现代社会里，人们更需要有真理的指引与上帝的祝福。佳音在这个关键时刻里更不能缺席。现在，佳音 Love 联播网需要您的支持与奉献，让佳音继续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分秒守护城市的心灵，传递祝福人的好信息。亲爱的朋友，诚挚邀请您加入佳音勇士的行列，以奉献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你也可以成为时代的祝福。
1: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您的摆上神必使用。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欢迎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

0: 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2: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先送上迷人的爵士乐的嗓音，我们要来聆听的是在今年有机会来到台湾做演出的 Didi Bridgewater 所诠释的时代金曲。我们先送上，这是他表现了 Harry Connick Jr. 所写的 One Fine Thing。

奥良爵士大乐团。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在今年八月份呢要来到台湾做演出的 Didi Bridgewater 的音乐作品了、被称为是当代爵士乐界最美丽的嗓音之一的 Didi Bridgewater， 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爵士乐的工作者哦。他有着优良的爵士乐的一些传统诠释的一个语法，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喜欢求新求变的音乐家。他有着超凡的这种拟声的技巧，还有他唱歌的那种神情是非常有魅力的哦。很多人听过他的表演，都会觉得深深的被他给吸引着。那其实他也是常年会关注一些社会议题，尤其对于人权，对于女性权益的相关的议题，他常常透过了他的歌声，或是透过他的一个分享来做表达，为他所在意的族群来发声啊，所以也是一个经常跟社会来对话的音乐家。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跟纽奥良爵士大乐团的合作录音。那记住我们要送上的真的是一个时代名曲了，非常多人都诠释过，即便你不熟悉什么是爵士乐，但是都肯定听过，这算是爵士乐界的国歌级的一个作品，就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那么我们就说了，经典之作要挑战这样好歌的音乐家，若没有几把刷子的话来去做诠释的话，可能会显得非常的平庸。那对于 Didi Bridgewater 这样的一个名家来说，他既然又挑选了大家都熟悉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他肯定要唱出属于自己的味道。我们现在听听他如何来诠释这段时代名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真的是时代金曲了 What a wonderful world、啊、我们今天听到版本是 Didi Bridgewater 所诠释的。我们知道这首曲子呢、啊、最早最受欢迎的版本应该就是爵士乐的教父级人物 Louis Armstrong 所唱的、啊、那事实上这歌在诞生的时候啊，当时是要交给另外一个美国流行乐界的后来也成为大佬的人物，就是 Tony Bennett， 但是 Tony Bennett 一开始对这歌没什么感觉，那唱片公司就把这歌转给了那时候也挺年轻的 Louis Armstrong 来做呈现呢。作曲者乔治卫斯呢、啊、曾经在一本名为《唱片之外歌曲作者谈写歌》的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其实这首歌本来就是他特别要写给 Louis Armstrong 的一个作品。

作品啊，因为他看到了爵士乐小喇叭手路易斯·阿姆斯壮把不同种族的人结合在一块，那种神奇的力量呢，启发了他创作的一个灵感啊。那百转千回，这歌到了本来创作者啊就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嗓音来做诠释，而这么多年来，这歌真的也常常啊运用在可能一些社会议题的倡议啦。或者是在一些公益的活动啊，或是希望世界更美好的时候，大家都会来做诠释，也成为一种祈祷的歌曲吧，我自己的感觉。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啊，多次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 Didi Bridgewater， 他的细腻的歌声，也介绍今年八月份呢，他将会和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这是由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所建造的一个青年爵士乐团，他们要一起来到台湾做演出，时间是在8月8号、8月9号于台中国家歌剧院啊。我想谈到 Didi Bridgewater 纵横乐坛超过40年的时间，他数次获得格莱美奖，也以很独特的艺术的胆识，以深厚的舞台张力，还有浑然天成的这种灵魂乐的唱腔，不断的在诠释爵士乐的经典之作也好，或是当代的新创的爵士乐的歌曲啊，它可以说是赋予这些所谓的 jazz standard， 我们常提到的标准曲目，有截然不同的生命。除了爵士乐的场域之外， Didi Bridgewater 也跨足到了像是百老汇，他曾经以音乐剧的演出获得了东尼奖，演艺的版图可以说是横跨了音乐厅，横跨了戏剧院啊，也到了影视的媒介当中。许多年时间，其实 Didi Bridgewater 是住在法国的，所以他也吸取了非常丰厚的欧陆艺术的养分，将蓝调音乐 Gospel 以及非裔的音乐融合在一块，形塑出一种可以承载传统也可以开发当代视野的属于他个人的爵士乐的语汇啊，这是他非常令我们佩服的地方。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Hoopin' Blues。

超级好玩的这首歌曲、Hoopin' Blues 也见证着 Didi Bridgewater 他的唱功、非常的灵动。早在60年代出道的 Didi Bridgewater 在1974年推出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叫 Afro Brew， 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个讨论。那时候他也踏上了百老汇的舞台演出、所以他一边是一个职业的爵士乐的歌手，另外一方面也是音乐剧的演员。他有非常精湛厚实的唱功，也不断地展现出不自我局限，是一个喜欢求新求变的这样的一个、歌唱的性格。那他的台风也非常稳健、唱歌很迷人，是超级吸睛的，所以很多人一听过他的歌声就会久久难以忘怀了。另外很多人也说、他是所谓的版本杀手、就是我们经常提到这些经典好歌可能在大家心中已经有一个样子了，但是碰到了版本杀手呢，就是当他们诠释这些经典好歌的时候，这歌又会长出新的花朵。那这个事情具体的、体现在1998年和2010年的时候，当时 Didi Bridgewater 呢曾经分别推出了向 Ella Fitzgerald 以及 Billie Holiday 致敬的作品、那么 Ella 的歌已经是爵士乐界的国歌了，那当时 Didi 把这个经典金曲转换成为可能是比较奔放又即兴的方式来诠释，让这个 Ella Fitzgerald 的名曲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状态啊。那时候他的这种改编呢还有他这么多年来在爵士乐界的各种的贡献，使得他在2017年曾经获得国家艺术基金会爵士大师颁发终身成就奖的一个讲座啊，所以他已经在美国算是一个国宝级的人物吧。我们今天提到了Didi Bridgewater 在今年8月份将会和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所打造的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一块来到台湾做演出。那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NYO Jazz 是2018年由卡内基音乐厅创立的一个爵士乐团，这个成员的编制大概是16到19岁，是经过全美严格甄选才脱颖而出的顶尖的青年音乐家，这也是卡内基音乐厅希望能够展现美国爵士乐下一代风貌的一个非常好玩的计划啊。每一年夏天呢所谓的 NYO Jazz 的成员会齐聚在纽约，接受高强度的密集训练，跟世界级的音乐家深度来切磋，而后就登上卡内基音乐厅舞台，再展开国际巡演呢。他们能够展现出的技术精准还有整体默契是让许多人非常佩服的。英国每日电讯报曾经称赞他们的演出是不论是在技术或是风格上面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伦敦的泰晤士报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演出过后也直说，我们都可以非常的有把握说我们听到了某一些未来的明日之星啊，这就是给予他们极大的一个肯定。好，所以下一

待的美国爵士乐季会长出什么样的花朵呢？这一次你可以透过 NYO Jazz 这个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的一个表演来感受一下他们的非常迷人的风采啊。这次 NYO Jazz 会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D.D. Bridgewater 一起来合作啊，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好，今年度 D.D. Bridgewater 来到台湾演出的时间是在8月8号8月9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啊。那么朋友们可以到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官方网站啊，来查询一下相关的活动讯息咯。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来自于 D.D. Bridgewater 的迷人的嗓音。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是美好的爵士乐声，我们就听到了一个核心人物跟大乐团之间的合作，刚听到 D.D. Bridgewater 和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的合作，接着我们要听到是日本的爵士钢琴名家小曾根真和他合作20年以上的这个伙伴乐团，叫做 No Name Horses， 中文翻译叫无名良驹，故意隐身埋名的良驹，一匹好马这个意思哈。无名良驹乐团他们一起合作的作品，这张作品叫做 Day One 啊。那到底他们会怎么样玩音乐呢？我们先来听听专辑同名歌曲 Day One。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日本的爵士钢琴名家，事实上他也是一个跨界音乐工作者，小曾根真和他的 No Name Horses 合作的 Day One 专辑，现在持续听到是专辑的同名作品。时间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小曾根真和他的小号乐手好朋友叫做艾利克功臣以及中川英二郎，这个日本的乐手，这些好朋友他们组成了这个 No Name Horses ，这个大乐团大概是15个人的编制，2004年组成，他们一起玩音乐，一起沟通，一起分享彼此的想法，后来到了2006年开始发行专辑，同时也开始在日本全国还有美国、法国、苏格兰、奥地利等地方做世界巡回演出，所以其实在小曾根真这么多年丰富的音乐演出的活动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他自己所带领的这个无名良驹乐团 No Name Horses，是他很重要的一块音乐的版图。继续听这首曲子 Day One。

这阶段和大家回顾的是日本的爵士钢琴明星啊，就小曾根真和他的15个人编制的大乐团 No Name Horses 啊，一起录制的 Day One 专辑。也再次回顾一下小曾根真他整个的一个音乐历程。早在80年代的时候，小曾根真就到了美国求学啊，随后他也遇上了战音琴的名家，就是 Gary Burton， 成为了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合作的伙伴。那么1984年他也展开个人的音乐旅程啊，陆续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发表了多张的个人专辑。到了90年代呢，小曾根真回到了日本呢，也开始在日本发表他的创作专辑。1994年加盟美国爵士乐的知名厂牌 Verve Records， 也推出他个人的钢琴独奏作品啊。随后也跟他老朋友就是 Gary Burton 啊，呈现了融合摇摆乐啊、Bossa Nova、Tango、袍博乐、流行爵士乐等不同类型音乐风格的专辑，叫 Face to Face 啊，非常好听那张专辑。而后如果你把他不同时期参与过的录音计划一次排开来看，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玩性十足的音乐家，因为他合作过的乐手或者是说驾驭过的曲风实在是太多元化了，很难一时片刻说得完啊。那么我想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而且是持续充满创意的，喜欢求新求变的一个音乐家。不论是他的独奏，或是他在2010年之后是潜心到了古典音乐界的一个合作等等每一次的出击都让我们见识到他这是真心喜欢音乐的一号人物。2018年他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给他，表扬他是在艺术具有卓越贡献的一号人物，颁给他一个很特别的勋章那是在日本是备受敬重的一个肯定。而后在2022年他也再度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No Name Horses 展开世界的巡回演出，曾经登上了好莱坞非常著名的露天圆形剧场，就是 Hollywood Bowl 来进行演出啊。那我们今天回顾的专辑是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组成20周年的一个时刻所推出的纪念专辑，里面的小号乐手、萨克斯风乐手、低音提琴是新的成员，也代表着新阶段的这个 No Name Horses 有一个新的音乐的旅程呢。那我想这张专辑最重要，我们可以感受到小曾根真的这种发扬爵士乐以及摇摆乐的精神，非常具有活力的，也表现了充满元气的乐曲啊，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标题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作品非常好玩，这曲名叫做 Fun and Games。

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日本钢琴家小津根真，他在过去这20多年的时间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一个大乐团的形式 No Name Horses 啊，在成军20周年的时候所录制的 Day One 专辑，刚刚的这首曲子叫 Fun and Games 啊。那最近跟一些爵士音乐家好朋友聊天啊，他们就说到，其实玩爵士乐好像也是在进行一场游戏，因为游戏里面呢会有很多所谓的出其不意那一种精神呢，其实跟爵士乐是挺相像的啊。而挥手玩性十足的小津根真，我们说他不只是一个爵士乐手，事实上他这些年来也潜心跟古典音乐更加靠近啊，这也是挺好玩的一个选择。小津根真他的爸爸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爵士钢琴家，也是一个风琴手啊。那他可以说是从小就在比较浓厚的音乐氛围当中成长。6岁时候的小津根真就有机会在电视上面做演出了，而且7岁的时刻呢，他固定在大阪的每日放送节目当中做定期的演出。直到12岁，小津根真听到了这个 Oscar Peterson 这位爵士钢琴名家的音乐会，决定要走上爵士钢琴的道路。在那段时期啊，他大量的听唱片啊，十几岁的男孩，但是是非常潜心在非常专注在音乐上面的学习，就是真的是蛮令人佩服啊，是非常有毅力的。好，那今天讲到这个他跟 No Name Horses 的一个合作，其实就是回到2004年我们刚刚说他们第一次合作，那时候其实只是一个任务型的编制啊，他跟爵士歌手伊藤君子以及一些日本顶级的爵士音乐家组了这样的一个任务型的乐团，就叫做 No Name Horses， 他们只是打算把那个专案给完成就好了。但是没想到录出来效果非常棒啊，这乐队你来我往的精致的声音啊，令人目眩神迷的技巧，让他们的演出是相当成功的，也使得小津根真觉得说，诶，我们的 No Name Horses 啊，应该可以继续的合作。后来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啊，在2006年出版啊，也展开了后续这20多年来他们彼此合作的一个计划。非常好玩的，因为一开始我们就说只是任务型的编制啊，没有想到后来就成为了一个正式的一个乐团。而回顾小津根真这些年，我们说他是潜心跟古典音乐更加的靠近，另外他也常年在主持电台节目啊，希望透过电台节目的播送让大家更多认识爵士乐的美好。除此之外他还制作了舞台剧或是电视剧的音乐真的是一个玩性十足的音乐家，非常好玩。有机会你来听更多小津根真不同时期的录音，或是他所参与的不同形式的音乐计划吧。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持续来听他跟 No Name Horses 合作的 Gonna Be Happy， 我们来听这首作品。节目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随着米克拉台风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且由于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因云多且下雨，各地高温略降，呈现南低北高的情形，高温介于30到33度之间，至于各地低温约25到27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多地降大雨，新北市淡水多处积淹水。新北市警察局淡水分局表示，在上午9点左右，淡水区中正路一段132巷与156巷之间，往淡江大桥方向的车道积水约有一个轮胎高，警方立即到场管制，现场无车辆及人员受困。另外，淡水区文化路与新生街口也因为暴雨导致地下管线破裂，冲毁路面面积约6平方公尺，低洼处积水约30公分高。消防局表示，截至上午11点多，淡水区雨势趋缓，积水也已消退。中央气象署今天针对台北市发布豪雨特报及大雷雨及时讯息，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随后提升为强化3级开设。市府提醒，南港区研究院路南深桥已经达到警戒水位，随时可能关闭闸门。灾防办表示，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在上午10点35分提升为强化3级开设，且考量后续山区将持续降雨，公务局大地处及民政局将密切掌握降雨状况，及早通知土石流浅市区、老旧聚落及裂管边坡住户应变。为了防治新兴毒品泛滥，行政院在2026年6月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全面禁止电子烟，也首度将持有纳入开罚范围。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长沈静芬表示，修法过后，未来不仅使用电子烟将受罚，

持有电子烟及其组合元件也将纳入处罚对象。至于外界关注加热烟管理进度，沈静芬表示，目前仍持续完成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检验及管理配套，待相关作业完备后，将对外公布最新进度。台北市在去年12月19号发生随机攻击案，交通部昨天开会确立四大精进作为，包括强化通报、提升联合防灾中心功能、精进维安应变与导入科技预警机制、评估导入 AI 影像辨识及智慧监控。交通部强调，保障旅客安全是公共运输服务绝不妥协的首要责任，将以最高标准督导各轨道机构落实执行各项精进措施，从制度、管理、科技三管齐下进行全方位升级，打造让民众安心、社会放心的国家级公共运输安全环境。北北桃三市自今年1月1号开始共同试办U-Bike 有爱接力奖励计划， U-Bike 会员在无位可还的站点借用 U-Bike 2.0， 或在无车可借的站点归还 U-Bike 2.0， 就可以获得5元骑乘券。试办至今已经将近6个月，在试办期间平均每日发放骑乘券17323张，显见民众对有爱接力的反应相当热烈。而经过三市以及微笑单车公司评估之后，将从7月1号开始扩大到全台所有 U-Bike 营运县市实施。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欣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0: 萝卜、肉类、水果都要吃哦。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不可以偏食哦。
1: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如果你坚信自己最优秀，那么你就是最聪明的哦。我再说一次，如果你坚信自己最优秀，那么你就是最聪明的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巴西有一名男子，因为小时候很喜欢扮鬼脸，意外发现自己的眼球异于常人，有超能力哦。这名巴西男子叫梅斯奎塔，九岁的时候因为他喜欢扮鬼脸，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眼球可以跳脱出眼窝，而且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像他一样，所以他就很兴奋地把这个事情告诉家人哦。家人一看吓坏了，立刻带他去就医，所幸经检查以后发现并无大碍。这个情况在医学上叫做球体脱位。现在梅斯奎塔除了是一名鼓手，也是 DJ， 也因为他异于常人的眼睛为大家所知道，所以经过测量，他的眼球可以突出 1.82 公分，也一举创下了今年金氏世界纪录哦。梅斯奎塔说他一次能够把眼球推出20到30秒，不过眼球回归原位的时候会有几秒钟短暂失明的现象。他说这个技能绝对是礼物，是他的爸爸妈妈和造物主给他的恩赐。哇，原来眼睛真的会脱窗耶。巴西这名男子眼球爆出 1.8 公分，也破了世界纪录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下肢静脉曲张会引起循环不良，血液无法顺利流回腹腔以及心脏，就会逐渐堆积在小腿，出现了下肢肿胀。早上出门前还身体轻盈，可是到了傍晚就觉得双腿沉重，久而久之水肿就变成常态，紧接着就是小腿抽筋。那怎么办呢？好，我想要解决腿部肿胀的困扰，上班族必须要先自我设定活动腿部肌肉的空档时间。如果能一直穿着小腿弹性袜，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每天快步健走，骑脚踏车，不但可以强化小腿肚的肌肉，还可以帮助摆脱肥胖，预防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疏解压力，消除疲劳。法国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每天快走15分钟可以降低 22% 的死亡风险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有一名50岁男性，他本身呢是从事电脑的工作，长期他要待在空调的环境，即使下班他也离不开手机和电脑。他平常呢就使用人工泪液的一个习惯，因为近期干涩的状况好像越来越严重哦，所以他的人工泪液频繁使用哦。在这样的使用之下，没想到他干涩的症状不但没有缓解，而且眼睛还越来越红，甚至畏光还越来越痛，因此赶快去到门诊就医哦。经过医师详细检查之后，发现这名患者双眼的角膜表面暴露出来的位置布满了点状的破皮，合并结膜充血，就建议患者改以不含防腐剂的消炎药水，或者是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水和泪膏来使用，同时调整手机电脑的使用习惯，结果状况就逐渐的缓解跟改善了。医师说，泪膜是覆盖在眼球表面的一层薄膜，由内而外可分为三层，首先是黏液层，最主要是结膜上皮的杯状细胞的分泌，在角膜上皮和泪膜的泪水层之间会形成清水的界面，帮助泪水层能够均匀分布在眼球表面。泪水层呢，是泪膜三层当中最厚的一层，主要是主副泪腺分泌，包含了水分、无机盐、有机分子跟抗菌物质，可以提供角膜氧气、养分，清除代谢产物、杀菌，并提供清晰的光学功能。而油脂层呢，最主要是由眼睑的皮脂腺分泌，它可以防止泪液蒸发哦。整体来说，泪液可以润滑眼球的表面，减少眼球表面的摩擦，防止眼球受到损伤。同时，泪液当中的蛋白质可以起到抗菌、抗炎、抗氧化的作用，保护眼睛免受细菌和病毒的侵害哦，也保持眼睛的清洁和健康。泪液当中还有一些维生素、荷尔蒙和神经传递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调节眼睛的代谢跟生理功能，也能够维持眼睛的正常哦。所以引起眼睛干涩的原因很多，当然包括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泪液分泌量也会逐渐的减少，某一些的药物使用，还有环境，像干燥的空气、风力的强烈、冷空气跟空调、环境因素，还有某一些疾病，只会引起泪水、黏液、油脂分泌减少，还有角膜上皮的平整性或泪膜成分的改变，这些都可能导致泪膜的变化，而引发种种的不舒服或干涩的症状哦。而我们常点的人工泪液的种类非常的多，大到尚可分为液状、凝胶状、膏状，还有植入型的定剂。临床上常常会有患者来问，什么是最好的人工泪液呢？其实没有所谓的最好，只有什么是最适合的。但如果患者较使用药水的频率比较频繁，或本身已经在接受多种眼科药物的治疗，那最好使用不含防腐剂的

单剂量包装人工内衣，避免过量防腐剂的作用在眼球表面，反而呢会让干眼症更加的恶化哦。

0: 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1: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2: 健康重要的提醒，
0: 健康最新的资讯，
2: 全在
1: 生活好健康。
3: 生活好健康，心血管疾病日渐年轻化，很多人自认为年轻就是本钱，无视三高提前来到。有医师说，他收治年纪最小的脑中风患者是国中生，近期也有一些20多岁的社会新鲜人，他们以为工作太累，全身无力，没想到竟然是脑中风哦。有一位20岁的女性，她对工作呢抱有满满的热忱，假日加班更是生活里的常态。后来她发现自己全身无力，特别是右手抬都抬不起来，肩颈僵硬，有时候讲话还会大舌头，她以为是感冒。结果就近在诊所看诊的时候，医师也说啊，小感冒，开了3天药给她，但是症状还是没有改善哦。后来再次就诊才被怀疑是脑中风，经过详细检查之后发现他真的是脑中风哦，而且检查他过去曾经发生过几次无症状脑中风，他的血糖也很高，虽然自己知道却没有好好的控制哦。很多年轻朋友对于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都不在意哦。有一个30岁左右的科技新贵，有一次健康检查被警告说你的血压偏高哦，他自认可以透过饮食运动来降血压，不过工时很长，他就没有按时运动，饮食也是有一餐没一餐哦。有一天竟然真的中风来了，他才悔恨自己没有好好的控制血压。近来年轻的心血管疾病患者显著增加，部分年轻人作息紊乱，高油高糖饮食，生活压力大，不知不觉三高就上升了，所以建议定期检测，了解自己是不是有三高的特别的状况，不要等到中年哦。年轻人也应该定期量测血压，家族如果有三高的历史，更应该在40岁以后定期健康检查。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要跟您说声再会喽，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我认识

0: 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0: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是来自于奈及利亚的一个福音团队 Big Circle Worship。 这个福音团队呢，他们希望透过诗歌音乐敬拜祷告来聚集许多、也许你希望能够在祷告当中，希望在敬拜当中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在这里面让自己的心也能平静安稳哦。那当然很多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会一些简单的乐器的弹奏，也许你会做这些事情，但有的时候你也希望能够有一些人跟您一起哦。那在家里不一定家人可以跟你一起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在疫情的这一段期间，有非常多福音团队他们开始在网络平台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些诗歌音乐，也许是他们自己的创作，也许是他们为大家来预备可能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这样子一个现场的实况敬拜哦。那这些敬拜呢，其实它非常的多元，因为我们一般想到现场实况的敬拜就是非常热烈的一个现场 live 啊，它可能会有大家一起拍掌一起欢呼。但是有一些敬拜呢，它其实会把焦点拉到户外，或者是像是一些客厅，感觉好像非常的舒适，就像在你家一样，或是就像在你家的花园一样哦。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当中，大家都坐在一起，围坐在一起，就好像邀请了朋友，然后我们一同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来敬拜，要来祷告哦。那今天凯西就跟大家来分享，一开始我看

0: 然后 Big Circle Worship， 他们就是在一个户外的空间哦。那因为他们是奈及利亚的团队，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哇，这很不一样的景象哦。他们呢各自的坐在彼此的身旁，那在这个录制的过程呢，其实他们也没有将所有的环境音都把它就是舍去哦，所以其实你可以听到一些环境的声音，然后会有一些鸟鸣，会有一些风声哦。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感受到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给我们。其实真的，当我们能够放下手边的这些繁忙，或者是我们心里的一些重担哦，我们抬头看看环境，你就会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跟恩典。而今天凯西就要从 Big Circle Worship 的专辑，他们的诗歌音乐，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团队。紧接着呢，凯西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哦，其实他们除了现场实况的这些敬拜的音乐，他们也有他们的专辑。那我们就先来聆听，这就是用他们的团队名称 Big Circle Worship 的第一张专辑来跟大家分享在这里面的诗歌，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Never Give Up。
1: Sometimes our stories are nothing to be reckoned with. Our lives just take a downturn and we don't have anywhere else to turn to. We don't haveWho want to turn to. But when you look up, when you look to God, He's always there. He always will give us the attention. Even times when we feel like we don't deserve His love, we don't deserve His audience.He gives it 100%.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奈及利亚的诗歌团队 Big Circle Worship， 他们呢在奈及利亚的首都招聚了许多的基督徒，那他们以一起一同敬拜祷告聚集，希望能够分享很多的诗歌，而他们的音乐事工呢以及在他们的社群平台上面，他们分享就是以耶稣为中心哦，所以其实在这当中聚集了非常多有才华基督徒的音乐人，希望能够透过诗歌或是现场的敬拜以及社群的一些团契来帮助许多人在信仰又或者是年轻世代他们能够在这当中来更多的接近认识这个信仰。那当然在他们的缘起哦，就是一开始怎么样子有这个团队，其实他们是从大学的一个礼拜堂一个小型的聚会开始哦，那他们希望能够打造是一个没有隔阂，也就是说也许你是来自不同的教会，甚至呢你可能你还在观望，你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你愿意来到这个当中，那大家彼此用音乐的创作也许你很有艺术的天分，然后他们开始一起团契哦。所以其实这个的开始它其实是一个团契，希望大家聚集在一起有一些分享。所以呢他就讲到说这 Big Circle Worship， 他就说我们是一个圆，那这个圆的中心呢其实就是上帝，就是耶稣他自己了。今天凯西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团队的诗歌音乐，紧接着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他们的这个团队的同名专辑当中收录的这一首歌曲 Strong Tower。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979年，研究员在耶路撒冷旧城外的古墓里发现了主前600年的两片圣经卷轴，其中记载到民数记的经文：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古老卷轴并非只是历史文物，更是神真实的应许。

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奈及利亚的敬拜团队 Big Circle Worship， 他们希望跟大家来分享的不只是敬拜音乐哦，他们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氛围，就是与你一同来团契。而他们 Circle 的中心就是耶稣哦，这所有一切的发起，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都是因着耶稣是他们生命的中心。而他们的敬拜音乐其实融合了现代福音以及敬拜赞美，在这些诗歌当中有许多他们的原创的作品哦。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他们的专辑同名专辑当中所分享的这一首诗歌 Who You Say I Am。

今天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奈及利亚的福音团队 Big Circle Worship， 他们从在大学的一个礼拜堂彼此一起来聚集开始哦，而他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没有隔阂的基督徒群体，能够让信徒或者是喜爱音乐创作的这些艺术家，大家彼此一起分享恩赐，然后一起团契，并且为神国的使命来效力哦。而他们强调说，我们是一个 circle， 而这个 circle 的中心就是耶稣自己。他们期盼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聚集，更多的人在这当中，也许他们透过诗歌音乐的创作来影响更多的人哦。那从奈及利亚出发，其实我们也可以听见，不论是他们的音乐风格，我们虽然有提到、是一个现代流行福音以及一个现场的敬拜为主的这样。

的一个音乐风格，但我们仍然可以听见他们有很多不同在这个非洲的音乐元素当中融合在他们的诗歌音乐里面。而除了他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大家熟悉的敬拜诗歌之外，其实他们也创作了许多的诗歌哦。在这些诗歌当中呢，其实也是他们彼此聚集分享，希望更多的让大家也来认识他们。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诗歌《Oba Mimo》。这首诗歌也是他们原创的一个诗歌哦，充满了一个力量的一个敬拜诗歌，期盼这样子的歌曲也能够鼓励到在收音机旁的你。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送上 Big Circle Worship 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恭喜你，我的女儿毕业啦！想起你上小学的第一天，你还这么小，爸爸牵着你啊，你还哭哭闹闹的，不肯进校门呢。

0: 谢爸爸。可是我有点担心哎。
1: 啊，担心？担心什么？
0: 我担心我上了国中，就不好意思和你手牵手一起上学了啦。
1: 哎呦，哈哈哈哈。
2: 傻孩子，每当你长大一点，就会发现这世界好像又难了一点。爸爸妈妈的手总有一天要放开，让你自己学会往前走。但是别害怕，上帝的手永远不会放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3: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面对着纷扰的世界，让我们用洒脱率性、落落大方的态度拥抱人生的每个瞬间。我是陆嘉欣，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到说，耶利米在面对上帝对他的那个托付，神要他去做的事情，他很清楚知道神要他做什么，因为神是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但是在要跨出这一步，起来进入神对他的那个命定和呼召的过程里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挣扎的，我也是这样，我相信你也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些挣扎。可是为什么挣扎呢？就是因为害怕嘛，因为害怕常常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远远的想说，哇，这又大又难的事，这怎么可能会是我吗？我根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一直看自己看环境的时候，难免就会胆怯。可是服侍神，神没有说不准胆怯，因为我就是怕嘛，有什么不准不准呢？我就是会怕嘛。圣经上讲的一段话我好喜欢，他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这两件事情同时在，畏惧就是啊，我会有点担心，会有害怕，哇，这个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做得好这么大的一件事吗？会战惊。可是另外一方面却有一个快乐，战惊是因为我不敢骄傲，我不敢自以为是。其实有一个战惊的心是好的，表示我不是觉得我行我会我能。反过来，如果面对上帝呼召我们做的事情，我说啊，没问题，我行我会我能，那不一定好。有的时候我们就落入一个依靠自己的骄傲里面。的确面对这些环境里的事情，我们就是看到这些状况嘛，我会担心，我会害怕。可是我要有一个喜乐，那个喜乐第一是常常觉得，主啊，你真的是看得起我，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为我蒙召被拣选有一个很深的喜乐。而更大的喜乐是什么？是一次一次这样跟随主的经历，让我知道在这些我看起来又大又难的事上，是在我不能的事上，我会经验在我的神凡事都能。你会发现真的耶，当初我刚开始要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根本不可能做到，我完全没有办法，只是一个小小的顺服跟着主往前走。然后我发现真的我不能，但是我的神能，那是一个极大的喜乐。我也相信你正在面对你生命当中一个又大又难，你正在面对的那个困难，但是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求主帮助你里面有一个心，说主啊，在我不能，但是我真的相信在我的神凡事都能，勇敢跨出去。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美国密西西比州一名牧师日前完成一项惊人挑战，连续讲道96个小时，从创世纪一路讲到启示录，创下今世世界纪录最长马拉松演讲纪录。这位牧师是马修·奥尔森，现任沙伦第一浸信会牧师。奥尔森在5月30号晚间开始讲道，直到6月4号完成96小时的挑战，全程仅有极短暂的休息。而这场挑战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源于奥尔森在2025年参加的一次宣教训练。当时他被要求在森林中待上96个小时，且不能携带纸本圣经。这段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自己对神话语的渴慕。在挑战开始后约12个小时，奥尔森的嗓音一度明显沙哑，甚至几乎失声。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教会医疗团队指出，到第40小时的时候，他的声音状态竟比刚开始更加稳定。专场讲道透过脸书与教会 APP 全程直播，吸引了大量信众线上观看与带导，教会成员也轮班陪伴，协助记录、医疗监测与后勤支援。而当地媒体报道也指出，教会从一开始就强调，这次行动的焦点并不是世界纪录，而是要让更多人重新看见圣经信息的完整性。奥尔森牧师在96小时内完整讲述圣经66卷书的内容，涵盖新约与旧约的核心救恩脉络。对许多信徒而言，这不仅是一项体能与意志力的挑战，更像是一场持续4天的属灵马拉松。在短影音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一场长达96小时专注于圣经叙事的讲道则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也提醒了现代信徒，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持续浸泡在神的话语中仍具有难以取代的力量。继续带您关心教会新闻。面对儿童与青少年焦虑升高的现况，美国儿童事工专家蜜雪儿·马里斯在6月17号于基督教标准报撰文，呼吁教会落实创伤知情原则来陪伴孩童。曾任发展治疗师与幼儿教育工作者的马里斯指出，儿童事工除了传递圣经，更要在孩子带着隐形压力与创伤进入教会时营造安全的环境。近年关于负向童年经验的研究显示，早期创伤会损害大脑发展、情绪调节与长期身心健康。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统计，全美在2023年有高达49266人死于自杀。在每起悲剧的背后，平均伴随10次自杀急诊、48次的自杀企图，以及325人曾认真考虑。这些数据惊人地证实，童年创伤如果未能在早期获得引导与修复，将对生命安全带来长期的致命威胁。马里斯提醒，孩童通常不会口头地述说焦虑，而是用行为变化呈现，例如逃避喜爱的活动，反复寻求肯定，追求完美，身体疼痛或是作息改变。儿童事工领袖必须要明

敏锐的留意征兆，引导同工转换思考方向，从询问这孩子怎么了，转为理解他身上经历了什么事，落实创伤知情照护。而马里斯也建议逐日学等事工可以建立可预期的流程与简单语言，先建立情感连结，再导正行为。此外，服侍者也需要维持安息与工作界限，必要时寻求咨商或教练陪伴，避免同理心疲乏，削弱了耐心与辨识力。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的说有个寂寞的男人呢，他买了一条蜈蚣啊，当做宠物，就放在盒子里带回家。稍后他就想跟这个新朋友一起去散步，就敲敲盒子说，哎，老弟啊，咱们出去走走好吗？结果这蜈蚣没有一点反应。过了一会儿，这个男人又敲敲盒子说，怎么样，去散散步好吗？蜈蚣还是没搭腔。他就决定再问一次，就把脸贴在盒子上喊着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去散散步？盒子里终于传来微弱的声音了，说，你第一次叫我就听见了，我正忙着穿鞋子呢。类似的笑话也听过，对不对？蜈蚣多少只脚啊，每只脚要穿鞋子，你可以想象吗？我们都不知道走了多远了，他的鞋子还没穿起来呢。笑话一则了，想想看画面就觉得还蛮好笑的，总会让自己能够至少微微一笑吧。生活里面真的需要一些好的笑话，我觉得找笑话很难哦。很多的笑话其实都有颜色，没有颜色真的是很好笑的笑话其实真不容易，但是我觉得生活里多么需要一些这种的笑话调剂啊，是不是？听支歌曲，一支英文歌，A Day in the Life of a Fool， 一起欣赏咯。

今天是礼拜四，在礼拜四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会为朋友安排陈德全的故事屋。那么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陈德全会跟我们诉说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咯，陈德全的故事屋。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德全。你喜欢吃 pretzel 吗？那就是深咖啡色，长得像绳结或蝴蝶形状的欧洲烘焙小吃，中文翻译为德国结、蝴蝶结或椒盐卷饼。在欧美有很多不同口味的 pretzel。 Michael Fisher 小时候的挚爱就是蜂蜜芥末洋葱风味的卷饼。他24岁在美国纽约的监狱服刑，竟然为了捍卫一包这种风味的卷饼几乎赔上生命。那天 Michael 与几位受刑人各自从狱警取得一个网袋，里面放着外界寄来给他们的包裹。走回自己牢房要经过一条长走廊，夹到牢房中的其他犯人都盯着这些幸运儿的网袋，脑子里盘算着如何得到自己有兴趣的猎物。 Michael 隔壁的 JR 正是虎视眈眈的其中一人。 JR 恐吓 Michael 说，你知道吗，我可以现在就把你干掉，把你的尸体塞到你床底下，然后把你那包卷饼拿走，神不知鬼不觉。没错，他的确可以，因为他们牢房属于最低安全级别，位于长走廊的尽头，远离狱警，是巡逻时的盲点。 JR 身材比 Michael 强壮高大， Michael 并非他的对手，而且在狱中人人都只能靠自己，因此 JR 的恐吓绝非空谈。一包卷饼当时的售价只有3块多美金，可是在狱中 Michael 却没有这包零食值钱，因为他当时在狱中干活的时薪是24分钱，接近0元，没有任何价值。但如果 Michael 选择捍卫 pretzels 而牺牲，绝对不是为了钱。与凶神恶煞的 JR 对峙， Michael 仿佛看到妈妈每早为当时还是小学生的他准备午餐，内容总是 Michael

0: 最喜欢又最营养的食物。偶尔妈妈还会把小便条放在午餐袋里，告诉 Michael 妈妈很爱他。这些便条是 Michael 一天中的亮点，因为在那个年头，妈妈是他世上最爱的人。妈妈爱的午餐便条大概到国中都没有间断，可惜 Michael 都不知道，因为他一到学校就把妈妈的午餐扔进了垃圾桶。原因只因校内酷酷的学生都从停在马路旁边的餐车购买午餐。当妈妈的午餐在垃圾桶中发霉发臭的时候， Michael 老早已经把妈妈的心意抛之脑后。让 Michael 在狱中寝食难安的往事，并非把他送进监牢的那些错事，而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把妈妈的午餐扔掉这件事最让他痛彻心扉。也许听起来很矛盾，因为他做过的很多事，合法和非法的，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这件事。但 Michael 犯错的严重程度和他愧疚程度之间并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此刻妈妈在千里以外， Michael 仿佛看到机会去弥补这个遗憾。他心里想，为什么我会为了一包 pretzel 冒上生命危险呢？答案很清晰，因为是妈妈寄给我的。她寄给我，因为她记得我小时候是多么爱吃这个牌子的 pretzels。 尽管 Michael 每周都跟妈妈通两次电话，妈妈还是常常寄卡片到狱中来。她希望狱警留意到 Michael 除了是一个犯人以外，他也是一个人，有家的人，有人疼惜的人。回到对峙现场，恶霸 JR 就在眼前，双臂交叉在胸口，他正在等 Michael 开口说错话。 Michael 当然很紧张，但需要尽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抬头挺胸地说，老兄，如果你真的为了区区一包 pretzel 杀人，那我真的不知道要跟你说什么了。 JR 居高临下的盯着 Michael， 听到 Michael 说的显然没有否认自己能轻易把他杀掉。他平和的态度让 JR 顿时失去了动手的怒火，没有继续僵持，空着手跺着脚离开了。Michael 紧紧抓住那包卷饼，心里有股无名的舒适感，不是因为他多喜欢这零食，也不是说以后不会再有人因为零食威胁他。妈妈甚至不知道他和 JR 之间发生的冲突，就像妈妈当初不知道 Michael 把他的午餐袋丢掉一样。但至少这是 Michael 做对一件事的小小时刻，开启了守护妈妈给他的爱的契机，而不是抛弃这份爱。我们下次再聊。
1: 你觉得这个故事如何？哎，我听的时候就会在想哈，其实当我们做孩子的时候，往往对于父母所付出的我们会轻看。故事中 Michael 他把妈妈给他准备的便当都丢掉了，有没有人做过类似这件事情？我的一个侄子他这个妈妈每天就是很用心的给他做便当，里面有鸡腿啊，有什么的，可是呢他都不吃，他真的，不过呢他就是中学生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其实也是不够聪明啊，不吃就在学校倒掉算了嘛。哎，他也没有在学校倒掉，他把他带回家里，然后就藏在不同的地方也是有时候甚至还藏在衣橱里被妈妈发现，然后都发霉，当然就会引起这个轩然大波，妈妈就会骂啊什么的。

然后某一个角度看，就是对于妈妈的付出啊，你以为便当那么好做的嘛，都要付出心力的嘛，根本就没有体会，然后就觉得说哇，每天都要吃便当，打开便当，便当味道难吃死了，我就不要吃，这种感觉。那么对 Michael 来讲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吧，一直等到他进到监狱里面去，哎，慢慢才体会到妈妈给他的这个零食，你喜欢吃那种德国的蝴蝶结吗？我真是很喜欢吃，我觉得好好吃啊、哦，他才能够、啊、去体会，然后想要去维护。有时候人真的就是这样哈、哦，就是总是说人在福中不知福啊，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轻忽，有一天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珍惜，但是有时候会来不及，但是好在他的醒悟还算来得及，然后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里面，他维护了，他保护了，他守住了妈妈给他的这份爱。其实我觉得背后所带出来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他真正的体会到了妈妈给他的爱，然后他也愿意去守护。很多时刻我们一方面轻忽，我们根本没有感受到、哦、那个是妈妈或者是爸爸、哦、或别人给我们的一种爱的一种的表现，我们浑然不觉，所以我们就非常的不在意，轻忽，然后我们也很可能我们可能 有理解、哦、这表示他对我如何如何，可是呢我们并没有用心的去守护，我们只不过是知道啊，对了，我妈就是那样，我爸爸就是那样，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是一个源源不绝的一个爱的宝库、哦、我们予所予求、哎、都没有问题，没有去好好守护。但这个小小的故事里面却借着 Michael 的这个转变还有 Michael 的行为提醒了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对于我们所承受的有感觉吗？体会到了吗？我们有时候会不会糟蹋了别人给予我们的爱与关心呢？尤其是最亲的人，我们不只是说忽略，其实我们糟蹋，我们不在意。你看哦，很多的家庭里面可能是妈妈可能是爸爸一大早起来就为孩子为家人准备早餐，然后孩子起来之后叮叮哐啷的觉得来不及啊，我不要吃早餐了，我不要吃了，噼里啪啦就跑了，要不然就是说啊，我出去买就好，没关系，我不要吃。哎，那个是父母很精心预备的耶，在预备的过程里面，父母有可能就会用心想说哎，要做什么，然后孩子吃了会比较好等等，那里面有满满的心意，我们轻忽，我们糟蹋，不见得是父母啊，对配偶也是如此啊。然后日后某一天或某一个环节或者是在人生最后的时候才有所警悟，但是来不及了，一切就来不及了，很可惜啊，万喜啊，痛悔哈、啊，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故事呢，真的很能够提醒我们驻足、回顾、深思、照看一下自己平常对人，这个人可能是至亲的人哦，我们用了多少心，然后趁着还来得及，我们去修正。哇，我觉得这点实在是非常重要，趁着还来得及，我们去修正。来，听支歌，再聊这支歌曲是能不能，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这位在节目当中和朋友分享的是《围观印度》这本书当中的部分内容。那么这本书有一篇呢，作者写到的是奶奶，其实所讨论的是生死的大问题哈。她有一天呢要去朋友家喝下午茶，然后在经过一个这个圆环的地方哈，他就看到哎有辆车子哦停在那里都等绿灯，那个车子是小发财车，后面就载着一群工人模样的壮年男子，每个都面无表情，就围着中间的货物站着。那带头的那个男人呢，就坐在没有合上的这个货台尾的门上，一只脚就挂在车外啊晃荡。离地面大概也就是2尺60多公分，其实那边是一个圆环，所以车流量很大，这样做显然是觉得挺危险的，所以作者就多看了他两眼。平常呢这个作者啊，走在路上还带着两个孩子，免不了都会招人注意啊，常常就是被这个路人盯着。可是这个男人呢居然啊瞟了一眼他，连看都不看他，诶，他觉得这个人很特别，所以他就定睛地看着那个车，那么就看到他，然后看到他车上的那个货物，干草扎成的席子盖在这个东西上面，尾端还有一大束鲜花，那个货物有点长，所以这个车子的尾门还关不上，鲜花呢就落在这个男人这个腿的旁边哈，那五颜六色的鲜花呢扎得很茂盛，像这个四面八方的这样子，散开来。哎，这个定睛一看，哦，上面好像还有几颗深棕色。

大小不一的小球，一二三四五，有五颗，越往越外面越小。他看着看着，突然发现，哎呀，那个是脚趾头呀！然后突然之间，他就看到想到了很诡异的队伍，有席子，有干草，有鲜花，有人的脚趾。哇！他突然知道他看到了什么。而就在那个刹那之间，一旁的保姆呢就忍不住了，用他这个所知不多的英文指了指那束花，跟作者大声地说：“尸体。”啊，作者其实是毫无准备就撞见了这个送葬的队伍，跟一具刚刚失去灵魂的躯体擦身而过。所以呢，他到了朋友家之后啊，都会觉得惊魂未定哦。啊，觉得说哇，怎么是这样，就这样子啊，啊，跟一个这个尸体擦身而过，也想着这个尸体很快的就会被火焰吞噬，几个小时之后就灰飞烟灭啊。其实印度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送葬，这个尸体哦，他们都是只用简单的棉布还有干草就这样包下，那么过世之后几个小时之内啊，就会送去火化。然后接体车辆穿梭于拥挤的车潮跟人潮中，就是在生机蓬勃的大街上画出一道死意，没有人觉得触眉头哦，生死交错对于他们来讲就觉得这就是日常嘛。那回到家他就讲起他的这个惊魂记啊，结果婆家上下都笑着说，哎呦，人终有一死，尸体有什么好怕的，看到尸体反而能够提醒自己还活着，还能享受人生，哦，这种反差多好啊。所以呢，应该是要双手合十向亡者致意。致什么意呢？感谢他的点醒啊，也祝他能好走。哦，他公婆就是这样子说了他一次，哎，不过这样子的一种的说法呢倒是抚平了他那种郁结的心思啊。之后他就提到了他先生的奶奶，他先生的奶奶呢叫做昆搭，这个搭就搭几的搭了哈。那么奶奶是在2025年4月8号下午在家里面过世的，享寿是84岁。那奶奶其实小的时候是在印度独立之前6年出生于孟买，那么是家里的幺女啊，父亲是老年得女啊，而且这个女孩生的活泼灵巧，当然是疼爱有加啦。这个工作再忙都会赶回家跟小女儿吃晚饭，偶尔这个女儿回家耽搁了，这个父亲啊就会等。可以想象啊，这个奶奶啊在家里面哦，小时候这个受宠的程度，而且她的环境也很优渥，根本不知道愁是什么。唯一的缺憾就是他妈妈走得早，所以对他妈妈的印象只有一个，因为在他3岁的时候他是妈妈就因为心脏病过世了。那么他渐渐长大，长得也非常好，不知道有多少人哦要追求他哦，甚至有飞行员哦买欧洲的巧克力给他，可是他都没有动心哎。最后呢等于就嫁给了作者先生的爷爷啊。那么他这个爷爷年轻的时候其实是仪表堂堂，而且志士超群，还顶着少见的这个博士光环啊，算是非常非常的杰出。不过家境不好，而且很不好，穷没关系啊，哦，这个对于这个他这个奶奶来讲就觉得说反正我有钱我就是要叫他，所以他不管不顾的就下嫁了一穷二白的乡下小子。那么一辈子其实他的生活都很优渥，但是结了婚之后呢，哎呀，非常的辛苦。在那个年代呢，离婚呢是禁忌的年代，嫁为人妇的时候他才22岁，所以没办法，他也只能对着家徒四壁就日日垂泪啊，生活非常辛苦，一天只吃2餐，而且其余的时间是不准开火了，饿了也没东西吃，只能够吃花生果腹。这个房子的大梁上面反正就有一大袋炒好的花生啊，
那么用那个长杆去戳

戳袋子，几颗花生就啵啵啵落下来，滚上一层灰，然后呢满地捡，然后就这样子吃啊。本来啊家里过的日子多好啊，多少人伺候他呀，可是现在是这个样子，当然就会觉得很委屈嘛。而且呢在大城市里面成长，本来是非常喜欢喧嚣欢腾的啊，反正见人就笑，张嘴就可以聊，男女不拘。可是这种作风在小镇里面真是把人吓坏了哈，人就会觉得他怎么不守妇道啊，败坏家风啊。所以他这个小媳妇儿要打点家务，煮饭洗衣啊，然后呢这个为人处事上跟以前又大不相同，所以对他来说真的是很苦啊。而那个时候哦，印度乡下是用牛粪饼当做柴火的，要搜集牛粪，然后要夯实了晒干的，这些工作落在谁身上？就是这个小媳妇儿的身上。哎，她哪里做过什么苦工啊，只能够边哭边做。然后柜子里面啊都是牛粪饼，家里到处都是牛大便的味道，所以她根本就吃不下饭，很恶心啊，就只好一直哭一直哭。所以对一个城市姑娘来说，走进这样的一个婚姻里面哈，真不容易。所以一直到她80岁了，她还是记得以前跟牛粪相望落泪的心情，忘不了。那么在她嫁到这个家里50年之后，作者呢就跟这个奶奶成为家人，同住在这个屋檐底下大概有10年的时间。然后每一次这个奶奶看到作者的异国饮食啊，就是皱眉，但是呢从来也没什么恶评，只是无限的同情，说哦你的食物也太不一样了，你要怎么适应我们印度的饮食啊，还老是说哎呀作者你要这个适应我们的饮食很难呐。所以呢他每一次看到作者总是会想起他自己刚嫁入到这个家庭时候的自己，从这个城到那个村，生活差异哦带来的那种震撼，基本上绝对不亚于异国的媳妇儿面对新文化的冲击。其实作者说，异国生活最难的不是适应，最难的是身边的人不谅解。可是他很幸运，因为他夫家的人对于他都非常的宽容接纳，而且这个奶奶呢对他也是非常温柔的理解，所以让他的印度生活其实并不怎么难。那么这个奶奶结婚之后当然适应不良嘛，心理上就厌恶这个新家嘛，也抗拒新的身份嘛。可是问题是怀孕了，那在印度有一个这个习俗啦，就是妇女会在临盆之前回娘家养胎，回这个孟买待产，以礼俗来说呢也算是合宜，对不对？但是她没有妈妈呀，大姐也有自己的家呀，所以呢哎，她就在这个先生的姐姐家啊，也是在孟买，在先生的姐姐家暂且住下，算是在她大姑家嘛啊。那么大姑那时候呢是在孟买工作，学的是非常实心的疗养方法，因为她大姑还是一个护理师。什么方法？就是孕妇要吃鸡蛋哦，管你想不想，因为肚子里的胎儿要吃，所以呢一定要吃。那么这个奶奶寄人篱下没办法，可是她一辈子是吃素的，根本不碰鸡蛋，结果怀孕期间就被压着头吃了一颗又一颗，后来她看到鸡蛋就做噩梦哦。而且吃蛋还不是最可怕哦，邻居是基督徒不忌口，看到这个孕妇的身形娇小就很热心啊，凑上来帮忙，就把鸡肉咖喱的鸡肉挑掉，就端着盛满鸡肉精华的酱汁来串门。这个奶奶当然不疑有他嘛，吃了很多次的鸡肉咖喱之后才发现、是鸡肉，我都觉得要崩溃了，因为她是吃素。而这段的往事呢全家都能够倒背如流。等到她生下了长子，又回到乡下跟丈夫团聚，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往后60年那就是她的家了，她在那里再生2个孩子，养一窝孙子。

家境清寒，自己将吃尽前半生不曾想过的苦，最后呢，也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结束一生。那时候他根本想不到这一点啊。2021年疫情，那时候啊，有天夜晚新来的看护一个翻身，口罩呢就掉了，然后夹杂着病毒的浓浊呼吸就缓缓地散到房间各个角落。那时候这个奶奶都80多岁了嘛，就睡在这个看护的这个伸手可及的地方，结果就感染。哎，他这个奶奶那个时候已经是足不出户，哎，可是他就是家里第一个确诊的人。等到症状一一浮现，哦，这个家人跟医生有警觉之前，病毒呢早就交棒到下一个宿主身上，然后一家八口一个一个的啊，全部都被感染。不过好在两个礼拜之后，所有的家人都很幸运的脱离了病毒的纠缠，除了奶奶。这个奶奶的病情就逐渐加重，哦，必须收治到新冠病毒的专属病房，家属也不能去看。哇，哦，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凄惨哦！把她送上救护车那天，大家都觉得可能就是诀别了，全家人都非常的沉重。然后她的公公啊，更是连着几天都一句话都不说，啊，突然就老了的感觉。记忆力已经渐渐模糊的老人家也不记得来到病房的原因，反正就是在视讯的时候哭着就是要回家，好像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啊。后来呢，他的失意失语全部都来了，也不嚷着要回家了，每天就是呆呆望着天花板。哎，倒是奇迹似的活下来了，只不过是像一个化石，不言不语，不吃不动，再也没有了眼底的光彩。病毒没有带走他的生命，可是却掏空了这副躯体承载的灵魂。所以一个大疫造成的后果多严重啊，他们用让人喘不过气的方式学了这个教训。因为新来的看护没有想到，哦，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像台湾我们觉得说，哦，一定要检疫，一定要什么什么才能够做什么才，可是那时候一个疏忽，结果这个就是造成了这个后果。后来他奶奶回到家里面呢，不分昼夜就是昏睡。那么人生轨迹由近至远都慢慢的褪色，82个年头的漫漫人生也出现大片这个空白啊。出嫁之后的岁月都忘了，他也不记得住了60年的这个城市，也不记得结婚40多年的先生，也不记得自己曾经辛苦拉拔3个孩子跟5个孙子。心里想念的就是记忆中的孟买和他的爸爸。偶尔醒过来，哎，他总是认为自己是10来岁的姑娘，他的爸爸在家里面等着他一起吃晚餐。所以就会责怪家人为什么把他拘役在这个地方。那他有一个比他大10岁的大哥，精神还不错，所以他染疫之后呢，他的大哥还挂心这个小妹啊，带着一家子来探望他。那大哥来说92岁了，从孟买搭夜车来，这是不得了。可是这个小妹呢，就是缩在沙发上听着很陌生的故乡事，什么小时候的洋房已经拆了，商人把这个地皮炒得天高啊，盖了商办啊，徒步几分钟就是崭新的捷运线，故乡一片欣欣向荣。但是呢，故乡换了模样，再也不是心之所系的所在了。而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呢，又怎么是记忆里的大哥模样呢？在他的记忆当中，大哥当然不是这个模样啊。所以他就皱着眉头听，浑浊的眼底聚焦又失焦，脑子里仅存的认知就被彻底的推翻，现实残酷的就好像是一场梦。所以大哥临走之前还握着这个奶奶的手啊，说小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吃饭，唠叨个不停，念着念着突然就哭了哈，很久之后才说我不知道我们还

有没有机会见面，你要好好保重。结果当然这样子的一个道别最后真的就是死别，因为五个月之后他的大哥在睡梦之中就安然辞世了。这个奶奶躺在床上听着说远方的至亲过世了，用力眨眨眼，然后皱皱眉，好像是能够从脑袋里面抓捕游离的记忆，可是不记得，忘掉姓名好过承受失去，对不对？老年失智也不见得不是一种祝福，都不记得了。那么这个奶奶就变成常年卧床啊，本来很喜欢看的乡土长青剧还没结束，但是根本就记不住剧情，不看了。本来爱吃的东西嚼不动，舌尖也渐渐的乏味，所以就用这种稀饭为生。原本喜欢穿的纱丽也不穿了，以往梳理整齐的头发就是散乱，每天就是套着个睡衣，坐的时间越来越少，睁眼的时间渐渐的缩短，几次都拒绝进食，多次的进出医院，身形一天天的枯槁，所以全家人都知道那一天终必要来，都在等。但是他们家几乎是随时都有人，几乎就是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刚刚好家人都有事，就是只有看护在家，结果在那个时刻这个奶奶走了。所以这天来了，做了再多的心理准备，该掉的眼泪也不会消解。对啊，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不管做多少的预备总是不够哈。那看护就说，奶奶最后喊的是谁的名字呢？是作者公公的名字，也就是他儿子的名字，喊了个三声，很清楚，好像是要跟孩子最后道别。常年失智，其实他根本就忘了强忍恶心吃蛋又吃肉在孟买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也忘了在举目无亲的异乡独自摸索着育儿的艰苦，也忘了只有母子二人两心相贴的这种时光。可是在临终前，他却是用最后的力气告诉儿子，身体偶尔会拖累记忆，但是一个妈妈至死不会忘记自己的骨肉。所以60岁的老人在母亲的榻前还是个孩子，妈妈走了，心碎的老孩子哦，真的是泣不成声，难过得不得了。而在印度人的人际关系紧密，在这个婚丧喜庆之上尤其是表现得非常的清楚。在他这个奶奶过世之后，老公小姑都还没赶回家，这个所有的邻居都已经来了，客厅挤满了来帮忙的亲朋好友，没有什么葬仪公司，也不需要什么什么做法，治丧的繁文缛节，反正每个人都知道一点，一言一语东拼西凑，礼仪就大致不差。女眷就赶快就帮奶奶做什么净身啊、清水擦拭啊、换衣服啊等等等等啊。那么印度人说哈，死亡的时候肉身和灵魂是解除关系了，灵魂不灭但是躯壳可弃，所以他们不会把遗体久留，也不用什么冰柜，也不设什么灵堂，几句祈祷简单送别，哎，就这样子了。上车之后呢，这个遗体就是送到火葬场，而从火葬场门口到火炉之前就是肉身的最后一里路了。所以儿子啊、众孙啊等等的啊，就是跟着这个送葬队伍啊，一路啊，就是走到这个火葬的地方。这印度人啊，这个社群都是紧密连接，他们根本也不需要发这个讣文。时间那么的紧急，可是啊，这个该来的人啊，通通都会来了。大概有100多个人啊，就是浩浩荡荡。就是簇拥着奶奶走完城市最后一程，所以整个的这个丧葬虽然是哀戚，可是丝毫不寂寥，人虽然很多，可是都能够节制而肃静。那么
印度教徒会相信说火神有大能啊，这个能够帮助亡者脱离罪恶，让

灵肉彻底分离，带领着灵魂魄归去这个来处。火来了，印度人迎头走向命运，也不惊也不跑。然后呢，在电子火炉里面温度很高，效率好，30分钟一切就是剩下灰烬啊。文章之中啊，作者其实花了一些的篇幅写在奶奶过世之后几天几天他们又做了什么什么，我就不再多说了。但是他在后面的时候呢，他在说印度的这个殡葬仪式啊，其实体现了他们迥异的价值观。他们死后两小时尸将开始嘛，的尸体会僵硬，所以在那之前就要完成净身啊、穿衣啊、全身打直啊，这个脚趾头啊并拢绑上棉线啊，以便这个后续搬运等等啊。而且因为气温高嘛，这个不敢处理会有味道，所以为了保持亡者的尊严，就是尽速火化。那么因为火化的时候我们肌肉会收缩，对不对？所以他们会用绳子把这个尸体紧紧的这样缠住，然后火化的卫生杀菌，然后也避免污染地下水，又节省地力，好处其实挺多的。那印度人说这些东西就觉得好像是一般常识，然后对作者来讲听这些东西真是听得一愣一愣的啊。他们就问作者说，冰柜问世以前啊，那作者这些怎么能够把尸体留那么多天？那其实古来防臭防腐的技术很多嘛，可以等到守灵三天期满再下葬。不过这也是别人问他，他回来查资料才知道。那么印度的火葬呢，传统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呢，印度河流域。然后3000多年前呢，这个吠陀时代已经成为主流。那么而成书逾千年的典籍就是殡葬礼俗的一个加涅，部分是流于形式，可是核心的价值就是那个样子。那么作者的先生就说，他10来岁开始就跟他的爸爸参加亲友的葬礼，看过露天的火化哦，目睹一切的过程，所以对孩子来讲根本就是看得两眼发直。那哀戚之中就觉得好像很多的事情也觉得有点滑稽哦，但是死亡就这样在孩子懵懂的时刻就已经给了孩子印象。那作者就说，对于华人来讲，有些时候我们比较避谈这个死亡，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避谈死亡当中，所以对于死亡的这样子的一些的处理或者一些的看法就是非常的懵懂，而且甚至有些人就会有种难以言喻的惧怕。但对印度人来讲，这种人生终点或许也就间接了成就了多数印度人的那种乐天知命的心态，或者也正是因为乐天知命，印度人在外人眼里就会显得有些的散漫，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他就会觉得说，印度人习以为常的潇洒豁达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对于他来讲其实都是非常震撼的。他的死亡课题显然他觉得是不及格，所幸啊，他在印度的这些年间所见所闻了，渐渐就有所感，所以他还特别写了长长的这篇文章。那基本上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希望我们呢都能够珍惜我们的家人，也都能够厚待朋友，能够善待世界，能够享受生命，死亡来临的时候没有遗憾，我想这也是最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印度人他们有他们的信仰，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死亡真的是有另外的一番的看法。会害怕死亡吗？不会，因为对于死亡对于生命是拥有盼望。可是了解另外一个文化，知道在那个文化之中他们怎么去看待死亡的，他们怎么去处理死亡的，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在印度人这当中，至少呢他们对于生命的这个生死是看得非常的泰然，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觉得在华人世界里面，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基本上也真的都是不谈论这个话题，如果真的谈，可能大人就会说，哎，佩佩。

别不要乱讲话，就不正视。那么即便到现在，有些人可能还是不愿意正视，不能够跟家人很坦然的去面对谈身后事是如何如何，所以也会造成某一些的状况哦。在一个长辈离世之后，很多的事情都交代不清，以至于产生很多的问题。而且因为会谈不谈，所以我们对于死亡反而不能够坦然面对。我觉得这一点也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好好的学习这个功课，然后能够坦然面对生命的这种自然的流程。而对于死亡之后，清楚它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有个未来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无所畏惧，能够怎么去形容那种感觉呢？我讲就是一种坦然吧，而且呢，对于与亲人分离，暂时的分离，虽然是难过，可是拥有盼望啊，那么就不会是好像跌到一个深谷里面去，永不相见那种撕扯的痛苦，是不是？哇，节目时间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是《我知谁掌管明天》，拜拜。

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子对他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对耕柱子最严厉。有一次，耕柱子很委屈地对墨子说：论才智和学习精神，哪一样比我强？为什么老师要对我这么严呢？墨子拍拍他的肩膀说：假如我要去太行山，坐一辆由黄牛和快马拉的车，我是鞭策黄牛呢，还是鞭策快马呢？耕柱子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鞭策快马了。墨子又问他说：为什么呢？耕柱子回答说：因为快马经得起鞭策。墨子哈哈大笑地说：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吗？以后当我责备你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委屈了。是的，有些管教我们当时觉得不好受，但是日后回想，其中却有上帝莫大的祝福和美意。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为现在面临的考验感恩，相信福气正从后面赶来。圣经上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反收纳的儿子。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对家乡的思念可以成为力量，成长的回忆都是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信心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开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乌云密布。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天韵诗班的诗歌《信心的旅途》。永和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阿兰娜》。谈到《阿兰娜》这首歌，许多人都会误以为原唱是谢雷，其实这首歌是作曲家陈歌星他在民国33年所创作的，原唱是上海的男歌手连城。当年这首歌在大上海非常的流行，原始的版本带有浓厚的古巴探戈舞曲的风格以及异国的情调。今天我们为大家选播的是费玉清重新诠释的版本。板桥黄小姐点播了珍妮演唱民国69年电影《三角习题》的主题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费玉清所演唱的《阿兰娜》以及珍妮的歌声《三角习题》。

中立的李先生点播了西洋老歌《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加）。这是美国创作歌手伯蒂·希金斯他在1982年所发表的经典抒情金曲。这首歌是以1942年的电影《北非谍影》为背景，歌词描述男主角在电影院看着这一部黑白的老影片，触景生情，回忆起过去与爱人共度的浪漫时光。整首歌曲充满了怀旧、遗憾却又深情的氛围。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1990年经典爱情电影《第六感生死恋》的经典主题曲《Unchanged Melody》，奔放的旋律。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这两首典型的西洋老歌《Casablanca》以及奔放的旋律。

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读书郎》。在中国对日抗战的年代，音乐家宋阳他加入了广西抗敌演剧第四队，担任音乐创作员，用歌曲作为武器来激励前方的军民。民国33年，宋阳在转战的途中不幸受伤，于是他就在贵州安顺的陆军医院疗养。当时医院的附近刚好有一所小学，他每天看着小学生背着书包经过病房，便结合了当地的安顺童谣，并融入了苗族人吹奏芦笛的旋律。在一夜之间，宋阳他就创作出《读书郎》这首歌曲的词曲。一起来聆赏刘韵的歌声《读书郎》，以及任贤齐的成名曲《心太软》。

永和的罗先生点播了梁山的台语经典《拍命阿高兄》，歹命阿狗兄。这首歌是以幽默反讽的歌词风靡一时。歌曲表面上是在抱怨每天去酒家舞厅吃宵夜的生活很拍命很苦命，而实际上却是描写当时部分男性的夜生活文化，令人莞尔。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梁山的歌声，拍命阿高兄，歹命阿狗兄，以及钟立张先生点播沈文成的出道成名金曲《心书下郎斋》，心事谁人知。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蔡琴的抉择，这是收录在蔡琴民国68年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金曲，由梁鸿志填词谱曲。我们一起来重温蔡琴以她醇厚低沉而且温柔的嗓音所演唱的这首校园民歌《抉择》，以及在校园民歌时期的创作歌手台兆梅，她在民国70年所推出的歌曲《奔放奔放》。

永和邓先生点播许冠杰在民国79年推出的经典粤语歌曲《香港制造》。这首歌曲充满了强烈的香港本土情怀，歌词细数了民国70年代香港著名的旅游胜地，像是西贡、山顶、北角、浅水湾等地，以及描写吃海鲜、钓鱼、游车河、看风景等港式的休闲生活。我们就一起来领赏许冠杰所演唱的这一首粤语经典《香港制造》，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向蛙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再鲜花再生花》。

听歌欢愉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邓丽君所演唱的《小城故事》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阵风以及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及落石。在气温方面，北部24到32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3到34度。提醒民众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教育部青年发展署青年生涯领航计划第二阶段审查结果近日公布，因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与就业趋势，青年署推动青年生涯领航计划，鼓励高中职应届毕业青年从传统升学路径中抽身，投入2年探索历程。青年可依个人的兴趣、目标与节奏自主提出计划以及就学、兵役等配套措施，并安排辅导委员全程陪伴，协助青年将理想转化为具体行动，让青年跳脱升学与就业的既定框架，深入探索自身兴趣、能力以及未来方向。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即日起推出公益未来式在山海间的冒险儿童公益展览，展览以台湾山海地景为灵感，结合美感体验、五感探索共融设计，建构兼具公益教育和全人友善精神的儿童体验空间。公益寻觅展以公益知识探索为主轴，透过多元感官的体验，启发孩童认识公益媒材、制作程序以及创作思维，实践玩中学、做中学的教育精神。云门舞集艺术总监郑宗龙的作品《一个蓝色的地方与来》在高雄以及嘉义演出后，即将在25号和28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登场。这次以双舞作形式并置呈现，让观众见证他的成长历程。两部作品曾随云门舞集巡演纽约、伦敦、北京、上海，而这一次双舞作的形式呈现，让观众见证他的作品奇妙之处。丰食饮食文化教育基金会今年首次举办绿星小厨神夏令营，联手台湾米其林绿星餐厅阳明春天共同设计课程。米其林绿星代表对永续餐饮的承诺，而也是餐饮界最高环境友善的认证。夏令营3天课程以做中学、玩中学为核心，涵盖职人实作、科学观察、味觉探索以及自主判断、品牌创造5大能力，在实作中建立饮食素养以及生活自信。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云淳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章9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有爱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月华蛋制作主持。

0: 部落 Chat 一下，勇敢为原名为部落 Chat 一下。洛卡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Chat 一下，我是主持人 Yung。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特别哦，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呢，是一个台北市原名会所举办的活动，但它也不是一个，应该说一系列的活动。那我觉得这个活动呢，对于我们这种在都市生活多年的原住民族来说，是很重要的，有时候看到他们所举办的这一些课程啊，或者是内容，就会觉得如果我小时候有这些东西的话，那该有多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不是只有 Yung 自己在这边好像自嗨啊和大家聊，而是邀请到了台北市政府原民会的八堂志强委员来和我们聊一聊。专委好，
1: 主持人线上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应该更加不更闹了古那个小扎马克耍巴茨克了，多来给巴兰奥西达鲁马克马拉人啊。
0: 这个应该是卢凯语，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东卢凯语。那简单的说，就是我是来自台东达鲁马克部落的卢凯族。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
0: 我也觉得很荣幸，因为在开录前有和专委说，这是我第一次在节目中访问有关于政府单位所举办的活动。对，那其实

0: 其实我一直有知道说台北市原民会有在推这个假日幼儿课程，是有关于原住民族的。嗯，那我也在可能两年前吧，有被 Keep Going 这个团队邀请去参加他们的结业典礼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一群小朋友聚在一起也太可爱了吧。所以可不可以请专委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原住民族假日幼儿课程是什么呢？
1: 是，好，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嘛，哈，那可能我们也非常荣幸哦，第一个来参与他这个节目，来介绍所谓的我们政府的一些政策。我想就是要打破这个藩篱啊，让更多好的政策，好贴近民众的政策，不是由上而下，是由下而上，让更多人能够来认识、理解，甚至支持，这样我们的就可以啊达到我们全民跟政府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好，那这样这个原住民族假日幼儿课程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那我们都知道，尤其在都会区，很多的族人都是离乡背景，
0: 对啊，
1: 都不管是就业或是就学，可能工作家庭都非常忙碌，那以至于在对自己孩子的教育甚至对自己文化的接触，那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那因此除了这些正常的课程之外呢，我们就思考如何在其他课余时间或假日时间让孩子有一个安全的，然后又可以获得文化的资讯，学习族语，跟我们自己的族人融入在一起的环境。那我们就去思考了这个原住民假日幼儿课程，那主要是透过假日的时间，就是礼拜六或是礼拜天整天的时间，让孩子进入到这个沉浸式的这个领域，这个场域，那接触学习我们的文化歌谣或是一些族语，让从小就可以接触到我们自己的文化。那另一方面呢，也让家长可以共同一起来学习。那借由孩子上课的课程，也进一步去认识和理解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呢，也让家长都非常的忙碌，有一个可以让孩子安全的去处。那或许有一些家长假日需要加班，或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让孩子去学习，那自己也可以处理一些自己手边的一些事物。所以我觉得它是对家长，对幼儿，也对我们推广族语跟文化课程，都是一个双多元的一个策略。
0: 那在这个幼儿课程里面呢，它主要招收的是哪一些年龄层的小朋友？
1: 好，我们这个假日幼儿课程，因为是幼儿嘛，那我们的主要的招募是3到6岁的原住民的这个幼儿。其实我们都知道，孩子学习语言或是学习的这个黄金期，或就在幼儿发展的阶段，0到6岁是最重要的发展期。如果在这段时间让孩子有印象，我们很多的族人，那即便长大了之后离乡背景到不同的环境去生活，那依旧会讲自己的母语，因为那是母亲的语言，从小讲住了语言，即便离开了这个环境，所以他是从小建立在这种环境，有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跟文化的记忆。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在学习的环境阶段，那至少跟我们自己的文化跟语言不会脱节。那未来呢，在进一步成长了之后，再连接到我们其他的族语课程，让他的族语的学习不会中断。所以我们这个主要就是针对3到6岁学龄前的孩子提供这样一个课程跟环境。
0: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想要来问一下专委。
1: 是
0: 就是因为前面您有提到说，其实在都会区有很多家长都是可能离乡背景，甚至已经是可能第二第三代的都市原住民，那可能参加这个假日课程的小朋友已经是第四代了，
1: 是，
0: 所以对于和文化那个距离又越来越远。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你们说除了就是小朋友参加这个课程之后，有没有去影响到可能他们的父母亲把这个文化带回家？你们有听过这样子的？
1: 是当然有。那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的宝，
0: 对，
1: 所以呢每一个家长，那我们也都观察得到，都会非常关心孩子的学习的状况，不管是学习的内容，或者说他在这个场域是不是开心。我想是家长的诉求，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开心的学习。那在这种的环境背景之下，我们发现很多的孩子在学校学了族语 好、哦、学了这些了解了一些原民的文化之后，回到家里会跟自己的父母亲讲、哦、简单的注意啊，哪怕只是谢谢哦，说你好，或是简单的一些原住民的一些问候语，或是一些饮食、哦、等等、哦、我觉得这个已经打破了啊，至少我们把这个文化跟语言排除在外这样的一个距离。
0: 嗯。

0: 那家长知道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也会去加强自己对语言文化相关的知识，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让这个文化在这个家庭里面能够扎根，所以这个课程不只是针对家长孩子，其实无形之中也在拉近家长孩子跟部落文化之间的距离。
1: 嗯，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就是透过，因为我们可能在一般的想法里面会觉得，哎，应该是要从上往下，从爸妈辈去影响到孩子，可是透过这个课程，好像有能够反过来让小朋友去影响可能父母亲，让他们有机会也去接触文化。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特别，而且很可贵。为什么我小时候没有这种东西？那这个课程和一般的那种幼儿课程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0: 是，好，那一般的幼儿课程，当然我们在一般不管是公托、幼稚园，还有或是一些私立的幼儿园，当然还是从小让孩子学习，不管是语言啊、不管是生活，不管一些知识。那这个最特别的是，我们是请了我们自己的原住民的一些老师，他们都具有一些主语的能力，会有一些语言的一些学习啊、也包括我们原住民族各族群的歌谣、神话传说。故事典故或是人物、等等、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原来原名的这个事物、有一些是可以让他们可以透过学习能够理解的、那这是有别于、其他不同的、这个幼稚园最大的差别。对、我们让孩子融入沉浸在原住民的族语跟文化的环境里面。
1: 那你们是会依照这个族群去做分班吗？还是其实不会？
0: 不会
1: 哦。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0: 是，因为在我们台北市，因为我们是都会区，那其实我们的族人的这个组成跟分布都是来自原乡离乡背景，所以我们的组成它是分散的，所有的族人它是分散在十二区，我们很难就单一的一个族群设立一个班。那过去我们台北市曾经试办过沉浸式幼儿园，所谓沉浸式幼儿园就是所有的孩子沉浸到这个学习的领域，是以单一语言来做教学。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我们台北市的单一的学校组成，譬如说我们美丽主持人她是泰雅族，不可能一个学校全部是泰雅族，
1: 对啊，
0: 只有在乌来才有可能。
1: 对，
0: 那台北市可能泰雅族一位，阿美族三位，排湾族两位，或是有的学校这个卢凯族一位，那这么多的族群要用单一，不管是用哪一个族群的这个语言来做教学，可能家长会觉得我们还是希望我的孩子先认识自己的语言开始，所以就会不太会支持说孩子，当然是学习多语言是一个现在一个趋势了，但是还是希望先透过学习认识自己的族语，之后再慢慢发展学习其他的语言跟文化。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我们的这个幼儿园呢，就没办法打破这种族群的藩篱，我们就让大家一起融入在我们多元族群的这个文化的课程之下。那我们每一年会设计不同的族群，然后例如今年是阿美族，或明年或是明年会是用布农族，或是卢凯族，或是泰雅族、卑南族，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多元共融的社会。
1: 真的，我觉得让小朋友知道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族群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他可能就觉得我就是唯一的，这世界可能在台湾只有阿美族啊，在台湾只有泰雅族啊，但其实不是，是从小就要培养他们有这个多元文化的视角。
0: 是，
1: 那想要再请问专委，在今年的课程有没有什么一个最大的特色或是亮点呢？
0: 好，那我们今年的这个特色就是做中学，在做中学，我们想从做的当中最能够亲自体会，也留下不管是一些这个身体的记忆或是语言的记忆这些都透过学习当中会逐步的一个累积。那当然我们这个课程有除了这些语言跟文化的学习，也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资源，透过不同的管道打开孩子在不同的一些领域的一些视野。那例如呢，我们之前这个课程呢，曾经有跟一些职业的一些球员球星合作，让孩子能够接触到这些职业球员，让他们知道说原来这个职业的球员他们的心路历程那是他一路走来，或是他们的一个生活工作的一些内容是什么。那我们之前也跟纽西兰的橄榄球队球员 我们知道这个纽西兰的黑山军是全球知名，非常知名的这个球队哦。那透过他们也可以了解到，纽西兰的一些国外这些球员他们的一些这个想法或是他们的生活。我想透过不同的一些接触，那我们也跟体适能中心做一个结合，让孩子从小就。

0: 有一些体适能的概念，哦，了解自己的身体怎么去让自己身体能够保持得更健康，
1: 嗯，
0: 都不同的课程，让孩子在文化语言之外能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那今年就是希望从做中学，然后在玩的过程当中也来学习，哦，来留下这个很深刻的一些，这些知识，哦，在自己未来的生活当中变成可以运用的一些知识。
1: 真的，我觉得小朋友对于这样3到6岁这样子的小朋友来说，
0: 是
1: 他们所经历到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很可贵的。像我们电台有在举办夏令营嘛，
0: 是
1: 那其实从第一年，有些小朋友从第一年参加到第4年，他还会记得第一年可能老师教了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玩啊做中学的过程里面，真的小朋友是印象深深扎在他们的心里面的，
0: 是没有错，
1: 真的。
0: 对，这种夏令营啊，或是这种，因为从小他就会有一些概念、哦，他就会留下很深刻的一些印象，像每次不管是夏令营或是一些单一活动，现在尤其现在都会区，更需要，类似这种的夏令营，让孩子去亲身的去体验，而不是坐在教室里面，
1: 对啊，
0: 学习文化，
1: 嗯，
0: 我们是就是鼓励，就是把全世界当成教室，而不是把教室当成全世界。
1: 嗯，哇，这句话很棒。好，讲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先去听一首歌，
0: okay，
1: 那我们待会儿呢再继续和专委来聊一聊。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原民会的八堂志强专委来和我们分享台北市原民会在推动的一些课程还有活动。我们前一段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原住民族假日幼儿课程，我觉得这个课程非常的棒，我觉得台北市原民会你们很聪明就是让小朋友在小小的年纪就能够融入在这个文化的环境里面，那当然也是把这个多元文化的事情放在他们的从小就扎根在他们的心里，对，我觉得很棒。为什么我小时候没有呢再次讲好，那我们就继续的来延续这个假日幼儿课程的话题。想问一下专委，就是这个课程是总共举办了至今是多久的时间？
1: OK， 那我们这课程大概是105年开始，那今年刚好10年
0: 哦。哇，那在这过程当中你自己也参与在其中嘛，然后看了很多的成果，你觉得以你可能是从旁观察的角色来看，或者是你有没有听到家长或孩子的反馈，他们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
1: OK， 好，那这个10年来，然后那我想有很多建立很多不同的这些效益啊。我想最大的应该是还是回归到孩子好，在这个课程当中获得了什么？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孩子获得的应该最大的就是文化认同感的建立。
0: 嗯，真的，
1: 文化认同。那一般虽然大家都会羡慕台北市的，不管是台北市的整体的教育资源、资讯资源比较。

0: 较发达，比较丰沛，相较原乡呢。那但是呢，我们反过头来讲，台北市在原乡的这些资讯知识相对是薄弱的，反而这块我们是弱势。那我们又没有办法像原乡让孩子可以在自由诉说语言的环境成长，那周遭的可能爸爸妈妈或这个或是阿公阿嬷都可以跟你一起学习，还有亲近山林跟自然生态的知识都是这个垂手可得，但台北是很难。那因此我们就要去思考，那怎么让孩子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有限的空间之下，让他们也可以去学习这些知识。所以这是一个因地制宜就发展设计出来的一个政策，所以才会想到说，在不影响孩子正常的学习跟家长的这个上班工作之余，还有这些时间让大家来一起沉浸在原住民的语言的学习，那还有文化的学习。那最大收获当然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文化的认同感的建立，因为它不是一朝一夕，它不是一天两天我上过一两堂课啊就建立了我自己对文化的认同，
1: 不可能。
0: 所以它经过一系列，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孩子呢上完一期之后，下一学期他还要报名，他还要再报名，甚至他已经超过了六岁，他
1: 很
0: 希望说，有没有衔接的课程？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可能有的家长有两三个孩子啊，哥哥参与完，姐姐参与完之后，也会带自己的妹妹，所以我们很多的兄妹党，姐妹党或是兄弟党，在这课程里面，我就是说这个让大家觉得说，这边是可以让孩子在这里学习，这个非常好获得这样经验、语言、知识的一个场域。像这个是我想在其他地方比较看不到，也是我们这个这几年在推这个政策最大的收获。
1: 讲到这个都市原住民的现状还有文化认同感的建立，我自己也是深有同感。
0: 是
1: 虽然我本身是住在乌来，可是我其实从小就在山下读书，在市区，然后和我自己的族群文化是完全脱节的，所以我也不太会讲族语，甚至有一段时间是我不想要在学校跟大家说我是原住民，虽然说我一看就是，但是我不想要主动去说我是。
0: 是。
1: 然后也有一段时间我不想要去承认我的原住民名字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过程呢，真的就是因为从小和文化脱节，然后没有那个文化的认同感，所以以至于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渐渐长大之后就发现文化真的很可贵。
0: 是。
1: 那也看到台北市原民会就是把这样子文化认同感从小就建立在这些儿童们的身上，我觉得他们以后会大有可为。
0: 因为真的是不管是文化的认同感的建立，也对自己身份自信的一个建立。就像我们的美丽的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过去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1: 对啊，
0: 我们都是都市原住民。
1: 对啊，
0: 我们都是离乡背景来到台北市。那在整个主流社会大环之下，还是多多少少存在了一些刻板印象，对原民的一些刻板印象，那导致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也会遭受一些不一样的眼光或是微歧视。这时候如果你的这个自信心是够强烈的，你反而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身份告诉你的周遭的亲朋或是同学我有原住民的身份，我以这个身份为荣，而不是受到同学的不一样的眼光之后反而就更暗淡。我想我们就是做这种翻转，那从小建立这样的自信心，可以在他往后的生活当中就真的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跟这样的一个自信心。
1: 真的，而且也透过自己可能头脑已经有很多文化的知识，还可以去教他的同学。
0: 是
1: 这个就是好像小朋友又在教小朋友，也是很可爱。
0: 因为这是我比较常讲，就是说过去我们会觉得说很不太好意思讲，因为我是原住民，那所以会跟其他的主流社会的这些朋友们不太一致，那现在反而会倒过来去思考，是说其实这个就是得天独厚，就是上天这是这妈妈赐给我的语言，过去也对我自己的口音呢、所以我们的这个国语那个安跟安都分不出来，一望两望，吃饭吃晃，怎么都那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不敢说话。但是现在后来想一想，这才是你这个独一无二的，这是上天给你的恩赐，所以我就不会再刻意的去把一定要把这个中文要说得很标准。我想这个才是妈妈给我从娘胎开始给我的这些语言，为什么要去舍去这样的根本，然后去要去修正自己的这个语言的发音。我想这些都是小小的一些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好的东西我们就要把它保留下来，然后透过自己的一些环境然后让它重新的建立起来，让大家对你的这个认同。
1: 真的。那我想要再问一下专委，因为这个课程嘛，他刚刚有说他其实是不分族群大家一起上课，那非原民会被分吗？他们

0: 可以参加吗？
1: 当然可以参加。
0: 哦，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是一个是多元的这个社会，那不只是我们汉人哦，原住民族还有客家族群，还有新住民。
0: 哦，对，
1: 因为一些新住民的人数其实也比我们原住民人口数还要多。
0: 嗯，真的，
1: 对，他们的人口都比我们还要多。那在这样一个多族群共荣的这个社会里面，当然我们除了彼此的学习之外，也会彼此的尊重。所以我们在这课程当中，那我们是开放了非原民的这个学童也可以参与这个课程。那我们每一个学期会开放最多最多会开放八个，
0: 那也蛮多的，
1: 还蛮多。那每一次的大概每一期大会的4到6个非原民的孩子来参与这课程，那不止非原民的孩子来参与，他们的父母亲也会一起来参与，然后他们也会带他刚才提到他的弟弟妹妹。那最主要是让他们发现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可以让孩子启发一些不同的一个多元学习的环境。所以我们每年这个非原民的这孩子参与的也都非常踊跃。
0: 哇，我觉得这个好棒啊。美好的文化不能只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要有机会就把它分享出去，这才是最珍贵的。
1: 没有错。
0: 那我们讲完了这一个假日的幼儿课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对于全台原住民族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日子。这个日子呢就在每年的8月1号。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8月1号对原住民族来说是有多大意义。这其实呢就是原住民族日。对，那可不可以请专委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说明一下，这个原住民族日的由来是什么呢？
1: 是，好，那这个原住民族日的由来，其实它经过了一段非常长，这个历史长河，那经过很多很多的一些纷争，还有一些运动之后争取来的这个名称啊。其实我们从最早之前，其实从明郑时期，称为原住民叫东番，到满清时期的时候称为化外之民，分成熟番跟生番。那到日治时期呢，称我们叫番族，或者叫高沙族，那也叫平埔族。好，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的时候，那叫我们三胞，山地三胞、平地三胞，甚至叫山地人。
0: 对，
1: 这是一个历史这个脉络。这些从这些名字名称称呼可以看到，其实都是一种殖民的心态，一种鄙视的心态，认定我们原本是一个不文明的一个族群，才会用这种的这个名称啊。所以一直到1994年，才在我们的原住民的精英不断的倡议之下，在国民大会终于修宪，将这个三胞修正为原住民，在1994年8月1号。那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呢，才在2005年的行政院的相关的规定之下，就认把8月1号就是定为原住民日。那其实原住民族日它的由来是1994年宪法征修条文改成原住民，但是原住民是指个人。其实在1997年这个修宪，再把原住民修正为原住民族，所以在2005年订定是原住民族日，所以这是原住民族日的由来。
0: 那因为刚刚专委您讲到说，其实把这个名称改为原住民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好像被证明，所以这个原住民族日对原住民族的意义到底是？
1: 是，好，那刚才提到原住民。字面上的意义是说最早居住在台湾这块岛上的这个族群
0: 了，
1: 那其实呢，这原住民族除了这个之外，那更重要的是这样原住民族日的制定，那第一个它就是我们原住民族的名称终于由自己来决定，过去都被别人决定。
0: 对，
1: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被叫番啊，被殖民啊，统治啊，别人叫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0: 对，
1: 那终于由我们自己自己认定，我们要叫我们是最早生活在这里的这个族群，所以我们叫原住民族。这是第一个原住民族的它的一个意义了。那第二个呢，讲它是一个凸显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那凸显说我们除了原住民族、汉族、客家、新住民族之外呢，那凸显我们是一个多元族群共荣的国家。那第三个呢，我想由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概念产生了之后，它会影响后续很多相关法的一些推动，包括例如说原住民自治，还有土地的这个核心的一些规范啊，核心的固有的一些权利，都已经建立起这个原住民这个主体，原住民主体性的这样的概念，那会也影响后续我们整体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发展。那最后一个，我想还是对促进我们全民原教它起到一个基础了。 因为现在我们政府在推全

0: 价，可能大家有的不太清楚，就原名比较知道。所谓的全民原教，就是让全台湾2300万的同胞里面的97%的非原民能够一起来学习原住民的历史文化知识。
1: 嗯，
0: 哦，这就是要推动全民原教，不是原住民自己来学，而是让所有人来学习。哦，那因此呢，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族日的一个纪念也好。好，那我们就做一个庆祝也好呢，让更多人认识原住民的历史，能够理解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文化，然后尊重族群的一些差异，那最后也能够消除所有的一些刻板印象。
1: 真的，所以其实在原住民族日的这个前后，不论是中央的原民会或者是许多的地方政府都会去推动一些纪念的活动。
0: 是，
1: 那我们在进入这些活动之前呢，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
0: Okay,
1: 我知道专委可能口很渴，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待会儿再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市原民会的八堂志强专委来和我们分享。哇，今天的节目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觉得好像这个文化的知识又多了一点就是有这个台北市原民会所办的这个假日幼儿课程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刚刚专委也和我们科普了一下到底8月1号原住民族日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的日子。那其实呢也有很多的政府单位啊，地方政府或是中央原民会都有在举办许多的活动要来纪念原住民族日嘛。那就想要问看专委，今年台北市原民会会怎么样来纪念原住民族日呢？ Okay,
1: 好，原住民族日其实并不只是啦，我就要回去回顾我们过去的这一段的历史，不止，那其实呢它也在建构尊重文化差异然后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平台。我想原住民族日它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所以每一年到8月1号的时候，那不管是地方中央都会有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庆祝这个原住民族日。那我们台北市呢那在112年开始呢，那觉得说原住民族日如果只有当天一天的这个时间也没办法凸显说这个日子对我们的这个影响性。好，那因此呢我们就发想了把原住民族日改成原住民族周，透过一周的时间让大家留下更深的印象，也让大家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参与我们原住民族日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呢我们是一个一周的一个时间。那今年度我们的原住民族周的系列活动呢，主要分成这个几个重要的一个主题了。我们是从7月27号，28号开始，会在我们香榭大道会开始有一系列的这个原住民族周的一些活动。那过去我们在纪念或是庆祝原住民族日的活动，很多都是在室内，室内可能是一个办一个

0: 纪念的这个记者会、纪念的音乐会、纪念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把它搬到户外，那找台北市人口数最密集的地方，好，就是我们信义区的香榭大道。我想如果听众朋友有去过，我们就是我们信义区，好，信义区后最热门最热闹的香榭大道。我们就是要凸显说，哎，我们不只是这一块土地的这个最早居住的主人，我们也可以在各个方方面面凸显出我们文化的价值，让更多人看见。所以我们不是只在边陲的公园，边陲的地方办理一些庆典的活动，我们也可以到最淡黄区的淡黄区的这个中间，可以举办我们原住民文化。因此我们拉到这个香榭大道。那在香榭大道呢，会有一些传统族谱的这个体验。那我们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摊位，去租借我们传统的族。大家可以想象，穿了原住民传统服装，你行走在香榭大道信义区的各大百货公司。
1: 哇，你是众人焦点。
0: 众人焦点，那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我想这个就是在这边做个宣传，然后有听到的听众朋友可以把握时间，因为可能去，因为人太多，可能借不到服装，就可以想象，那就是穿着族服穿梭在信义区的香榭大道跟各大百货公司，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当然现场还有一些体验，不管是手作的体验，还有一些文化的体验，还有一些音乐的一些试听，听一些音乐，还有一些 AR。看一些原住民的文化的一些体验，当然会一个舞台，那舞台上面会有我们原住民最比较擅长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歌手或表演团体会在上面进行演出，所以它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文化的展演，也让大家体验，让大家更能够亲身的体验之后，然后了解原住民文化的一些内涵。那这是在香榭大道。那另外呢，在7月25号、26号，那我们台北市有一个台北这个凯达格兰文化馆。那凯达格兰文化馆呢，那也会办理一个跟国际音乐交流的论坛。那我们这次预计会邀请新加坡的一些音乐人，来到台湾，那就这个原住民传统音乐跟现代流行音乐擦起什么样的火花，进行一些论坛。让原住民族日不只是呈现我们的声音，也听看看国外的声音，那在这个台湾这片土地上激发出什么样的一个讨论的一些议题。这是在凯馆。那另外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松山园区，会办理这个国际的经济的论坛。除了文化展演音乐这些之外，我们当然对原住民的未来跟经济发展也要有一些更创新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邀请国内外很知名的一些经济学者的专家，我们会办一个论坛来讨论原住民或是都市原住民的经济的这些发展未来的一个趋势。我想这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提升我们经济的这个实力。那除了这个论坛之外，因为是经济发展论坛嘛，那周边当然会有着文创的一些摊位
1: 要提升经济
0: 是越在地越国际嘛。那有了国际的专家学者，也有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创的或是一些小农，有最精致最好的一些这些产品会提供给民众来购买。所以这是一个在松山文创园区的一些活动哦。那最后是最重要的，就是8月1号了。8月1号跟2号，那就是会有我们的达鲁玛国际的音乐季。这个达鲁玛音乐季它是第二届的办理。我们去年在华山大草原办理第一届之后，受到非常多的一些肯定，大家很多都非常的支持那么今年延续了办理第二届。那我们这次的场地是在花博的园区那除了有表演之外，当然也会结合周遭的一些摊商。那这次的这个音乐季呢，我们一样会邀请国内外最知名的一些歌手，总共有15组的歌手，那有老中青不同的一些有传统现代流行的音乐，会在这个舞台共同散发出它一些热力，让更多人透过这样的这些感染到我们原住民音乐的一些魅力是8月1号跟2号有这个音乐季的活动。
1: 哇，真的很丰富，而且地点横跨很多很多地方
0: 是，
1: 不是只有单一的地方，而是感觉你只要在台北市走个一圈，你都能够看到，怎么这里又有，那里又有，那边又有。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让就是整个台北市的这些原民的气息更加的浓烈吧，特别又是原民日，这个原民周就要更多的来凸显这个原住民族的文化。那其实这个达鲁玛吗？

0: 对，达鲁玛台北，
1: 达鲁玛这个音乐季，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音乐人才的培训吗？
0: 没错，嗯，是。那这达鲁玛音乐季呢？它为什么叫音乐季？嗯，它是一个季节的季，
1: 嗯，
0: 哦，那是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哦，跟培育，那不止让这个音乐季的活动在8月1号、2号像这个烟火一样散发光芒之后。
1: 就没了，
0: 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说再见，我们期待明年再相见。
1: 嗯，
0: 那所以呢，我们去思考怎么样在这个音乐活动之后也能够延伸留下更多一些资产。
1: 嗯，
0: 那既然是音乐季，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音乐季当中配合搭配了音乐人才培训的课程。
1: 嗯，
0: 哦，这个课程一定要特别的郑重的介绍。
1: 哇，
0: 哦，那这个课程呢我们会招募，对外招募，就是有对音乐创作或音乐表演、舞台表演或是音乐制作的这些原住民的年轻人，
1: 嗯，
0: 提供他们学习平台。我们邀请了真的是国内最顶尖的，都是金曲奖的一些大师，
1: 嗯，
0: 包括演唱，包括作词作曲、数位的录音，成音制作等等，都是非常知名的，
1: 嗯，
0: 大家想看他们名单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粉专上面，
1: 嗯，
0: 都有他们的这个名称，都是非常知名，
1: 嗯，
0: 现在第一线的原住民的制作人设计这个导师制，嗯，
1: 哇，
0: 有两个知名的金曲奖的作曲家跟金曲奖的歌手，
1: 嗯，
0: 作为导师来辅导这十位，总共今年有33组报名了，
1: 哇，
0: 但是因为资源实在有限，
1: 嗯，
0: 然后最后我们选出了十组，
1: 嗯，
0: 然后透过大概一两个月密集的课程上课，从刚才提到的音乐的理论、表演、舞台或是制作、编写这等等，透过不同，
1: 嗯，
0: 不是只有单一的教师，不同的专家的教导，最后他们要透过这课程之后要写创作出自己的一首歌，
1: 嗯，
0: 那这首歌呢，那大家十组创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最后的决赛的平台，那会请他们表演自己的创作，我们请专家学者来做一个评分，
1: 嗯，
0: 那最终会选出音乐大赏，那第一名有10万块这个奖金，
1: 嗯，
0: 那前两名也会让他们在达鲁玛音乐季这个舞台上面，哦，最大的舞台跟这些职业的一些歌手，
1: 嗯，
0: 哦，明星一起演出，
1: 嗯，
0: 哦，让激励他们学习之外留下自己作品之外也可以有自己展演的舞台，
1: 嗯，
0: 另外这十个创作的这些音乐作品也会做一个录音，录制成音乐的作品，
1: 嗯，
0: 会发到我们网络的音乐的平台，
1: 嗯，
0: 让更多人去认识你，
1: 嗯，
0: 哦，这是音乐人才培训课程，所以去年办理的时候有15组报名，
1: 嗯，
0: 今年马上爆升到33组，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参与过，他们认为这个课程是非常的棒的，
1: 嗯，
0: 好像这是第一个，
1: 好，第一个
0: 活动很多，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搭配了已经连续办理很多年的林班歌大赛，
1: 哦，哎，好酷哦，
0: 林班歌大赛，
1: 嗯，
0: 那这林班歌到今年已经进入到第6届，
1: 嗯，
0: 第6次，哦，那会招募全省各地，哦，不只是全省，我们过去几年还有国外的选手来参加，
1: 哦，嗯，
0: 我们台北市的林班歌大赛，那林班歌大赛经过初选之后最后也会选出10名，进入到决赛，
1: 嗯，
0: 那这10名进入到决赛呢同样就在我们达鲁玛台北的这个大舞台进行最后的决赛，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登上大舞台用最专业的灯光音响，有最专业的乐师，哦，帮你们做一些音乐的一些搭配，
1: 嗯，
0: 来演出演绎，哦，自己的一个作品，
1: 嗯，
0: 最后当然也会选出优胜者，奖金同样是第一名也有10万块的一个奖金，
1: 嗯，
0: 这个林班歌大赛其实已经办了6年，每年都吸引非常多原乡爱好歌曲的这些我们的族人来参与，当然我们不限于族人，
1: 嗯，
0: 你只要有愿意来尝试，愿意来传唱原住民林班歌都可以报名，不限你的族群跟身份，
1: 嗯，
0: 这个核心是林班歌，所以会有一首指定曲你一定要唱一首林班歌，
1: 嗯，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林班歌是50-60年代，
1: 对啊，
0: 当时这个时代的背景，很多族人离乡背景到山上去打工，
1: 嗯，
0: 工作，哦，去这个种植树苗，去砍草，在生活很无聊，哦，因为在山上没水没电，
1: 嗯，
0: 好几个月生活，这个下班之后拿一把吉他就开始传唱，
1: 嗯，
0: 哦，聊聊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对爱人，哦，对这个家人的思念，
1: 嗯，
0: 就 陆陆续就产生了很多所谓的林班歌了，传唱到现在。当然现在林班这种行业已经比较没落，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反过头来，我们在台北市也是很多的族人离乡背景，
1: 嗯，
0: 来到台北这座都市丛林，
1: 对啊，
0: 对，嗯，那来到这个都市丛林当中，也可以也会透过不同音乐诠释的方式，把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对自己的认同、对自己文化音乐的坚持，透过歌曲唱出出来，
1: 嗯，
0: 唱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现代的林班歌，
1: 嗯嗯，
0: 在都市丛林林班歌，我们把它做一个结合，也提供你一个音乐的元素，透过这样的平台、这样的机会，唱出你自己的声音，唱出现代都市的林班歌，嗯，也传承过去的林班歌。因此我们会有这个指定曲是过去林班歌，
1: 嗯，
0: 那自选曲你就可以唱你自己的林班歌，
1: 嗯，
0: 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这个林班的这个历史脉络，还有它跟台北市连结的关系。
1: 嗯，哇，真的耶，我没有想到还有林班歌，这个很太酷了。而且就像刚刚庄伟所说的，其实就是现在在台北市生长的生活的原住民族，其实就很像过去在山里面去做工的那些原住民族人们，都是离乡背景，其实那个背景是相似的，只是可能环境和过去不太一样了。
0: 没错，
1: 嗯，那其实在这一次的今年的原住民周还有原住民日，那台北市原民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点的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刚刚聊音乐聊太开心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赶快的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活动，叫做族日学。哎，欸，很酷耶，欸，这个是什么活动呢？
0: 是好，那族日学呢，那我想说因为原住民族日嘛，
1: 嗯，
0: 对，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原住民族日一起来学习原民的文化，
1: 嗯，
0: 所以它是用族日学这种概念，就是大家不管你是原民非原民，你可以在这个原住民族日当中，那可以来认识体验，
1: 嗯，
0: 包括了我们传统的工艺啊、族语的互动，还有文化的闯关、亲子的活动，还有原住民的特色展演，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整体原住民族日包装的活动，让你在一天当中就可以去体验，
1: 嗯，
0: 去认识、去了解。如果有这样的时间，那到这样的好的场域，我想真的是可以让原住民文化教育走入大众的生活。
1: 嗯嗯嗯，所以其实是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去参加。嗯，
0: 今天就那一天就把自己
1: 十六族都体验一遍，
0: 对对对，去体验、去认识，把他自己转换着心态来认识原住民族。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值得庆祝纪念的日子。
1: 嗯，没错。那如果有很多民众想要去获得最新的活动资讯的话，想请问专委可以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去做查询？
0: 好，那现在已经都是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的，嗯，我想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厉害，
1: 嗯，
0: 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平台，那比如说我们官方的平台，这是属于官方的平台，
1: 嗯，
0: 然后甚至我们现在的政府机关也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FB 和 LINE 的群组，
1: 嗯，
0: 甚至有 IG，
1: 嗯，
0: 还有那个翠
1: 哦，真的，
0: 哦，你只要去，其实只要去搜寻，
1: 嗯，
0: 甚至你到 AI 然后去打这个达鲁玛台北或是台北市原住民族日，
1: 嗯，
0: 都会呈现相关的一些资讯，
1: 嗯，
0: 有问题的话当然也可以到这些我们提到这些粉专这些平台上面去发问，甚至也可以有电话来联络来询问，
1: 嗯，
0: 相关的一些活动，那真的最主要还是真的是希望大家除了理解了解到这些资讯，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活动。
1: 嗯，真的，其实今天听完专委的分享，我觉得台北市原民会在推动这些原住民族群的活动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用心，特别是把原住民族日，嗯，虽然我们说日，可是把它规划了一整周的活动，那也不是说只有原住民能参加，绝对不可能，是希望很多很多97%的那些民众们都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希望能够让这个原住民族的文化在台湾这块土地真的能够被发扬光大，真的，
0: 嗯。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请庄委也用一句话来邀请大家来参与活动？
0: 好，嗯，一句话，
1: 嗯，
0: 一句话就是啊，当然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走进原民文化的世界。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你走得出去，世界就在你眼前，
1: 哦，
0: 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你的世界，
1: 嗯，
0: 所以你只有走了出去，你才可以走进你想象那个世界，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人往往就会很自由 很会往往会很自由的欣赏一些名山啊、大川啊、一些历史的遗迹啊、悠远历史的一些场合，却往往忽略了在脚边的这些近在咫尺的美好的事物。所以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好好的欣赏。其实我们原住民文化就在你的近在咫尺，要花一点时间，你可以走入到原住民最美丽的这些事物当中。
1: 嗯，哇，真的很喜欢专委最后讲的这一段话，特别是有关于世界的这个比喻。我觉得大家都要记在心里，不要让你的世界只有你眼前的一小块地方，而是要走出去看见整个大大的世界。嗯，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八堂志强专委，
0: 谢谢。
1: 那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一定要把握时间来参加台北市原民会所举办的这些活动。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都在赶期末作品跟作业，你怎么样放松？会不会压力很大？
1: 我的解放就是期末之后多去爬山，因为我想要亲近大自然，让我自己放松一点。
0: 嗯 ，OK， 我上次问过一些朋友，他们说，哦，他觉得吃东西是一种疗愈，然后呢，当然也有的人认为运动流汗让他比较开心，还有的人呢，就是去逛街，让自己的心情比较放松啊。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访问的是一位台大绿色健康中心的执行长，他会谈到目前台湾大学他透过园艺，透过拾花弄草，怎么样进入到社区，帮助一些社区的年长者，甚至有一些心情比较低沉的人，怎么样透过绿色的园艺，让他们的心情可以平缓下来，究竟他们是如何做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段电影的插曲啊，这个电影也是跟生态有关，也就是法国的一个电影《蝴蝶》。我们听完之后就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有机会访问到一位关心园艺甚至用在许多的设计

0: 区还有不同的年龄层的一位老师，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很感谢微微的邀请，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听众们朋友们聊天。
0: 是的，老师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1: 好，我是陈惠美，我现在服务在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那我现在也同时是我们绿色健康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台大山地实验农场的厂长。然后如果你有听过眉峰你就知道了，
0: 有去过，好棒哦。
1: 对，他在那个南投仁爱乡清境农场，开车上去十分钟就到了，像世外桃源，欢迎来。
0: 没错，我们上次去要登记很久，然后还不错，还给我们上生态教育，什么早上啊听那个鸟叫什么的，然后还有一堆森林，很过瘾。好，老师介绍一下什么是绿色健康。
1: 绿色健康呢，其实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把自然环境来帮助大家做健康的促进，然后包括具体包括园艺疗愈、森林疗愈跟景观疗愈。
0: 是。
1: 那园艺疗愈跟森林疗愈的差别是，园艺大家知道吗？就是种果树、蔬菜、花卉，所以它跟我们的农业会比较相关。那比如说，就是也许我们压花、插花，或者是做果酱，其实它都可以转成一个疗愈或复健的活动。
0: 是。
1: 那森林疗愈，你知道森林疗愈就是很大的户外景观，有林像，你在那边大部分都可以做健行等等的，或者是现在他们会去报数，让你有五感体验。那景观疗愈就是在这个整个环境，我们景观的人就是把自然的东西调节好，符合人类需要的。
0: 是。
1: 那或者是去挑选最漂亮的自然景观，比如说云海啊，然后包括森林的林像，对我们来讲是不同视觉景观。有些森林你进去会觉得好像很可怕，会迷路。像日本就有一些很有名的迷路森林，
0: 哇，
1: 然后很危险的。那我们挑的林像是那种，比如说像一些柳杉林，它很结构很清楚，一根一根的，然后有阳光透进来，但你又很凉爽，然后它不会让你，它方向感很好，所以我们会根据一些理论去讲它怎么挑选好的景观，让人家有安全感或者是有疗愈感的。
0: 是。哎，惠美主任，我觉得好羡慕你还是那个实验林场的厂长。
1: 不是，是台大山地实验农场。
0: 哦、山地实验农场，哇，那你这样常常要跑去南投吗？
1: 对，是我大概我自己一个月至少会去一到三次，那平常上课的时候就是大概一两次，然后暑假总会待久一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承担，也是个极大的福利，因为我只要上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那一次就是强迫自己疗愈，因为平常我们都知道在都市其实很拥挤，然后也很节奏很快很忙。那我开车上山，沿路就看到清境农场那个夕阳，因为我都是傍晚上山，天黑以前到，然后云海啊，然后就包括整个虫鸣鸟叫，所以我觉得是定期上去疗养。
0: 真的，哎，老师非常好奇，我还有印象，我们上次去那个眉峰那一带，因为要进去你们的，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实验农场哈。我记得那还有在地，它还有那个好漂亮的香水百合，
1: 内行，
0: 然后好棒哦！我们那时候离开的时候，正好那时候有香水百合，我们还跟当地的，我不确定是不是农人农民，然后我们就跟他购买，然后带回台北，哇，超香的。然后那时候觉得哇，怎么可以生活在这么一个芳香的地方？老师，那你怎么样开始留意到绿色健康在台湾的一些需要？
1: 因为从我自己的专业，然后我们做景观设计，自然景观设计，其实从以前就在想，从以前就在想什么样的自然景观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有美感。后来发现只要有自然，有山有水有树，大家就觉得很舒服。那所以它带意味的其实就是一个健康跟疗愈。后来我们进一步研究，就解构它可能会让你情绪直觉性的放松，然后不然就是注意力会集中，因为我们平常上班就已经很疲累了。那其实自然景观会有柔性魅力，虫鸣鸟叫啊，还有温和的阳光啊，其实你的非自主注意力就会起来，然后你很专注，那个很耗神的那个注意力就会得到一些

0: 缓，那甚至因此这样大家才会休息之后是走更远的路回来，才会更有工作效率，所以其实这都是一个疗愈的概念。
1: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2: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1: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2: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3: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 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
4: 白丝带关心您。

0: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台大园艺系的惠美老师。惠美教授，可以谈一下，其实您除了在学校做教学研究，然后还要管那个南投的实验农场之外，其实你们在台大周边的这个大学里也有一些关心的社区实践方式，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因为我们大约都知道，其实台北市政府在10年前就开始推田园城市，然后会找都市的一些空地，然后让都市人也有农耕生活。那可能经由里长或者是 NGO 的理事长去找地主协商，说2年的土地使用同意书，那台北市政府就会补助一部分的经费去协助他们建置。那我们是属于专家，那专家就会去协调说啊，帮忙辅导说啊，找哪些农耕的老师来教，然后可能那个园圃怎么做设计，甚至就要做评鉴比赛。那我自己除了当委员或者是顾问之外，主要是会帮助我们台大附近的社区做了4个可食地景。那比如说有一个他们就许愿希望能够做香草亭，那我就把它设计成治疗性迷宫。你在里面走的时候，其实它的步道是窄的，旁边种的植栽是香草，会有香味，但是你在走的时候，其实你注意力要集中在这个窄小的路径上，那所以它慢慢慢慢走，就会让你比较像静心正念，所以其实就会让你的情绪缓和。那也有曾经会在另外一个社区，然后我用梵谷的星空，然后把它简化成不同植栽，比如说我们会有彩色高丽菜去种，然后不同红凤菜啊等等的，去变成一个梵谷的星空，对，让种菜变得有美感跟有趣。
0: 真的，老师，因为你这样的话有点又像是一个景观的美化，但是其实你背后有很多属于园艺跟农业的专业知识。我们大家都看到的是那个表象，可是我觉得那个园艺跟农业的专业知识，其实这个养成过程，其实您是费了很多的心力。
1: 这个部分对，没有错，我们看到是外面讨喜的美感，可是植物种不种的活，那它还有采收还有灌溉，所以这个其实在我本来就是在农业生农学院服务的专业。那但我们更重要，如果更棘手的话，我也会请教我们其他蔬菜的老师，例如之前在台北市政府就有一个案子，那因为找到一个空地旁边都是高楼，我一去我就发现，哇，这只有中午日照4小时，10点到下午2点
2: 都被遮住吗？
1: 是的。那我们都知道，以我的专长，我会知道开花结果的东西它有一定的日照，那你不可能都叫他们种蕨类嘛。那我自己当下在辅导也没有一时想得很清楚，我就打电话 call out 求救我们蔬菜组的老师，我就说日照这样有没有更能够找到的一些植栽，他就跟我讲说其实还是可以的，类似是种葱啊或菠菜，那只是它口感比较没那么好。所以其实我们生农学院有一堆团更专精的老师，那因为我的专长比较复合，因为我必须把空间还有活动整合，那对这些甚至土壤略懂，但是如果遇到很精细很棘手的问题，我就会 call out 所以就有很多老师的专业会做支持。
0: 是的，惠美主任还想请教，就是一般你刚刚讲到，特别之前市政府你们在推那个田园城市的这一块，那那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学生在做这方面的论文，当然他谈的是一个行销的角度哈。你觉得在我们的生活社区，不管叫做阳台或是我们大家居住的那个屋顶，我们可以怎么样开始实践这个田园城市？
1: 其实都可以耶。那我觉得主要是你要有心，还知道你的心力跟成本，然后不要太理想化。可是就比如说像你的阳台，如果你今天要做阳台绿化，或者是要种一些蔬菜，你第一个大概要稍微判断一下它的光照。
2: 光照，
1: 对，那其实老实说现在资讯都很充足，那去建国花市也有人会跟你讲，然后你就可以挑相对不失败款，然后它可能比较耐阴的或间接光的。那另外你如果想要种蔬菜，其实像我常常在做一些特殊团体的疗愈，我们不会

0: 给他很高难度的种植，那是属于达人要挑战的，所以我们都会给他类似像不失败料理的概念。
1: 那叫做不失败，讲一讲。
0: 就比如说你去爬，很多网友然后都会推荐说啊，在阳台啊，然后就是种啊，种得很好，你就归纳十种。所以我就归纳之后就有十种，其实葱啊，什么红凤菜啊，什么什么，然后地瓜叶啊，其实是很好养的。那如果你还把它养死的话，其实就可能你真的太忙了，那就不要玩了。所以我们。

0: 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这样着手，就是从一般别人的经验，那你还是要试种。那有些时候会很理想化，比如有些每天都得浇水的，那有些比较耐旱，两三天浇水可以。所以植物本来就是需要光照，需要水。那土还好，因为土本来你就现在都是那个自己在家里的盆播，所以你可以去买土，然后请教，就不用像农场那个整个那么大面积是没办法换土的，所以就阳光跟水。那接着就稍微判断或请教之后，先从不容易失败的款，那接着你有信心之后，你再开始栽种别的，那你还会调整嘛？因为你在现地做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1: 是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台大园艺系的惠美教授。惠美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哦，像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是家庭，那也有可能是办公室，大家都会摆在办公桌上的一些盆栽，有的人就是养得绿意盎然，有的就是比如说像我常都觉得那个植物被我摧残得很惨，有没有什么样我们需要去改善的部分，你的建议？
0: 好，如果对一般人室内植物其实它都没有直接照阳光，顶多是我们的电灯人造光，所以通常我们都会用所谓的绿化。你不要期待它，你可以找除了兰花啦，哈，我自己在家里也常常会种兰花，因为兰花好养。然后桃喜，因为现在台湾的育种很多样性，而且现在已经很便宜了，所以它又开花期很长。还可以大概一个月左右，像有些花大概一两周就谢掉了，而且它不太需要浇水，你不要太常浇，你反而会害了它。所以你其实一个礼拜稍微浇一下，甚至冬天两个礼拜都还好。那它又花期又长，所以 CP 值很高。那除此之外，在室

0: 内你要找到开花的植物就没有那么多选择，所以通常都是观叶、哦、那有些那种网红喜欢的通常都是叶的形状很特别，会有一些裂叶或者是爱心型的，那个其实现在很多花市都有，所以其实你大概就是浇水就好了、嗯、所以室内的你可以请教那些专业的，那记得还是要浇水。那再不济，其实凭良心我讲，我自己也常常出差、嗯、所以我常常有一两个礼拜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会有几款，比如说像圣蕨、嗯、然后像黄金葛，嗯，然后它你把它种死了就你也很厉害、欸、那它水根也可以，土根也可以，它也耐淹，然后它也耐旱，
1: 是，
0: 那它还是空气净化植物，它就是会帮我们比如说会除去甲醛啊，或者是净化我们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啊、嗯、所以其实找好养的，所以台湾的幸福是台湾在亚热带我们植物很多样性，所以你很容易挑到、嗯、对，
1: 真的，平常我们只知道想说，哎，黄金葛好像它都死不了，很感谢。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说，其实也许兰花也是一个好选择，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兰花会不会比较金贵，然后不好养，结果其实您反而提醒我们啊、哦，它的花期这些。
0: 对，其实台湾现在其实很厉害，兰花现在在室内其实很好养，蝴蝶兰也很好养，对。
1: 大家都以为就是过年的时候摆在那儿，哎，摆完那个到这个什么中元节，不，这叫做什么元宵节，哎，不错，摆好几个月，摆好几周这样子。嗯，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其实你又要做教学研究，然后又是要景观，因为你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哈，像学媒体的本来好好的都很喜欢看节目，还有一些学音乐的，他说可是呢自从他学了音乐之后，他每次去参加一个音乐会他就觉得很痛苦，因为他一定忍不住要去做分析那因为会有一个研究的那个忍不住的，对，职业病。那您在这一块你怎么样能够乐在其中，甚至其实你推了很多社区的一些落实，我觉得这很有趣。
0: 嗯，我会把我自己的角色切割。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们管仲敏校长在之前还是就是在校长时期，那有一次就请我去说，哎，你觉得台大校园景观如何？有什么需要改善？我那时候就笑笑的跟管校长说，我是来上班的。如果是一般的老师，我觉得台湾的校园就是就有大树了嘛，那也很清爽了嘛，所以也很干净，所以我不挑剔。那他说，可是你景观专业，你觉得这样 OK 吗？东一种一撮花，西种一撮花，这样没吗？我说，如果你这时候跟我讲我是景观专业，我当然觉得不对，因为以我们做设计的，他一定要有一定的统一感，然后要有变化调和，而不是每一个都很零碎。
1: 是，
0: 那个时候我就会变成我专业很挑剔。嗯，那所以我会把我的角色区隔开来。如果今天是要我的专业，我就整个醒来。嗯，然后会用很难，因为做好一个设计师通常不容易妥协，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点难相处，就会一直要求。可是如果在生活上，我就觉得其实因为民众本身生活上就有各种小确幸，
1: 是，
0: 不要太挑剔，这样会没朋友。
2: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我们正在访问的是台大园艺系的惠美老师，她本身也是台大农场的厂长哈。惠美主任还有绿色健康中心的主任，惠美主任，我很好奇，就是说你刚刚有特别有讲到设计，因为是景观，可是其实你又有这个生物的背景，所以您那时候的那个学习的脉络是本来学农吗？还是怎么样又把设计拉进到园艺的这一块？
1: 好。应该是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所以小时候都在画漫画，因为小孩子嘛，然后就看漫画嘛，然后就画一本一本漫画给同学嘛，所以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画画。那后来因为我们的典型的教育就是开始念书，然后念书完之后，那时候考完联考，我就看哪一个跟画画有关的科系，还有分数到哪里。后来我就会发现，园艺系原来有景观设计，
0: 是
1: 因为台大其实设计科系不多、哦。那我是唯一看到有景观设计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来了。那当然也因为念第三类组，所以其实你有生物的基底，有环境的基底。那我现在都常跟学生说，其实我们最大的差异是我们了解生态，而且这未来发展很好，所以你有硬底子的功夫。

0: 是，
1: 然后你又可以享受可以创意的东西，但是调和的好其实是理性跟感性兼具，而且还有美感。人家对我们讲景观都会说，那你一定很会设计，所以你最起码你不能设计的太难看、可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科学基底去增强这件事的论述、而不是讲来讲一句就是感觉，因为你可以把它科学化的结构、但是调和不好的时候，我们学生会觉得很精神错乱、因为很辛苦，你同时要学社会学，同时要学自然科学、同时还有美的转译的表现能力，所以其实在训练过程其实蛮多学生一开始都很喜欢，后来都觉得很 suffer 很痛苦、
2: 因为理性跟感性的那个哈，
1: 对，所以可是调和的好其实是还蛮好玩的。
2: 对，而且老师你现在又是负责这个绿色健康中心，然后这又是一个应用的部分，表示说把园艺可以用在我们的身心健康的这一块，那它比较会针对不同年龄层吗？还是特定的一些年龄层目前在推的？
1: 它会分两种哈、因为如果以我们景观，像公共空间、公园是大家都可以去的，所以它是支持所有的年龄层、但是我们也会预设，比如说高龄化之后高龄比例更高，其实一般公园都是否一般健康人，所以对高龄目前也开始会做高龄友善设计。那如果今天我们的 TA 比如说我们主要来找我们的像园艺治疗的活动，它是早疗的孩子协会，或者是自闭症的协会，或者是家暴的协会，那他就很清楚，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这些人的特性，那找一个切入观点。举个例好了，比如说家暴妇女，任何自然我们看了就开心，所以自然能够促进大家就是心情变好，情绪价值这是一定有的。那接下来深化，我们就会抓比如说像对家暴妇女的朋友，我们会去 study， 他通常都不方便出来，他可能也会有经济的问题才会比较难走出来被控制，所以我们会根据他去猜想说，那如果做精巧的园艺，比如说压花插花，或者是一些精油蜡烛等等这些，他在家里就可能可以做，他不一定要完全出来，他出来时间受限，还是希望他出来，那万一他不能常出来，那他还可以把这件事美感跟商品化，他就可以在网络上卖，他就可能会有一定的经济的补充，所以我们会去 study 他的特性，不是永远都说啊，他只要开心就好，因为他也可能是一种职能治理职业的，因为园艺本来就职业。那如果说对那种亚斯伯格的孩子，他可能会有社会化的问题，那其实很多的活动都是一种媒材，那我们的特性就变成是他在社会化，比如说在做分享的，做一起种花，我就会特别不要让他一个人种一盆，必须两个人一盆，他必须要社会沟通的练习。那为什么他要愿意，就这个活动有趣，他就会可以接受那个社会沟通，忍住他的情绪再调节回来。那如果对他的精细动作问题，我们就会去设计，不是大粗的活动，就会比如说像种子花用镊子去夹，那精细动作夹筷子等等的，这些会对我们生活机能，因为我们跟一般狮子老虎最大的差别是我们有大脑，我们手脑眼协调，然后会写字会创意，所以精细动作扣子对我们人类很重要，那他们很多是有一些精细动作问题，我们就会用这种精巧的活动去练它的功能，所以其实还是我们会转介学习医学或职能治疗那些机制，但是我们很了解我们的活动媒材的吸引力在哪。好，那包括可能他们会有感官敏感的问题，我们就会让他玩那个，你知道那个植物有些可以水根就插水装水，插水就吸水就好，有些要土根，有些甚至花是不是那种魔晶土像果冻那种，它就可以让它在里面会有一些就是湿度保持，那个魔晶球摸起来就像果冻，我们就会让那些孩子
2: 舒压，
1: 对，然后他有些触感很敏感，我们就会先从一些慢慢一些颗粒滑顺的粗糙的，然后温度从可能比较一般室温的再开始凉的水的。

0: 这种东西它就可以让它的敏感慢慢去敏。那这个 idea 当然是我们去学医学的论述，但我们会找我们的媒材，对，然后让他们觉得很好玩，那好玩是一个持续的愿意再来做的动机。
1: 是，对，像刚刚讲到就是说有比较特殊的一些族群好，或者是一些年龄层，其实在现在的学校特别我们讲说顶尖大学，其实也有一些学生好，他会有一些完美主义好，或者是身心症好，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如果在这个绿色健康的这样的范畴里面？
0: 很多大学生现在压力很大，然后每一个人的特质甚至背后不管生物人体或者是社会的因素很复杂，那共通性最明显的就是压力，它都会回到压力本身表象。那我们园艺治疗其实包括香气呀、芳香疗法啊，其实它可以让它舒压，舒压先舒压之后，接下来第二段才可以，比如说他的完美主义是发生什么，是对功课吗？那这件事情或功课，他通常如果他完美主义功课表现又很好，尤其我们台大小孩大家都觉得很聪明，可是其实我觉得让我觉得有一点有感的是，他们有些同学跟我比较熟之后，居然会跟我说他们认为他们有冒牌者症候群，就认为自己好像是捞到台大的，自己没那么优秀，可能是最后一名进来的，他就会给自己这样想。那我在想这些孩子一定是他的功课表现在一时没有很好，然后自己自我要求就高，哪怕他是中等也不是最后，他都定位自己是冒牌者。那这件事他也许还需要有别的成就感，因为功课有他之前的专业性跟严肃性，也不一定人家的制度会随你改，可是未来社会是多元的，所以他可以找到多元的价值感，这是我想要推的。就比如说举个例好了，像我们的园艺景观设计，很多小孩都觉得说一定要很会设计很会画画，的确我们的孩子大部分念台大都是念书上来，都不完全一开始美感就很好，挫折的很多。那我都跟他们说，最起码你不能画得很丑，你要画到60分、70分，但你是不是要追求到90分？我不认为，因为我们有科学证据，会说其实自然景观为什么会去疗愈人的机制，你把它摆好就好了。那很多人是画的线条很美，但讲不出机制，搞不好他只是乱丢，然后他用了很多不合理的材料，所以你可以用你的科学去补充，那他们这样就会比较心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替代性的一个方式给他们。对，
1: 惠美主任，非常谢谢您分享。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对绿色健康中心的一些相关的项目很好奇，可以怎么样找到你们的一些相关的资料？
0: 我们中心目前因为才刚开始，然后我们现在主要是服务老师们的研究支持，因为台大那对社会我们一时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员开放，那所以有些朋友很热情，听到就想要来参访。目前我们就是接受学校的任务，因为我们老师跟研究生都还是 part time。
1: 是。
0: 那但是有一些高中生，像我们去年也开始接一些高中老师，然后带学生来参访。
1: 是。
0: 那如果是有一定的人数，然后很清楚，我们可以安排
1: 团体的。
0: 对对对，团体的，但是零零星星我们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还是要上班。那目前以后我们也会把我们的网站的内容更增强，跟大家在其他媒体上分享我们每一个时期做的东西。谢谢。
1: 今天非常谢谢惠美主任跟我们介绍不管是园艺治疗、绿色健康，还有你们在社区所做的一些努力。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拜拜，欢迎大家有兴趣加入绿色健康的行业。
2: 耶，拜拜。
0: 拜拜。

0: 因着上帝的开路与拣选，佳音电台于1995年开台。
1: 佳音广播电台，佳音。
0: 一路走来，佳音坚持直播优质节目，用干净温暖的声音传扬福音，努力成为这个时代的守护和祝福。佳音电台多年来透过广播文字与活动，认真地与儿童、青少年、上班族、银发族对话。我们期待福音能够成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陪伴。然而在时间的推进下，科技日新月异，佳音的设备也急需汰换更新。目前办公空间及设备已经远远不敷使用，我们决定建置佳音媒体中心。佳音电台正面临筹措资金的需要。
2: 在这不容易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一份不容易的勇气和珍贵的奉献。诚挚的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守护佳音，守护这个需要福音的世代，让好故事持续发生。佳音需要您的奉献与支持，详细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受到台风密克拉北上，风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天气极不稳定。气象署已启动大规模豪雨作业，预估剧烈降雨将持续到明天上半天。今晚到明天，全台仍需严防豪雨，南部地区灾情与降雨最为显著。今天已有山区出现超大豪雨，中部以北地区则受台风外围环流及风面影响，局部地区将有短延时强降雨。气象署提醒各地皆需留意雷击、强阵风及溪水暴涨，山区活动务必避免。整体剧烈雨势预计要到明晚才会趋缓，民众外出应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

方派员到场警戒，请大家务必小心。受到米克拉台风加上封面影响，花莲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溃决风险持续扩大，目前已经累积84万吨水量，可能提前溢流。今天一早，万荣乡和凤林镇居民就收到黄色警戒消息，预估在未来48小时内随时有溃决风险。林保署及花莲县府成立灾害应变中心，宣布万荣乡部分区域在上午10点进行预防性撤离，凤林镇部分地区也在安排下午3点1点30分左右进行撤离。米克拉台风沿着东部外海北上，虽然没有登陆台湾，但已经带来剧烈降雨，其中屏东上午就有9个侧站灌了破400毫米的雨量，酿成灾情。因此屏东县府已在宣布今天下午2点起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市府也宣布旗津美浓12点起停止上班上课，茂林16点起停班停课，嘉义县府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和阿里山乡则是自今天下午2点起停止上班上课。接着关心体坛焦点，在2026年世界杯 A 组最终战，韩国以0-1不敌南非，从原本有机会稳居小组第二的有利位置滑落到第三名，使晋级32强陷入必须与其他小组第三名比较成绩的被动局面。赛后记者会上，韩国媒体非常凶悍，对于总教练洪明甫为何不让头号战将孙兴敏先发大家踏伐，洪明甫也坦承自己确实做出了错误决定，一肩扛起输球责任。已经连续三战敲安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今天棒次再往前，在老虎队以先发第六棒二垒手身份迎战纽约洋基，他维持火烫手感，三打数敲出两支安打，全到一次保送，连续四场比赛敲安。不过这场比赛老虎队王牌 Scoobo 遭到洋基三发全垒打狙击，中场老虎以2-4输球。赛后李浩宇打击率已经升到250，目前六月份打击率更高达382。以上新闻由林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所以我们三个无线平台，如果您晚上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付亚树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不要忘记了，先要注册成功才可以找到我们，帮我们订阅、分享跟你说，老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真的有人私讯我，他说：“飞平，你说要分享、分享再。”

0: 分享所有我的这个好朋友，他说你知道我好朋友有2000个，我要怎么按呢？好像有一个可以一次分享，对不对？没关系啦，你能分享几个就可以了，10个以上就好了，好不好？谢谢你，感谢我的好朋友们，是还私讯问我一下下，谢谢你。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真心，欢迎心啊真心，欢迎基勇哥，欢迎好朋友，我们的陈明哥，还有我们的刘丽颖同学，还有黄天辉同学，雷猴雷猴，还有麦 TU，Hello。好，祝祝安利要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团 JoJo 啊，一定要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欢迎宝兰，欢迎建志哥，欢迎陈明哥，还有欢迎梁婉华同学。雷华，还有欢迎菲利，雷华，欢迎凤江，欢迎静怡，欢迎 Fiona， 欢迎波兰。好，欢迎大家，我们的好朋友们，好，来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天辉立后，谢谢你按赞哦，谢谢你，感谢你啊。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那年我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20名为大家介绍完毕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刚 Q 洗干金曲时间，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好听的歌曲。今天要从哪一位好朋友开始进行我们的金曲时间呢？当时这家唱片公司我记忆非常深刻，因为我跟他们有很深的合作，从日本来台湾成立的玻璃佳音唱片公司，他算蛮早期的这个台湾区的歌手林佳怡。
1: 如果想哭我自己会找地方，你不必担心我会弄湿你肩膀。
0: 欢迎瑞瑞，
1: 走在

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对不对？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好特别。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林嘉怡所在的歌声，玻璃嘉音唱片公司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哦。

超好听的歌曲，刘玉瑞老师作的词，中岛美雪作的曲，好听的歌。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好像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情绪在里面，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第二张专辑一样是刘玉瑞老师所作的词，黄卓英老师所作的曲。握你的手在我的梦中，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天长地久或曾经拥有，都是快乐的感动。

来，这首歌是心动，林嘉怡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宅朗林宝嘉宾奈城市自由行，欢迎平儿，欢迎丸子，感谢您。

来，欢迎詹胜杰同学。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金曲时间1995年6月24号流行曲排行金榜。来，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样是林嘉怡所带来的这首歌。林嘉怡呢，本来在我们的1995年6月24号是在第13名，上到第12名往下降了一名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I Love My City， 玻璃佳音。

这是汽车的广告，对不对？刘瑞老师做的词，日本的曲，景山大辅做的曲。哦，刘瑞老师真的是主打歌都是他写的呢，好厉害！欢迎陈明哥，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还没有加入废频的辣 ID 聊生活聊音乐，我的辣 ID 是 FEIPING1104。记得加完之后要跟我说废频，我要加入群组，然后加入的朋友们把我们的提示音关掉，这样子你才不会被吵到哦。

好，林嘉怡所带来这首歌曲 I Love My City。今天让联盟王家面的城市只有行废频的 TikTok 频道废频的粉丝团还有 Go Radio 粉丝团全部直播耶、好，接下来我们女生唱完了，换男生唱。本周第三名的专辑张学友的真爱里面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第一首《倩女幽魂之人间道》啊。

0: 怎么是不归路。
1: 知秋，张学友演这个角色后来就飘走了，有没有？没有下一集啊，好可惜啊。三圣杰同学说他喜欢林嘉欣，应该很多人都很喜欢哈、啊。林嘉欣应该是第一集，对不对？《笑傲江湖》第一集。
0: 旧日江山为什么变成
1: 啊？《人间道》也有啦。太多当时的好电影，我把它弄混了。

张学友所带来的《人间道倩女幽魂》第二集，这是黄沾作词，黄沾作曲。听了第二集，怎么能不听第一集一下呢？金曲时间就是有这个好处。张国荣。Yeah.

对，演那个王祖贤的妹妹李嘉欣啊，《笑傲江湖》当中他也有演啊，第一集的时候演令狐冲的师妹。中间这个桥段，这个音乐真的是编得太好了，黄沾厉害，真的是音乐才子。自从黄沾跟顾嘉辉老师不在之后，好像就少了这个江湖味道的感觉哈。还好他们留给我们够多的音乐，让我们慢慢品味。

0: 姥姥要出现了，
1: 燕赤霞也出现了，欢迎梅平马家庄。

如果让你来回忆一下《倩女幽魂》第一集当中，哪一幕是让你最感动，让你觉得最美的呢？我觉得是这一幕，就是他把小倩救出来。

真的拍得蛮美的，而且会让人感觉到那个离别的感觉，对不对？好听的歌曲《黎明不要来》，一样是黄沾作词，黄沾作的曲，编曲是戴维雄老师编的曲啊，啊，好美啊，维雄老师。

来，好听的歌曲，叶倩文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黎明不要来》。好，回到了我们《黎明不要来》，那刘德华来好了，不，张学友来。接下来是张学友上榜的《真爱》这张专辑里面很多好歌，这首歌就收录在其中，《1000个伤心的理由》。

0: 嘉义冷漠江滨南城市自由行，北投湾飞九九，嘉义广播电台东台湾飞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邢增华作的词，李思松作的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接下来这首歌是。
1: 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
0: 我等到花儿都谢了。

0: 掉。
1: 欢迎雪听王阿红。我等到花儿都谢了，吴继康老师做了词，李思松、陈少奇老师做了曲。前浪联播网嘉宾奈陈思自由行，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

超好听的歌，对不对哈？这是我们的张学友在这张专辑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接下来，1994年上一张专辑，我们来听听张学友《偷心》专辑《狼来了》，对不对？你冷得像风啊！广东歌叫做《饿狼传说》，国语歌叫做《你冷得像风》。咻！

好听的歌，张学友1994年偷心专辑，你冷得像风啊，那就是冷风咯。继续帮我分享直播间，谢谢。

超酷的一首歌，广东版也好听。加上联盟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分享分享再分享，好听的歌曲，张学友，广东版叫做《饿狼传说》，国语版就叫做《你冷的像风》。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广东版比较早出哦，国语版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1994年偷心，他跟王菲所带来的《爱一次给不完》。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叫做 OREA， 不是吧，他只是他前面一直有唱 OREA 啦， OREA 是我们钟汉良，以前都叫他小太阳，现在叫什么

还记得那个 MV 吗？他们在水上拍的，有没有？全身都湿透了。哎，所以他们在郭富城前面呢，王靖雯、张学友。

哎呀，爱一次给不完。这个是我们的王靖雯跟我们的张学友在这张专辑当中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哎，加油啦，你不管在哪里，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加音恐怖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加油啦，城市自由行，你有大家好，大家好。

0: 好，接下来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也是从香港来到台湾出专辑，而且呢他的歌曲真的都超好听的，对不对？1995年呢，除了爱一回伤一回之外呢，他还出了一张专辑叫做非常老情歌。非常老情歌当中呢有很多好歌，我们来听听这个平常我们只有听到女生唱这首歌，今天来听听男生带来的这首歌曲。这首歌的 original 的版本，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最早的时候应该是陈兰丽所带来的歌声。陈兰丽就是葡萄成熟时那个手呢要特别的灵活一点点，对不对？
1: 爱的路千万里，
0: 这也是其中一首歌哦。
1: 我们要走过去
0: 爱的路上千万里，别

Leo 姐姐 ，Leo 姐姐，你好，你好。去帮我分享直播间，谢谢，多谢。这个编曲编得真好，很轻松的感觉，对不对？爱的路上千万里。

我记得我去香港买的第一张黑胶是梅艳芳，第二张就是吕方。对，我只要看到吕方啊、梅艳芳，只要我看到的歌手的黑胶唱片，我都会直接把它买回来。因为当时一张只要10块港币。来，这是孙怡老师做的。

歌词刘家昌老师做的曲《爱的路上千万里》。对啊，想到其实我常常像我昨天像我今天看了一个港剧啊，我也是想到去香港的时候的点点滴滴。买唱片，黑胶唱片真的是我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就是买了，每次就要买三箱，去了十几趟吧。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吕方的《云和》。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第一集，期待明天第二集还有哪一些好歌呢？请您期待。

0: 我写前半段，
1: 那我写后半段，
2: 上台的时候我报告好了，
3: 那我负责同整，大家加油吧。
4: 熬夜赶报告可以不熄灯，宿舍集合泡面蒸奶不用等，终于我起床不再靠钟声，热血人生有你陪我一起撑。模拟考试卷不管哪几分，再见青春，明天还有人在等。或许日子会过去，时光机把我们都变成了大人，但回忆会留下，收音机录下了最好的我们。
5: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穷人家，一个寡妇与两个小孩子。有一天晚上，那一带忽然停了电，这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了蜡烛。没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子。只见她紧张地问：“阿姨，请问你家有蜡烛吗？”女子心想，他们家竟穷到连蜡烛都没有吗？千万别借他们，免得被他们依赖了。于是对孩子吼了一声说：“没有。”正当他准备关上门时，那穷小孩展开关爱的笑容说：“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没有。”说完竟从怀里拿出两根蜡烛说：“妈妈和我怕你一个人住又没有蜡烛，所以我带两根来送你。”这一刻，女子自责感动得热泪盈眶，将那小孩子紧紧地拥在怀里。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回转成小孩的样式，以纯真的心化解冷漠与隔阂。
1: 佳音Love联播网，分秒守护

0: 从2013年到2024年，将近11年的时光，台湾棒球经历高潮低潮，却总是跟最后的胜利擦肩而过，也渐渐变得压抑低调，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2024年，台湾一举拿下世界棒球十二强的冠军，金台湾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站出来的勇气。如今全世界都记得，在不看好的目光中，台湾队长那一支全垒打飞出去的一瞬间，
1: 这球再投
0: 我们终于不再否认自己。亲爱的朋友，冠军不是奇迹，是时间、努力和彼此不放弃的结果。台湾加油，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你一定也可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对家乡的思念可以成为力量，成长的回忆都是明天茁壮的养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也是周六晚上11点钟在宜兰罗东有我们隔周的重播哦，在 Love Radio FM90.3 要陪大家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手机，只要拿起手机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去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你就可以在线上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时间点的里面。那如果你错过了那些时间点，你就到节目的精华区，一样可以找到青春打勾勾，还有我的另外一个节目叫家庭保健室。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笔电或者家中的电脑的话呢，就到官网上面，官网上面也有非常完整的资讯了。在我刚刚说的时间，每任何时间点都可以线上及时的收听，是24小时一直播放的。那你也可以到节目精华区里面去找寻自己喜爱的节目，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前进咯。今天在节目当中，哇，要来跟大家分享三个主题。一个是，哇，最近天气很热，对不对？如果你又很爱地球，

安排好了吗？你知道大家都喜欢参加什么样的音会吗？我觉得看了这份报道之后呢，我觉得哦，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没想到大家都最想要这样的音会。你已经安排好了吗？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参考的价值哦。节目一开始先来听一首歌吧，首先来听的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星星，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等会就进入今晚谁来打勾勾的各样主题咯。

来自公馆青少年的星星，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哦。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诶，公馆青少年这个团也很特别，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也算是公馆青少年吧，很常在公馆这一带出没哦，就是算是台北的南区哦，是我们常出没的地点，因为电台工作的位置也在这个台北的南区哦。啊，最近呢常常白天好热好热好热哦，然后呢到了下午又会下大暴雨，对不对齁、哦、所以这个很热然后又暴雨，到底应该要怎么办？那很热的时候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很少很少吹冷气，因为冷气算是每次一开就会被说诶、欸、很贵很贵，对不对？然后在我夏季暑期又有夏季的电费哦，所以这个是可能对于天气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对于我们人要比较舒服一点的生活或者是工作的话呢，当然就会想要开冷气。那如果不开冷气要怎么降温呢？网友就提供了这个十大消暑神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些消暑好物呢？首先第一名哈，第一个讲到很多人就会选择这个扇子或是风扇哦。但是我觉得扇子现在好像就是年轻人也有会拿一些很特别的扇子，我觉得还蛮可爱的这种。然后当然不是那种竞选选举送的扇子了齁，那因为你知道选举好像是没有超过十块的话就不算是贿选齁，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印制一些东西然后来作为选举要用的齁。那扇子也有很多种啊齁，那最近很流行，这几年很流行的是那个手持的电扇啊，小小的啊，然后呢还是可调式，就是它有段数，我看到最高的就是从零级到一百级，就是它可以按一百下、哦、它就一直增强一直增强，那你可以按着它就一直往上跑。好，所以那个风速是可以调整的。另外一个很特别大家很喜欢买的就是上面会有一个很像金属片一样的东西，然后它就是会变成很像冰箱的面板，然后你摸到它就会冷冷的、哦、那很多人就会买那个可以贴在肌肤上。那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害怕的就是有试用的，因为就是别人贴过了然后你又拿来贴，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些人真是有勇气，为什么会选择敢去那个试用这个可以贴的。好，就是你可以试用吹风扇至少不会碰到嘛，但是你贴过别人肌肤我觉得还是有点怪怪的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想。但是呢风扇跟电扇呢还是算是大家很喜欢的齁，而且以前那种风扇啊比如说一支一百块就觉得超贵的，对不对？现在这种分段式啊可以团可以转头的啊，可以折来折去挂身上的啊，各种样式的有好几千块的也有呢齁、哦、真的是很厉害。而且像有一些大的电器小家电的厂牌也开始做这些手持的风扇齁、哦、真的是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齁、哦、所以大家开始如果不吹冷气的话，风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齁。那当然很多人会选择这个凉感的衣物，诶，我觉得也是不错诶，因为我就发现有些凉感衣物真的它摸起来就是冰冰凉凉，我觉得科技真的好厉害哦，怎么可以做到就是明明天气这么热然后它还是可以不会变热，它还是会凉凉的齁、哦、所以我觉得凉感衣物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甚至女生还要还出那种凉感的内衣哦，我觉得这哇这个也太好了，因为你知道女生的那个负担就是比较重嘛齁、哦、对，就因为有身材的重量嘛，那男生可能是比较扁平就没有这些立体的部分齁、哦、所以呢诶有凉感内衣哦齁、哦、还有凉感的寝具，我觉得像我的小孩就很喜欢凉感的寝具，那因为他们过敏他们就不会买娃娃啊或者是布玩偶一类的，但是呢有这种凉感的布偶或娃娃它就不是毛茸茸的齁、哦、它是可能摸起来光滑的，诶包起来好舒服哦，超级软超级软的，里面也不是棉花，有点像那种小一粒一粒的那种纱质的泡棉，诶真的很舒服，而且形状就不会卡卡的，然后可以很像蓝骨头这样变成任意的形状，然后又防尘螨，然后

又不会过敏，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哦。所以如果凉感的寝具，或是现在你坐办公室的话，以前最近的以前坐计程车就会遇到那种整台车都放满了那种很像水床的东西，然后你坐进去虽然很蛮凉的啦，但是坐久了也是会热诶、欸、那个因为那个不是凉感的，它就是塑胶布里面帆布里面缝的水条这样子。但是现在呢都是很多这种凉感的，你可以买在办公室里面，你的靠背是凉感的，然后你的坐垫是凉感的，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哦，对不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虽然很传统，可是我觉得家里还是要装的，就是窗帘，或办公室一定要有窗帘，百叶窗也好，遮光板也好，遮阳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避免阳光直射啦。因为我觉得阳光一直射真的不管是食物还是人都还蛮容易受伤或是坏掉的，你说是不是呢？好，接下来还有什么遮阳帽，我最近也有在看这个遮阳帽。那通常有些人会选择渔夫帽啊，或者是那种麻绳，就是那种就是编织的那种帽子，女生啦的款式当然就很多，那男生大部分就是那种鸭舌帽。那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头比较大的人啊，就会戴鸭舌帽就会显得头更大，因为它总是戴不住，或者它只戴到你的头的一点点，或者只有五分之一。好，但我现在呢就是上网就看到有一种帽檐很深，然后可以盖住自己颧骨的那种，比较很像明星在戴的，就是你整个戴起来加上口罩的话根本没有人会看到你的脸长什么样子，但是那种就是比较深，那我觉得那个防晒的效果也蛮好的，所以呢我觉得这种遮阳帽也是很棒的一个选择啊。好，那当然有些人就是会戴阳伞啦。好，那阳伞其实你要注意哦，不是所有的雨伞都可以拿来当阳伞哦。好，它基本上它有要抗 UV 的这样的成分，那它真是有都在写在那个雨伞的里面，或者是标注在里面。好，那接下来其实这阵子很流行就是超轻量的伞，因为你要想你要遮阳你就会一直撑着，因为太阳就一直都在嘛，不像下雨，雨停了你就拿下来齁，但是遮阳的话就会撑比较久的时间的时候呢，现在有那种长度很短的啊，比如说45公分啊，展开后只有45公分齁，重量只有160公克的齁。好，但是有些人也会说那么小的伞撑起来超尴尬的，如果要帮别人撑或两个人就没有办法撑，没错，它就是小小的齁。那所以呢其实但我还是要跟大家讲，最主要不只是伞的大小哈，更重要的还有就是最重要其实还是那个 UV 的指数，你要怎么看这个紫外线防护系数，就是 UPF 哈，它分成 ABC 的三个等级，数字越高表示它可以抗的辐射量，紫外线的辐射量越多，所以你要买到 A 级就是40以上是最好的，接下来 B 级是25到39，然后呢接下来还有 C 级是15到24，好，所以呢你就要选择你想要的这个防紫外线 UV 的性能是越来越好的，好，是比较好的啦，好，这样子你才可以有比较好的防护的作用哦。好好，接下来这个礼拜我在假日在教会的时候啊，主日在教会的时候看到有人背这样的背包，我觉得超酷的。然后在骑摩托车的时候有看到有人衣服里面有这个东西，我也觉得超酷的，那就是空调服。你知道什么是空调服吗？服就是衣服的服。好，那就是呢空调服它的特色就是在衣服的两侧或是背上呢会有小型的风扇，然后我在主日学看到的是小朋友的背包书包后面竟然有四个风扇耶，多怕热，好，就是有四个风扇在里面，然后它就可以帮忙散热啊，好，然后把热风吹进去这样子，好，那透过这样子送风然后加速空气的流通，我觉得这个也是好厉害好厉害的东西哦。好，那很多人会在网络上问说空调服到底是不是智商税，所谓智商税呢就是你花钱好像缴了一个税一样，可是你只有拿到什么就是测验智商而已齁，就是看就是表示这个东西也没有用啦齁，就是你没有智商才会缴这个税嘛齁，对齁，那所以有些人就会说网友就回答说到底是不是啊，有些人说他男朋友很大只齁，超级怕热的齁，所以他就买了这个东西给他齁，然后呢他男朋友说其实还蛮有用的齁，甚至有些人说这个吹了之后呢就不会这么容易发脾气，所以这个空调服真的有用诶齁，真的有用齁，说他怒气值会减少一半啊齁，然后呢所以有些人会说
你干脆就穿一个背心，就是那种无袖的，然后涂防晒，

还比较凉齁。如果你穿空调服，因为空调服其实是可以防晒的齁，所以它通常不是做那种这个做小背心，不然你风进不来嘛齁。所以它通常是长袖，可是它是可以防晒，然后风在里面流转。那有些人是会说久了那个风也会变成热风，所以真的非常热的话，空调服就比较没有什么用了齁。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诶，最近我还听说一个也很有趣的，就是这个女生用的护垫啊，或者是这个卫生用品，也有做这种凉感的护垫，或者是这个卫生棉。我觉得这个对于女生朋友来说也是超重要的齁，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成分啦，因为毕竟要保持非常非常的干净嘛。好，那我今年才发现一个事情呢，就是有凉感的这个湿纸巾，我今年用了，我觉得超好用诶。因为以前用湿纸巾有时候会担心会黏黏的，但是那个凉感的湿纸巾真的就是我在便利商店就买得到，然后它擦下去就是有点薄荷，这样非常非常清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哦。齁，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我觉得今年用的很不错。那当然现在以前本来就有这种凉感的洗发精啊，沐浴乳，你回家就可以使用，这种洗完会很清凉，尤其男生超多这种，我也很喜欢用。齁，那小朋友的话不要忘记退热贴，好，不过退热贴我要提醒哦，当然也可以用退热贴，而退热贴是没有退烧的。如果是生病了发烧，它是只是帮忙它舒缓一点，并没有退烧药的成分哦。所以这个是有些爸爸妈妈会忘记，诶，怎么变家庭保健室了齁。不过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退热贴就是只是让它清凉一点而已，它并没有药效，没有任何的疗效齁。所以这也是要提供给大家知道的，天气这么热，有十点齁，有这么多的东西提供给大家消暑神器。我女儿最近很想要去买那个放在脖子上一圈的那种，拿去冰箱冰，然后出来就会很凉，然后他跟我说只要稍微好像折一下还是怎么样，他就会变冰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没有去买来试试看啦。如果大家有用的话呢，我想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休息一下，来听来自蔡健雅的《芬兰距离》，等等回来。

来自蔡健雅所创作的《芬兰距离》这张专辑呢，其实也是不够善良的我们特地找来蔡健雅量身打造的一张专辑哦，所以里面的歌都非常的有画面感，我也很喜欢哦。这个徐玉婷导演所编写的这个偶像剧《不够善良的我们》，里面有林依晨哦，还有这个我很喜欢的很多的明星在里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上一段节目呢是天气很热，接下来这一段节目要来跟大家讲这个饮食焦虑。其实现在什么样的词好像都很容易可以被冠上焦虑这两个字，比如说容貌也会焦虑，对不对？电量也会焦虑，对不对？手机的电量掉到 50% 以下，你就开始浑身不对劲了，就觉得等一下手机要没电了，人家联络不到我们怎么办？你看现在人的焦虑的选项很多，很容易，公车等不到也会焦虑，大众交通工具塞车了也会焦虑，交通焦虑，各式各样的焦虑。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怎么样从饮食焦虑来走出来。很多人可能会以为饮食焦虑是说不知道要吃什么，但其实不是，因为呢你在网络上看到，比如说你在 IG 你在 Trade 上面看到的，比如说大家在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或者是有什么健康的饮食，大家都在饮控，大家都在吃鸡胸肉，大家都在少油少盐，不要味精的，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我在吃这个是什么啊，我又在吃炸的，我又在吃咸酥鸡，我又在吃洋芋片，我又在喝可乐，我又在吃含糖，喝含糖的饮料，所以呢很多人就会从算淀粉算热量的这些抗淀粉净淀粉这件事情呢就开始变得焦虑了，那到底大家会开始在意哪些事情，或是到底这些事情是从哪里

以来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来跟大家分享哈。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大家开始对于饮食是有一点知觉的，是有点自律感的。比如说在看到炸物的时候，你就会想到，看到洋芋片的时候，你会想到，这样会不会容易提高焦虑度？会啊，可是其实你们可以提高的是饮食的自律度哈。那很多人就会很直觉的将食物就分成万恶的食物，比如说咸酥鸡，好吧。食物分的神圣跟万恶的，就是水煮鸡胸肉，哎呀，神圣的食物哈。所以你以为你自己在追求更理想的身体的时候，却在这个不知不觉中掉到这种健康焦虑的里面哈。你的身体其实是有点能力去处理咸酥鸡的，但你不能餐餐都这样吃，但是偶尔你想轻松一下，偶尔吃一点糖有糖分的东西是 OK 的。但是很多人他会发现他开始全面进零食、进加工品，好，然后反而让他的压力提高非常多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是会反弹的哦。你的身体其实是会不舒服的哈，所以其实还是要去做享受，还是要去享受在你的生活里面，不要变得过度的紧张，其实你是瘦不下来的哈。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我就坚持要自己煮，因为自己煮最健康，成为很多人深信不疑的观念哈。那社群网络上 IG 上面就有很多自己煮饭、自己备餐、用餐盒，然后做各样的料理的这种，好，那其实对于上班族来说，你要想在网络上拍影片的那些人，他其实就是专门拍这个影片。但如果你是上班族，你回到家七点，你要想要脚等休息，可是你还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准备你的食物的话，要采买备料、烘调和收拾，好，你所有的时间跟体力值都已经拉满了，好，然后你还要兼顾口味，你总不能你就只会做这一道，然后每天都吃一样的，也不可能啊，对不对？好，所以有时候呢，一定要去想。不代表不煮饭的妈妈就不幸福，好吗？哈，有时候偶尔外食一下也不会怎么样。现在外食也有很多健康的选项，所以不一定要坚持，一定要自己煮。哈，还有呢，焦虑从哪里来？从这个效果跟预期不太一样，哎，你都觉得啊，我减了一个月，怎么只降一公斤？我168一个月身体都没有变化。哈，有时候那种前后对比不一定是体重，哎。因为有时候我们最容易看到就是体重嘛，可是其实有些人他体重没有改变，可他体脂下降很多，好，那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进步啊。或者他的身体体力变好了，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他身体还在适应他食物上面出的一些改变哈。所以而且体重会影响，有体重是受到什么影响？水分啊，就是你水喝的够不够，喝的够不够，还有你的睡眠够不够，还有你的压力跟荷尔蒙，其实是有多重关系。可是我们把它归咎，全部都归咎到食物的时候，这个数字的波动就会这么不这么理智了。你就觉得为什么它都不动，为什么它动那么快？可是它其实是多重的变因哈。所以呢，跟买股票很像，就是要放长线钓大鱼，定期定额的，你就固定改变你的饮食习惯。诶，我以前是每个月都要吃五次咸猪鸡，我现在已经每个月吃一次了，你就是进步了，跟你自己比，对不对？好，所以呢，其实你有在调整，你自己最知道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自己一点点压力是好的，但是真的要适度的哈，适度的压力。还有现在 IG 上面、Trade 上面资讯真的超级多的，比如他会跟你说吃咸猪鸡没关系，你就吃的鸡肉，你就把酥外面的酥皮拿掉齁，吃炸鸡没关系。或者他会跟你说薯条也是植物啊，薯条也马铃薯啊，你还看得出来马铃薯，只要你吃的是炸的圆块的那种薯块就 OK 齁，但是其实它已经变质了，它已经劣化了齁。所以其实很多网络上有好多好多的新闻哈，比如说我吃洛梨减肥，但其实洛梨的油脂是蛮高的，虽然它是好的食物哈，其实每一种食物都是好的食物，但尽量的原型食物，可是你也不能追求完全的原型食物。但豆腐其实它就不是原型食物了哈，那你要吃豆子啊，那豆腐其实是有加工的，但你可以选择纯天然的没有添加物的豆腐哈。所以这个都是好多好多的资讯，那当你资讯太过多或是分辨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焦虑？有可能呢，齁。所以有些网友也会教大家说，现在有这种捷径标章啊，就是食安的指标齁。所以呢，网络上有很多有捷径标章的啊，或是酸第三方认证的规章典范啊，减少添加物，所以大家可以看。但是你知道吗，过度去在意这个食物的标签，
其实也会焦虑哦，或是把食物

标签化，你也会焦虑哦。好，比如说鸡胸肉，我刚刚说了嘛，神圣的食物有鸡胸肉沙拉、水煮餐，好，就是一个自律的选择。但如果你吃了甜点、炸物、泡面，就是失控的人生，不健康的标记。你看这样是不是很累，有点辛苦，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现象呢，被心理学家称为了食物道德化。好，就是食物除了它原本的营养价值以外，它还有道德意义。好，这个是甜甜圈是大魔王。啊，它是来害你的，对不对？哈，一块蛋糕呢，不能只再是甜点了，哈，它可能会有引发内疚，哈，一份沙拉也不是选择，好，它就是一个好宝宝的标签，哦，所以呢，当吃饭变成评分标准的时候，你累不累？有一点累，对不对？哈，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在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些事情调整过来，哈，来一起来学习，哈，所以那当然，社群 IG 上面啊 ，Instagram 上面，其实还有比较，哈，在这个脆上面。就会比较，哇，你看他那么瘦，哇，你看他的这个，他吃这个按赞数这么多，这个就是网络焦虑了，对不对？好，网络焦虑、社群的焦虑，其实也会影响到健康哦。好，每一个人的年龄、基因、健康状况、工作形态、生活习惯都不相同，可是在演算法的推送下，你会被简化到非常简单，你就看到一个成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真糟糕，我跟不上，我做不来。可是我刚刚讲的那些其实都是因素啊，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考虑进去，然后你一定要平心而论，好，然后要敞开自己的心胸，否则呢，你随便都会找到一篇减肥后变好看的文章，很羡慕那种身体四肢很纤细，皮肤很白，腰很瘦，屁股很翘，好，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好，这个穿衣显瘦，脱衣显壮，好，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好，所以我们真的有效的健康管理，长期的投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享受你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啦。哈，甚至有些人对于外食，我刚刚说自己煮健最健康，很多人是对外食有这个罪恶感。哈，比如说面对这种火锅烧肉吃到饱节庆大餐，有些人第一个时间想到不是说我要去庆祝一下，我要去享受，我要为别人祝贺，而是热量、脂肪跟体重数字。所以这也是啊，好像变化的非常非常严重的。哈，你知道吗？有些人他是吃不胖的，有些人是被吓胖的。哈，因为他不敢做这些事情。哈，为了一顿大餐而责怪自己啊，你知道罪恶感其实。科学家有研究，罪恶感会让身体进入到一个压力模式，那些脂肪都会被搬进去囤积起来。好，所以呢，不要犯罪，犯罪会变胖。食言而肥嘛，哎，中文说成语真的是很有道理耶，哈，很有道理哦。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第一阶段讲，刚上一段讲到的是这个。天气很热要怎么办？第二段讲到的是饮控啊，饮控哈，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要更多的来注意哈，健康趋势有很多，但是也不要过度的专注在那上面哈，也不要把你身体的数字好像变成 KPI 化了，好像有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达到，一定要做到，这样也是太辛苦了。祝福大家都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许君的讯号。没错，你心里你的身体其实会给你很多的讯号哈，你可以好好的来留意一下哦，许君的讯号。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三个主题其实都是我最近一直在烦恼跟在想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好热哦，怎么会这么热哦。那我们有

其实消暑的神器，刚上一段节目呢讲到的是这个饮控齁，饮控，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饮控吗？因为当然是身体有点不太健康啊，因为每年我都会去健康检查嘛，诶就发现诶这个脂肪真的太多了齁，然后腰围真的太大了齁，所以就想办法要减重。那暑假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玩水的机会啊，然后要带领夏令营，我有一个夏令营是在户外的，所以就要穿泳裤，哇，那我的身材就会被小朋友们看到，我不希望他们叫我胖胖老师齁，对，我希望我是瘦瘦的出道齁，瘦瘦的出场啊。那所以讲到这个营队呢，在暑期的时候，第三个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就是我要帮我的孩子安排什么样的营队，所以我也做了一些功课，查了一些资料。你猜热门的营队你会选哪一种？到底有哪些营队的类型是现在大家很喜欢很喜欢的齁？首先第十名是 STEAM 还有创客的这种营队齁。第十名的这种一队，你知道什么是 STEAM 吗？哈 ，STEAM 就是结合五个英文字母啊，它是 STEAM 哈。STEAM 呢就是science 科学啊 ，technology 科技，然后 engineering 啊这个工程类的，然后 art 艺术类的，还有这个 math 哈。Mathematic 好，数学好，五大领域的跨学科整合学习，就是它在一个课程一个教案里面其实会有这五个面向，或者是它其中有五个面向好。那其中呢这个创客教育好，就是 Maker Education， 就是强调这种手动啊实作啊创意思考，诶听起来很棒对不对？你听得这样天花乱坠，但这是第十名好。第九名是文化探索好，文化探索类的，很多人喜欢这种文化探索，因为希望孩子学习更多，然后走出去，不会只有待在课本上面的学习，所以包含了体验活动啦、实地的走访啊、故事型的导览哈、在地的文化，还有视觉多样化的，比如说像每一年这个宇宙光哈，他们都会办这个夏令营，他就每年选择一个国家，第一年日本啊、韩国啊、埃及啊、哈、意大利啊等等的，德国哈、他们今天好像选了德国哈、所以各种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特色，这种就是属于文化探索类的营会，也很棒哈、那第八名，我以为它会很前面，没有呢 ，AI 的营队哈、是不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可以教孩子 AI 哈、但其实 AI 要做得很好啊，然后能够真的用到 AI 的算力。然后你真的很会写指令，其实是需要学习的齁。所以这个2025年到2026年呢，这种公益性质的 AI 夏令营啊，或者是私人的 AI 夏令营也是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哦。在第七名就是美术设计类，耶，文贤出头天了齁。这个为什么呢？因为美感教育其实很重要齁。生活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富足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的孩子好像气质好像怪怪的齁，所以气质好像还不够齁，就是一直读书齁，让他去学学画啊，去捏捏陶啊，去甚至有些音乐营嘛齁，对不对齁？所以美术教育呢未来发展其实也是不只把事情做好，不只把事情做完，更要把事情做得漂亮，没错。所以有这种数位绘图啦、动画设计啦、角色创作啊、IP 有没有齁、品牌规划与设计这种的领域呢，也是蛮多家长喜欢的哦，所以这种美术设计的营会。好，接下来就是科学跟数学，刚刚我们讲到那个创客营队里面它就有科学跟数学了。好，但是很多人会把这两项单独拉出来，觉得我要让我的孩子去参加数学营，像师大啊、台科大、都会办一些这样的营会、这样的营队齁，让比如说人造雪怎么做、史莱姆怎么做、火箭怎么发射，然后用这种科学、生活科学里面呢来这个让孩子们去学习。诶，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齁，这种自然科学的齁。第五个就是语言学习，趁着暑假赶快去补充自己的第二外语齁。当然英文、英语营现在很多都是 bilingual， 就是双语的营队啦齁。那英文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会再去参加那种日文营，
西班牙文音，好，对不对？好，然后呢，葡萄牙文音，拉丁语系的，好，然后韩文音，啊，我们爸妈追剧追得不够，还要叫小朋友去学韩文，哦，或者是各样的语言，好，台语音，好，对不对啊？然后这种语言型的营会其实蛮好的哦，哈，提升口说的能力，而且可能在营会里面，你就会跟别人相处啊，一起生活啊，你就用很多这个国家的语言，好，在生活当中来学习，好。

哦，所以这种沉浸式的双语教育哦，很多人会喜欢这种全英文啦、啊、或是全外文的齁、哦、那里面就是各式各样的课程都有齁、哦、但是它是用英语教学或是用日语教学的也是有啦齁、哦。好，第四名很特别，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付上的代价齁、哦、就是亲子共学的营队齁、哦、有些营会呢是亲子可以参加的，它就是要强调陪伴齁、哦、我虽然暑假了，我想要陪我的孩子一起前进。那通常我这种状况，我就会选择自己请假，然后带孩子出去玩。那其实我就是在这种文化教育里面、大自然教育里面啊，去感受一下，就是去环岛啊，或者就是这也是很棒的营会啊。就等于因为你都要陪了嘛，你都要亲子了嘛，那你就自己做了，对不对？好，但是也有一些哈，这一年几年有一些是，比如说什么有亲子营最容易，电竞3C亲子营。因为他要玩电动，你就是要知道他在玩什么嘛，齁、哦、所以很多人会参加这种，因为爸爸也爱玩，齁、哦、妈妈也爱玩，他也很会齁、哦、两个一起 PK, 又有革命情感，何乐而不为，对不对齁、哦、所以这些年呢，这种电竞亲子营很多哦齁、哦、那原本就是营会呢，这种纯放电的营会齁、哦、已经变成要深度学习了齁、哦、,DIY 啊，寓教娱乐啊，科学这些爸妈都亲自的参与齁、哦。好，接下来呢，这个也是很夯的，但是比较多是小小朋友的这种职业体验齁、哦、消防营，对不对齁、哦、教这个野外求生营会，童子军的营会齁、哦、这种呢职业体验啦齁、哦、所以呢很多这种实作啊，比如说消防员的营会他会做什么，他会做怎么样浓烟逃生，怎么样射击这种水柱射击、哦、CPR 的实作，还有地震避难等等的，消防员会做的让孩子去体验一下、哦、那也体验一下这个工作其实还蛮厉害的，对不对、哦、或者是小小空服员啊，小小主播啊，像嘉音电台，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办了这个媒体营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了解我们这个职业在做什么，然后你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所以像嘉音电台所办的这个我们的小小发光体的这个营会呢，其实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像这个职业体验的部分啦，好，那已经报名额满了，没有办法再来参加，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明年请早啦，好不好？好，接下来呢，音乐舞蹈表演，对，这个也是很多，这已经是第二名了哦，很多人会喜欢音乐舞蹈表演的营会，好，那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也有想说今年要帮我女儿报名一个舞蹈的，诶，舞蹈的营队齁，就是学一些歌啊，像而且他现在分很细哦，他比如说你是要学街舞的，你是要学嘻哈的，你是要学 K-pop, 就是这个韩风的舞蹈啊，其实都不一样，团舞啊等等的啊齁、哦、所以呢诶其实分得蛮细的。那音乐也是一样啊齁、哦、因为像我女儿的合唱团呢，她就有办那种合唱艺术营齁、哦、去一起去唱合唱，然后而且不在台北哦齁，要去到别的大学里面，然后最后还要惩罚，然后请的讲师是从国外来的讲师，唱的音乐呢是迪士尼的音乐齁，很多的不只是古典乐曲啊，那也就住在那里，所以你有很多时间可以练唱。其实合唱团我觉得学习最多的就是团队嘛，跟大家一起生活的那种感受齁，所以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这样的营队齁，所以像合唱团啊这种营队也是有的。我没有想过，我本来以为真的是科技啊，科学数学这种营队很多人啊，或者是艺术类的营队会很多人，大家最想要，没想到都市的孩子就是这样，排名第一名的居然是运动体能，你有没有想过呢？因为当然啦，我觉得我也有帮孩子报运动体能营队，就是学游泳嘛，齁。所以呢，我也帮我的孩子，其实这几年呢，我都有报这个游泳的营会，希望他们在暑期的时候，反正很热，齁，就去游泳，齁，对不对，齁。那可能一个上午就过去了，不止打发时间，也强健体魄啊，对不对，齁。那当然家长爸爸妈妈选择就是会觉得，很有放电的效果啊。很多孩子就暑假呢，总不能让他一直滑3C嘛，又3C成瘾，对不对齁，所以呢就想办法让他出去运动啊，有些人参加足球营，整个暑假棒球营，整个暑假在打棒球，然后回来变成木炭一只，对不对，超级黑的齁、哦、像那个
好像那个皮克敏的岩堡一样齁，超级黑的齁，岩皮齁，岩石般的木炭般的黑齁，铁矿般的黑，对不对齁？那我选因为我是两个女孩嘛，然后我就选这个游泳，感觉

比较在室内比较不会晒得那么黑啦，然后又很消暑，那我也希望他们真的可以学会游泳啦。好，那这个其实如果你暑假两个月都让他们去一些体育的营会，我觉得那其实对孩子的身心帮助是很大的哦，因为也有机会是可以戒断他的3C 的，对不对？改善这个3C 的依赖哈。可是选项就非常多了，篮球营也有啊，足球、棒球、羽球、游泳、直排轮，对不对？体适能训练、户外冒险的这种营队，我今年就要带一个户外营。好，那当然就是会有野外求生啊，好，园艺治疗啊，感受一下大自然啊，好，这个。野外其实有很多体验教育是可以做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那像我们职业的球团也是会有提供的这种户外的营队哈，所以可以认识我们的大哥哥大姐们，那打棒球的、直棒的哈，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哦，这种一定要去参加的啦，一定要去参加的啦哈。所以呢，有超级多的，你参加过的哪些呢？不管是运动体能、科学数学、音乐舞蹈艺术、AI。科技，还有亲子共学、文化探索、语言学习，各式各样的营队哈，你都可以好好的来，帮孩子来安排。然后，如果你自己有一些专长的话，你也可以开属于你自己的营队哦。以上就是今天的青春打勾勾了。节目最后来听这一首来自安普的《没有寄的信》，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

0: 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 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1: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嘉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

0: 为孤单。
1: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5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治死他们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这是一个很好的规定啊，这个诛九族啊，这是非常残酷而且不合道理的事情。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常常杀他们的全家的都是杀的太多了，心不安，怕人家报仇，结果就越杀越多，就越来越残酷。亚玛谢招聚犹大人，按着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设立了千夫长、百夫长，又数点人数，从20岁以外能拿枪、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共30万，又用银子100他连德，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有一个神人来见亚玛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吧，但上帝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勤败。亚玛谢问神人说，我给了以色列的军那一百他连德银子怎么样呢？神人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于是亚玛谢将那从以法莲来的军兵分别出来，叫他们回家去，故此他们甚恼。

大个城，因为他们是雇佣兵嘛，不叫他们打仗，他们很生气，那个勇气没有对象发泄，就发泄那些犹大的，发泄在犹大的各城里面，从撒玛利亚直到伯和伦，杀了3000人，抢了许多财物。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这是可恶的。你干嘛拜人家的神呢？你还打败了人家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遣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对啊，为什么呢？这是拜偶像的人，是真是非常的愚蠢啊！拜他的要跟造他的一样，都最后不能听不能吃不能看，有虚有其表啊。那么亚玛谢把希尔的神像带回来，昼夜叩在他面前叩拜，耶和华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叫一个先知来见他，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何必找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我的劝诫，我知道上帝定要灭你。哎呦，这也对我们提醒啊，我们不听劝的时候，是神要消灭我们的时候。犹大王亚玛谢与群臣商议，就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哈斯，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哈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利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利巴嫩的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利践踏了。你说看哪、啊、我打败了以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以致惊夸，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什么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灭亡呢？是啊，只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人家的歧视，你就觉得我也要这样子，摔得更惨啊！不量力而出，摔得更惨。亚玛谢却不肯听从，这是出于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在犹大的博士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面前，各自逃回家去了。以色列王约哈斯在伯斯麦擒住约哈斯的样子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将他带到耶路撒冷，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州，又将俄别以东看守神殿的一切金银和器皿与王宫的财宝都拿了去，并且带人去为职，就回撒玛利亚了。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哈斯死后，犹大王约哈斯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亚玛谢共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的记上吗？自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尸首驮回，葬在犹大京城他列祖的坟地里。啊，这个亚玛谢不是什么很光彩，但是圣经用了一些篇幅来描述他。嗯，我们是希望大家当然都做一个好王，神最喜悦了。大家做一个好王，不要惹神的怒气，能够得胜，能够强壮，不是很好吗？嗯，但是会这样想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原罪吧，不太多。大家都不喜欢亲近上帝，不喜欢在属灵的事上加强，这个可惜了啊。嗯，我们看亚玛谢，我们也看一下，列王记是怎么描述他的。历代志是只讲南国的，不讲北国的。那么在这里，在列王记两个都讲，
他是怎么样来

描述这个啊，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列王记下》第十四章，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啊，这个我们看过。我们看第八节。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哈斯，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这都是幼稚。他打了一场胜仗，他就以为他可以打很多场胜仗，就主动挑衅，太幼稚了。以色列王约哈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利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就是骂人家了，骂人家是荆棘和吉利，骂人家是野兽。你打了一场胜仗，你就得意的那个样子，你不知道你的实力真的有多少吗？那么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为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灭亡呢？亚玛谢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在犹大的博士麦与犹大王亚玛谢和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面前，各自逃回家了。以色列王约阿斯在博士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轴，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的所有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且带人去为伍人质，就回耶路撒玛利亚去了。约阿斯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并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啊。约阿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他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作王。这是另外一个耶罗波安了，不是原来那个耶罗波安，应该是一般好像就是讲耶罗波安二世，中间也没有血缘关系。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哈斯死后，犹大王约哈斯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亚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又名为乌西亚，接续他父亲作王，那时他16岁。亚玛谢与他同列祖同岁之后，亚撒利亚收回以拉他，人归犹大，又重新修建。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这个耶罗波安跟前面一个耶罗波安一样，都是很能干的人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现在的罪里的一切的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希腊人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着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

为大卫大马色的先前属于犹太人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与他的列祖以色列诸王同岁啊。他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这个以色列的状况当然越后来就越不好了啊，越后来就是越多的叛逆，而敌人在这个时候呢都越来越强大，不管是亚述，是巴比伦，是后来的亚历山大，都波斯都是很强大的。以色列在这个情形下，敌人对手不断的高升，他们不断的下降，这个人类的历史发展也是很叫人唏嘘的啊。好，我们看到这个亚玛谢这个王，实在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的，就是讲他的狂妄和他没有狂妄的理由。他是弱者，他是败军之将，何足言勇呢？但是他很喜欢秀他的肌肉，觉得比别的人都强大。这可惜的是啊，也是我们看到了，也应该像照镜子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哀则不见之，我们也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也犯同样幼稚的事情，这是不应该啊。好，这个亚玛谢做犹大王，亚玛谢向约阿斯所战，亚玛谢被杀，在他这种不理想的统治下被杀，也是咎由自取了，自己找的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第25章，就是耶和耶大死了，这个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在这里讲是25年。他一开始讲，就是他跟那个杀死他父亲的这个人，他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没有杀他们的儿子，算是守律法了。那么亚玛谢招兵要攻打以东，但是别人劝他不要打，因为其实就是你那么弱，你干嘛要打嘞？但是亚玛谢后来又壮胆起来，到岩谷杀了希尔人10000又生擒了10000，把他们摔碎了。亚玛谢把希尔的神像带回来，立为自己的神，这是非常愚蠢的，使得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那么，先知去见他，提醒他，责备他，说他做的不对哈。你先知呢？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打住口吧，何必讨打呢？”你这是讨打，你责备王，那个王是一个愚昧的王，他就只会因你的责备而打你，因你的责备而罚你，不会因你的责备而感谢你。犹大王亚玛谢对这个臣仆商议，要差遣使者去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哈斯说：“我们两个相见于战场。”这个我们知道。以色列王听到这个，就是编了一个故事，说这个荆棘和棘藜和香柏树的差别，你们这个小小的棘藜，居然向我们这香柏树挑战了，这是自己要惹祸，和犹大国一起灭亡。亚玛谢不肯听，就是神定义要灭掉亚玛谢，也是要打击犹大的力量。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哈斯死后，犹大王约哈斯的儿子亚玛谢活了15年。亚玛谢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的诸王记上。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他就逃到拉吉，逃不远的啊。叛党打发人到拉吉把他杀了，人用马将他尸首驮回。葬在犹大京城，他列祖的坟地那里。好，这个是亚玛谢啊，很可惜，他也是可以活得好一点。虽然在末代王朝已经是满目疮痍了，但是他还是可以活得好一点，不要这么嚣张哈。亚玛谢被杀的事情，列王记下是记在14章。然后15章呢，就是亚撒利亚做犹大王。这个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7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哦，这很长的时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这个建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呢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烧香。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

治理国家，治理家事，治理国民。亚撒利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的列王记上。亚撒利亚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列祖的坟地中。他的儿子约旦接续他作王啊。这个撒加利亚做以色列的王，那是犹大王亚撒利亚的时候，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的王6个月而已，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这是拜偶像。会去拜偶像，就是要把自己跟犹大分开啊，这样好保住自己的王位啊。这是就是我们一再讲，这是很愚蠢的，引狼入室啊。那么耶罗波安，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了耶罗波安，在百姓面前杀他，篡了他的位。撒加利亚其余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国位，直到世代。这话果然应验了。世代，耶户也那个势力好像很大，可是王朝也不过世代。因为可想而知，这些人对儿女都不会管教，儿女很快就把家败掉了啊。我们如果继续温习的话，我们会看到底下还有米拿县做以色列王，就是在家历代志是不会有的，历代志不记北国以色列，但是在列王记上有记载，米拿县做了以色列王，后来是比加辖做以色列王，后来是比加做以色列王，后来是约坦做犹大王。这个列王记下第15章讲到这个篡位的事情，也是很可怕，很残酷，很残忍，而且篡位的事情很频繁，不是隔好久才有一次，往往过一阵就有一个，不是好的治理，因为他们没有敬畏上帝。我们要敬畏上帝，不管我们是不是做王，我们敬畏上帝，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治理的好，把我们的责任尽到。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愚蠢，我们幼小，我们自私，我们自利，我们眼光也是狭窄的。求主打开我们的眼光，看到你的奇妙。从心里尊主为大。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天父上帝全能全知，并且爱我们到底。圣经上说，神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佳音电台与您共勉，信实的神必引领我们一生，并在爱中坚固那专心倚靠他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也是不太听话的好学生。我提过，周师母在菲律宾圣经学院有三位非常好的圣经教师，后来也教导过我，其中一位还成为我们的媒人。他们三位都很爱我们，但是对我们面对他们灵恩派的教导训导不太听话，多少有些失望。其中一位恩师后来也成为欧永亮牧师更长久的亲密属灵的导师。在我与欧牧师没有预料下，我们都成为台北灵粮堂同工，也先后做主任牧师。欧牧师比我更看重十架神学，对成功神学的批判比我更频繁，但是在他的恩师晚年，欧牧师反美去向恩师问安的时候，恩师沉重语重心长地向他说：永亮走灵恩没有好下场。我觉得恩师背后听很多不实的传言，过一段时间又说：永亮，我舍不得骂你。亲爱的属灵家人，我们把我们的心剖开，分享我们内心深处真实的心情。我们知道每一位恩师，包括老朋友，都爱我们，也担心我们。他们都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们，敬重他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照他们心意行，这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的遗憾。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有一个人，他遭遇严重的车祸，他的两腿跟左手臂都残废了，他的右手也只剩下拇指跟几根指头，但是他的脑子并没有受到影响，过去还曾经有过环游世界的经历呢。起初他想，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不过是个废人罢了。后来他想到，平常他很喜欢收到信，那现在既然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一定也有人跟他一样喜欢收到信，他还可以勉强用剩下的右手拇指跟几个指头来写信啊。但是该写给谁呢？他想到监狱里的囚犯，他们一定喜欢收到我的信，可是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他去向监狱福音团契的机构请教，问说可不可以写信到监狱里呢？他们告诉他说可以，但是这些信是有去无回的，要他有心理准备，因为根据狱方的规定，囚犯是不能够对外通信的。这个残废的人于是开始写信到监狱，他持续地写，一个礼拜寄两封信，这个工作几乎花掉他所有的力气。在信中，他把他的生命、经历、智慧、信仰，还有他的人生观都写进去。因为没有回信，有时候他也觉得蛮沮丧，想要放弃，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下去，写信似乎成了他生活里唯一能做的事。最后他终于接到了一封的回信，不过那并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回信给他，而是监狱里检查囚犯来往信件的管理员写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短，信上简单地说，可不可以请你尽可能的用品质好一点的信纸写信好吗？你知道吗？

0: 你的信在这里从一个角落传阅到另一个角落，每个犯人都看了，而且都快被翻烂了。残废的写信人后来成了冥想监狱的作家，他帮助了无数的囚犯重拾他们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当你失意沮丧想放弃的时候，可不可以想想这个残废的写信人呢？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他能力所及的，即使他是残障的人，上帝仍然用他，让他去帮助别人。我们的神使用我们的条件，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纯正善良的心。只要我们愿意接近自己向善，神就会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眼中贵重的器皿。不管我们是四肢健全还是手足残障，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我们愿意，主会乐于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所贡献的。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残废的写信人，取自于一念之间，一百个心灵故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一天，猎人带着猎狗去打猎，猎人一枪击中一只兔子的后腿，受伤的兔子开始拼命的奔跑，猎狗在猎人的一声号令下飞奔去追赶兔子，可是追着追着，兔子不见了。
1: 哎，你真没用啊，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追不到啊。
2: 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啊。
0: 侥幸逃过一劫的兔子回到洞里，其他的同伴对他能安全逃脱均感到不可思议。
3: 听说那只猎狗很凶又很听主人的话，你又带了伤，怎么可能跑得过它的呢？
4: 没错，那只猎狗确实尽力而为的追我，但我可是全力以赴的逃命呢。你们想想，猎狗没追上我，最多挨一顿骂，而我如果不全力跑，我就没命了呢。
0: 人本来就有很多的潜能，但是我们往往会对自己或对别人找借口说，管他的，尽力而为就好。圣经申命记六章

0: 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让我们也用更积极的心，全力以赴地为主而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米勒在他的书《爱心》中说，我们应该爱一切的人，但更应该特别照料那些靠近我们的人。人人都知道信仰在家庭里的重要，一个家庭没有信仰便失去了福气，非常不幸。但是信仰必须跟生活结合，不然徒具形式。家庭中一定要有爱，表现在思想、言语和行动上。我们不单只要有忍耐、宽容、节制，不轻易发怒，而且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大小的事上都表现出爱心来。父母要是对子女缺乏爱心，道理讲得再多也没有用。不问在家里读了多少圣经，做多少祷告，讲多少道理，要是没有了对子女的爱和关怀，那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靶一般了。有个人对朋友说，我的母亲是个很注重信仰的人，她一定要孩子做礼拜，参加主日学和团契祷告，可是她从来不曾轻抚过我。这是一个少年人的心声，子女需要爱，就像植物需要阳光一样，缺乏爱，孩子得不到圆满的发展，他的生命中将永远留下不可补偿的缺憾。圣经上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不错，儿女是父母最有

价值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不是让我们拥有，而是让我们享有，并且要让我们来经营和管理建造它。因此父母应该珍惜上帝赐给你的产业，不仅让你享有孩子，而且也要让孩子能够享有你的爱。这就如同好朋友是建立在彼此能够互相分享，同样父母与子女应该趁早建立这样的良好关系。

0: 你是否已经习惯相同的上班路线，相同的生活步调？
1: 下一站，
0: 在日复一日的枯燥里，何不妨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改变，一个新习惯，或是选择用不同的方式过今天，给自己变换路线的机会，在这些微小的选择里迎接生命中的惊喜。陪您勇敢一回，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

0: 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听的音乐，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系列的 clarinet 的爵士大师。 clarinet 在台湾的名称很多，有人叫它竖笛，有人叫它黑管，有人叫它单簧管，都对。它基本上大多数是黑色的，用木头制造，上面有很多银色的零件，在接合的地方会有银色的圈，金属的圈帮它固定，然后按键的部分也是用金属制作的，好的话都是银的键，然后在这个键的底下有皮革做成的这所谓的皮垫，然后帮把那些音孔盖住哦。那使用的是一片的簧片啊，或者竹片，好，那跟所谓的双簧管就不太一样，所以它也是有这个吹嘴。那这个吹嘴呢，后来就影响到了萨克斯风的设计啊，所以有点类似啊，都是属于单簧的乐器啊。那其实 clarinet 进到爵士乐的这个时间呢，可能比萨克斯风还要早啊，因为在最早开始的爵士乐当中。你可以看到最早期的爵士乐在纽奥良那边看到最多反而是小喇叭当旋律，然后 clarinet 在底下吹很多的分解和弦当做这个和弦的应用，所以其实 clarinet 是更早进入来的，而且 clarinet 在大多数管乐团当中也占有很重要的比例，所以对所谓的 台湾吹管乐的人口来说，以学校来说，它的人口其实比萨斯风还要多，因为一个乐团里头可能有三到五支萨斯风，可能会有十几到二十个黑管的乐手啊，单簧管的乐手，所以爵士乐其实当本来在这个单簧管当中其实一直有很重要的部分。那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因为后来的乐器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多的不同的风格，那 clarinet 就越木头制造的，所以它在动态上面就会比较不如萨克斯风啊，或者是其他的乐器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大师一直把这些音乐带到很现代。好，我们来今天来听几个不同的音乐家。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一位白人的演奏家，叫做Peter, 他叫 Pat, P-E-T-E, Pat Fountain, Pat Fountain. 我们来听他的演奏的也是爵士乐的老歌，叫做 Oh, Lady, Be Good.

哦，非常精彩的演出啊！你刚听到这是白人的演奏家 Pat Fountain 啊所演奏的 Oh Lady Be Good 啊，这个爵士的老歌。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更有名的白人演奏家啊，在这个爵士乐的黄金年代，有一位这个竖笛的演奏家，他也是大乐团的指挥啊，在当时红到被称为 King of Swing 啊，他就是 Benny Goodman 啊，班尼好男人啊啊！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棒的这个大乐团指挥，他指挥的乐队在当时红遍大街小巷啊、他上了这个当时美国最重要的这个电视节目，就突然间变得全国都知道他、啊、他长时间要带着乐团在全世界巡回啊，特别是在美国境内啊，那巡回到的哇、哦，他们的乐团都说累死了，因为太多场了。然后他们也是第一个把爵士乐啊带到卡内基啊，这个世界级殿堂音乐厅的乐团啊，在这个他们之前啊，卡内基都以演奏。

古典音乐啊，这些传统的音乐为主啊。但是他因为太成功了，而且他音乐太受欢迎了，而且他当年在卡内基表演的那场音乐会还被留了下来，变成非常经典的这个历史的记录跟录音啊。而且我看那个纪录片当中，哇，当时这大爆满，连里面都满了，坐不下了，外面还在塞车哈，都还在交通管制啊，因为太多人想进去了。我们来听他的演奏啊，他除了是非常成功的这个艺人这个乐团领班之外，他其实他的竖笛真的吹得非常非常好。我们就来听他演奏的一首非常炫技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Putting on the Ritz。

你可以听到这个 Benny Goodman 啊，这技巧非常非常的好啊，啊，因为这个曲子后面有接一个别的，所以听好像没有完全的结束啊。但是他在当初唱片当中是一首接一首的啊。不过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曲叫 Putting on the Ritz 啊，这 Benny Goodman 啊，我就特别放一首，他不是用大乐团的编制啊，让你听到他的竖笛的技巧。不过当然我们还是要听他的成名曲啊，他在跟他的大乐团当中有一首演奏曲啊，非常非常非常成功，是他当年的算是最成功的畅销曲啊。成功到什么程度呢？孟团队说这个 Benny Goodman 音色、啊、定义了爵士竖笛、啊、特别在 swing 的音色，因为他太红了。其实同时间还有很多很多很厉害的乐手，但是因为他最红，然后就变成后来的人很多人想要模仿他，甚至到在学校的时候都会有特别的去讨论怎么吹要像这个 Benny Goodman， 甚至是乐器厂家还有出他的限量款纪念款、哦、都已经这么久了，甚至都百年了嘛，所以他还有那种他的这个限量的这个纪念他的复刻的这个黑管的这种乐器然后在贩售、啊、都非常昂贵哦。我们来听到的他的最红最红的成名曲啊，这个曲叫做 Sing Sing Sing， 唱唱唱。

非常精彩的现场演出啊！如果没有后面听到掌声，都

不出来是现场表演，因为实在太完美了、哦、这个是很多年前的录音、哦、你刚听到这是由我最喜欢的这个单簧管的大师、哦、Paquito de Rivera、哦、这位来自古巴的这个大神、哦、他不止这个单簧管吹得好，他的萨斯风也吹得是一流的、哦、然后邀请了这个 New York Voice、哦、纽约之声的这个 Acapella 的人声合唱团，他们两个这个团体组合合作的一场现场录音、哦、然后演唱的曲子是由这个久病所创作的 Desafinado、哦、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录音、哦、这个曲子我在小时候听好多好多遍了，我现在放起来说哇，这个整个童年都回来、哦、小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这怎么那么神奇啊，人的声音可以拼出来这么复杂的和声，但是完全没有觉得好像很 tense 很压迫感很刻意啊，反正很自然，他们唱的实在太好了、哦、而且我曾经多年前有一次有幸、哦、就在他们有一个演出到台湾来，我很有幸参加了帮他们伴奏的机会，哇，坐在他们后面听他们唱真的是都鸡皮疙瘩都、哦、掉满地哦，真的太厉害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在发片了，可能一方面年纪大或者什么我不晓得什么原因啊，反正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在唱了，但是他们留下来很多的这个唱片都非常非常经典、哦、大家有机会听听看，叫 NYV、哦、New York Voice、哦、然后这个竖笛大师叫 Paquito de Rivera， 然后这位 Paquito de Rivera 实在太厉害了，很多人邀请他合作，包含了马友友，我们就来听马友友邀请他来一块合作的，在多年前做了一张叫做巴西里赞的专辑，而且这张专辑很成功之后呢，又做了现场的全世界的巡演的时候，又把现场版本又录制起来，我们来听这张巴西里赞的现场的版本、啊、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Doque de Coco。

啊，又是非常精彩的现场录音哦。孟楠说，你听到这个现场录音再回头想想，就这些人怎么可以在这么多人的注目底下哦，就只有一次的机会哦，可是却做出这么完美的演出啊。所以这背后是有多少的练习哦，跟多少的准备哦，而且真的就是太棒了啦，真的是我听了都真的鸡皮疙瘩都满地，真的实在太厉害了，而且这么复杂的曲子，你刚听到这有马友友跟这个 Paquito de Rivera 他们合作的一场现场演出啊，是马友友的巴西里赞的专辑的世界巡演当中的现场录音啊，这曲叫做 Deco的 Coco 啊，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这是应该是西班牙文吧啊。我们来刚刚听了两个，都是由 Paquito 跟别的单位合作，包含马友友，包含了 New York Voice。我们来听这个由 Paquito 自己制作他的个人的专辑哦。他在2005年组合了一个叫做 The Jazz Chamber Trio。这个爵士室内乐的一个三重奏里面包含了大提琴包含了不同的乐器然后我们就来听他用这样很特别的组合只有三种乐器然后来演奏的也是爵士乐的经典的名曲这算是他的恩人他的恩人是 Dizzy Gillespie这位小喇叭手，因为这位小喇叭手当时在古巴发现了这些 Paquito 这些厉害的乐手呢，就把他们最后想办法带回美国了所以他等于是用这个专辑来向他的恩人致敬我们来听这个由 Dizzy 所创作的曲子由 Paquito 带着他的三重奏所演奏的 A Night in Tunisia。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哦。你刚刚听到这是白人的这个黑管演奏家 Eddie Daniels 啊，在1996年的专辑。哇，我刚看一下，这样30年前了耶。我在前两年可能曾经看到他的演出，因为他要来台湾演出哦，在台北的红楼的河岸留言的老板有邀请他来台北演出啊，我也跑去看啊。他今年已经70几岁了啊，但是还是充满了活力啊，不管是竖笛还是萨克斯风都吹得特别特别棒。他年轻的时候的专辑里头甚至还有吹奏长笛哦，这什么都会，实在太厉害了哦。当然竖笛就黑管是他的主要的乐器哦。那你刚听到是他在1996年的专辑里头所吹奏的爵士老歌 Beautiful Love。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他的专辑啊。这张专辑里面他邀请了另外一位这个黑管的演奏家，叫做 Larry Combs C-O-M-B-S 啊，也是一位白人的演奏家。他两位白人演奏家用双竖笛的方式啊，来录制了一张专辑啊，在2004年专辑的名字叫 Crossing the Line。 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也是爵士老歌，叫做 Blue Monk。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独奏啊，是由一位白人演奏家叫做 Jimmy Griffey 啊 ，G-I-U-F-F-R-E 啊 ，Griffey 啊，应该这样念吧？哈 ，Jimmy Griffey 啊，他的一个独奏的曲子啊，这个曲子叫做 Solo 啊，这个英文的意思大概是指的就是心情很差，唉，很沉闷这种很忧郁的感觉哦，可它确实有表现出来哦，蛮酷的哈、哦。好吧，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来自这位我们刚听到独奏的这位 Jimmy Griffey 的演出啊、哦，而且他这首曲子是爵士的老歌啊、哦，叫做 My Funny Valentine， 非常美的一首慢歌哦。那在这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明天我们再继续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人常常容易把一些小事情看得很严重，原本可以拥有的快乐就因此消失了。圣经马太福音6:27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佳音电台与您共勉，冷静想想，要相信上帝必有美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3: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

0: 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2: 罗东 FM 九零点三，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在母父之中齁，我们就开始我们最早期的人际关系。怎么讲呢？那时候跟我们最亲近的应该是我们的母亲齁，她的喜怒哀乐、情绪种种，或是她所吃的食物，其实都会对我们造成影响齁。然后慢慢的我们在母腹当中长大一点了，大概有到差不多4-5个月的时候呢，各方面的听觉啦、视觉啦、什么味觉啊，什么都越来越发达齁。所以我们可能在母腹当中齁，如果妈妈常常跟我们讲话，或者爸爸贴着肚皮跟我们讲话，我们就可能就会熟悉这个人的声音。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人的声音，我们就会有安全感，就是这样子齁。所以当我们出生以后，我们的妈妈、我们的爸爸，甚至于可能照顾我们的保姆啊，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啊，这些人的声音是我们最早接触的。再来可能就是他们抱我们、安抚我们、唱摇篮歌给我们听，或者喂我们食物、帮我们换尿布等等齁。就在这样的一个接触当中，我们跟人有了这样一个连结跟关系，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谁真的是对我们好的，谁还是偷偷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掐我们一把啊，甚至于啊骂我们，或者是在喂我们喝牛奶的时候就喂得很快啊，巴不得我们呛到啊什么之类的齁。这个我们都可以从这种细微的接触当中慢慢的去了解齁。那温姐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生长在一个大家庭当中齁，又因为爸爸很早就过世了齁，那妈妈也忙着去教书啊什么的齁，照顾我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齁。所以我等于是被很多人照顾哇，因为住在刚开始住外公外婆家，所以外公外婆啊，另外还有舅舅们一堆啊，小朋友哈，这些等于小毛头几个哈，就这样一起长大的什么的哈，所以我也会知道在这几个小毛头舅舅当中哈，谁对我比较好，谁比较关心我，然后在外公外婆啊、妈妈这些啊什么的之类的，我也能够去体会哈。然后呢？也不知道呢，可能就因为从小这样子的关系吧，我就很怕啊，身边这些人都不理我，都不爱我，不关心我，所以我都会知道怎么做啊。小 baby 你知道吗？小 baby 其实就很聪明，他就知道怎么做可以去讨大人的欢喜。也许呢，就他不随便哭闹，然后呢，喝奶就乖乖喝啊，然后也不乱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我慢慢长大也是一样，我在幼儿园那时候叫幼稚园也是一样表现的循规蹈

大了嘛，好，所以慢慢好像也就习惯那样一个生活。可是呢，我希望别人喜欢我，讨好别人的这种个性好像一直都没有改变。也就是在这个当中，常常最委屈的是自己。那委屈也就罢了嘛，那如果也能够得到回报啊，也觉得委屈就委屈了吧。可是结果呢，待会再聊。

0: 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听这首歌是苏芮所唱的《好心痛的感觉》，我想的确如此。当我们在我们在乎的人际关系当中，结果我们反而受伤惨重，那真的是不单是身体肉体这个

皮肤啊，这个受伤疼痛，我觉得最痛的应该就是痛彻心扉哈，痛到心里头去了哈。我最近特别感受深刻哈，我说到底是哪一种的感觉，哪一种的感情哈啊，让你觉得是真的是啊，不知道该怎么样再继续走下去，不知道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人相处？为什么你好像不管怎么做哈，得到的结果都是让你觉得啊，这个啊，非常的惨痛哈。就是这个所谓的成语当中的众叛亲离啊，所谓的众叛亲离啊，那个众而指大多数人都背叛你了哈啊，甚至于做出对你伤害的事情哈。亲离当然就是指你的亲人、你的亲戚、你的家人等等哈，都离开了你哈。他们可能也许其他的缘故啊，去他乡居住，或者是去世，或者是跟你离心离德哈，就是跟你没办法在一起。就像我个朋友，他说他一辈子辛辛苦苦开计程车赚钱啊，买了房子啊，他那时候也不懂啊，买了房子妈妈在住，就写妈妈的名字，然后自己买了房子也是一样哈，都没有去注意这些。到最后妈妈过世的时候，他所有花钱去买的房子都被亲人就这样子瓜分走了哈，最后他自己剩下的钱就很少很少的钱了。他说真的是从此以后，他说他再也不要跟这些亲人们往来了，所谓的亲人真的是欺负人哈，这样子哈，的确哈，遇到这样的状况那真的是最难过。你把别人当亲人，别人把你当什么可以欺负的人，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如果我不知道，我真的希望大家都不要去遇到体会到这个所谓的众叛亲离哈。那可是我就也看过一些人啊，新闻事件都会报道哈什么的，在这种状况之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就像前不久因为端午节，我不是提到屈原的故事也是一样，我刚开始还觉得说哎呀干嘛，什么事情过不去嘛啊，非要选择自杀。后来才想到就说实际上你去看历史上的一些记载，他真的到最后是怎么样，他我相信他也是心痛到极点了哈。看到他想要报效的国家，皇帝不接受他的意见，去听小人的话，结果国家就被这样掠夺，京城被霸占，然后这样子，那皇帝呢就跑去御驾亲征，又被人家抓了，反正就是看到国家就是要面对这个，他已经被流放那么多年了，所以等于心痛，他觉得几乎是没有自己的家了，然后呢国也要破了，所以那种感觉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身边我不知道那时候没，我这个历史上没看到记载，那时候不知道他身边还有什么人在旁边呢。可是我相信啊，对他来讲他真的是非常痛心难过。就像苏轼那时候也是被流放啊，后来这个跟还好跟弟弟哈还可以这个同病相怜一番呢。可是到后来也是一样，因为弟弟也是一样跟他相隔很远哈，也没办法常常见面。所以说实在话，在这种时候众叛亲离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你不知道往哪里走才看到温暖，看到阳光哈，也是一样的。像我最近也是碰到类似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如果真正亲近的人是怎么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第一时间是选择站在你的身边。像我最近看一堆这种网络小说啊，天哪，都是这样子哦，那些男主角简直是可恶到极点。可是后来呢，也就在这个时候，女主角几乎要被杀的那个全身都是伤痕的时候呢，一个真正的爱她、关心她的一个男人出现了。那个男人不顾一切的挡在她身前，为她挡住刀，最后也一起都死了。可是她那时候才知道，她一直都看不上这个人，不屑这个人，可是这个人一直在默默的关心她，在最危难的时候，所有人都离开她，只有这个人赶到她的面前来捍卫她、陪伴她。所以我在想，的确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也会碰到类似这样的人啊，让你觉得哇感动的快不行了这样子哈。可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有时候碰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发生什么事情哈，这你觉得你付出一切的朋友你付出了很多的关心的亲人，都应该是站在你这边先关心你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受伤你会不会难过要我可以做些什么我们来陪伴你。结果不是，第一时间先把你臭骂一顿了。我觉得这就很像小时候也是一样哈，有时候跌倒了、闯祸了、考试差了，我妈先不去关怀我哈，就先骂我。所以我后来
好像也

把这样的事情做在我儿子身上，我也是过了若干年后自己才学会。他已经够难过，难道他不希望考试成绩好吗？难道他不希望说他的生活一帆风顺吗？结果呢，碰到一堆的挫折，又那个从国中长青春痘长到大学，就被人家嘲笑，倒灰倒灰的，你不难过吗？如果我将心比心的，我做妈妈怎么还忍心在伤口上撒盐呢？所以我也是后来还终于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哈，发生什么事情，我先不去责骂他，你怎么把那个？我记得他小学的时候就这样子，把一个新买的自行车搞丢了，他为了找自行车摔得全身是伤，可是我就想到，我先去关心他受伤的伤口，帮他擦药什么，他自己就已经哭得很伤心了，他就说他车子被偷了，搞不见了这样子哈。那当然，后续我也做一些处理，这些事情我都写在小龙的周记当中，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在想说，亲人处理事情的事态度应该是这样子。如果真的人家有做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去指责他，你可以请他要去改正或怎么样，而不是说问都没有问，第一时间就去帮人家贴标签，你一定就是这样子，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你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如果在这种时候，那还叫亲人吗？我觉得根本就仇人，甚至有时候仇人还说，你死之前我让你自己说，就是让你自证清白，让你说出理由来，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反而有时候真的做这些事情，让你真的觉得你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面对，真的希望我们都不要碰到这一天。下面我们听一首歌，我觉得这个人的突然去世让我也觉得很难过，其实我蛮喜欢他的歌，我觉得他蛮有个性，蛮有特色的一个男歌手，就是黄大炜。我们一起听他这首歌，就是什么让很多人心碎这样子的这首歌听听看。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大家都不要尝到这种心碎的滋味。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谈到最痛心的事情，最痛彻心扉的事情，就是众叛亲离哦。所以我们就希望自己不是成为那个众叛别人的那个人，亲离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不要去离弃我们的亲人，我们也不要背叛啊我们的朋友，就是这样子齁。所以永远要记得齁，在别人最孤单这个寂寞的时候，无助的时候呢，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站在他身边的齁。其实我在这一生当中这样类似的经历其实不止一次齁，其实很多次齁。我也是在一次次的受伤当中这样走过来可是我本来讲说我以后再也不要去关心别人，去爱着别人了。你看落到最后是这样的一个下场，可是没办法，我还是要坚持不改初心啊。上帝先爱我们了，所以我们才学会去爱人。所以我们不要以这个能爱人的能力而自夸哈。其实我们这些都是来自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你看在上帝眼中，难道我们不是犯一堆的错，一堆的罪的罪人嘛，罪大恶极哈。当然我们还没像那些杀人犯一样罪大恶极可是大小错总是不断的吧，上帝还不是一样的爱我们，就这样想吧。好，虽然温姐这几天难过，我想难过一阵子以后，应该我还是会慢慢的调整过来哈。其实那时候哇，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真的难过到极点。可是说很奇怪，那天晚上我竟然很快就睡着了哈，大概被气坏了，气得累死了哈，累到这个倒头就睡着了。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哈，就当做你就去认清了这个人，你把他当亲人，他不帮你当亲人。你把他当朋友，他不把你当朋友哈，这样子，那好吧，那就朋友再少一个，亲人再少一个，就是这样子而已吧哈。大不了就是成为这个最孤独的人哈，这样子。像我们刚刚听这首歌是潘越云所唱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哈，我想也是一样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这种情况，就像我在看着我父亲留下来唯一的连结，就一张照片。薄薄的一张照片，轻轻的一张照片，扁扁的一张照片，没办法带给我任何的温暖跟爱哈。那就是这样子啊。那你跟他讲话，讲再多，他也不会回答你，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很像我们可能我们心爱的人，他后来就离开我们了。有的人就是这样子，他可能从此以后就改变心性，换了一个人哈，可能就变得很冷漠、很冰冷了，有可能这样子。可是呢，我们还是希望疗伤过后我们可以重新再站起来哈，不是全世界都背叛我们了。我真的觉得众叛亲离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侥幸落网然后就没有了，就是他们不是那些人。我觉得世人虽然为恶哈，可是却不是全都作恶多端哈。所以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哈，即使我们被很多人所伤哈，我们还是一样要坚持初心哈。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是继续的去关心去付出。我相信在关心跟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收获最大，我们自己在这个当中也能够得到最多的温暖哈。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在想说，提醒大家，如果呢我们也知道哈，因为今天既然谈的是爱情两性的问题所以在两性相处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要

去做到一点。一旦呢，我们就在这啊结交朋友、谈恋爱，或是决定要结婚，甚至已经结了婚的，我们就要知道哈啊，忠诚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忠于对方。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一生嘛，从小到大，有的人早熟，说不定中学就会谈恋爱什么的，一路过来总是难免会有一些暗恋的人、喜欢的人、交往过的人、偷亲过的人、偷牵手过的人不是偷牵手，正大光明牵手的人，甚至拥抱过的人，还有的人说不定还有更亲密的性行为的人可能都有。可是，一旦你决定跟某个人是安固定下来的关系，甚至于走入结婚礼堂，你过去的所有这些跟你有产生过交集的人，请你立刻冰冻那个关系啊，再也不要有交集，斩断那个不管是藤蔓也好，荆棘也好，反正就是不要再有任何的牵扯。因为我就发现到，在一些的情爱事件呢，尤其是婚姻事件当中，为什么夫妻会吵架、会破裂或怎么样，就是因为其中一个人心里永远有个他，不管是白月光也好，或者是这个这个小豆男也好哈，反正不要让过去的旧情人纠纠缠缠你不放。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许美静所唱的《遗憾》，真的希望人生没有遗憾。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的歌哈，其实这首歌我一直很喜欢。当我们觉得我们缺爱，我们被冷落的时候呢，希望有人就把那份特别的爱给我们，因为在他的眼里，我们是最特别的那个人哈。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今天是礼拜四深夜单元天使浪漫夜，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这个众叛亲离的滋味，我们都希望不要遇到，然后我们也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去伤害别人哈。同样的也是一样，当你选择去爱一个人，感情要固定下来，甚至于走入婚姻的时候，永远要牢牢记得，既然你做了这样一个选择，婚姻的确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你们是决定要在一起相守一辈子的，即使没办法做到相爱一辈子，至少要相守一辈子。所以在这个当中，那个忠诚很重要，这个忠诚还包括要去除，要扫干净存在你心里的那个所谓的旧情人，过去的情爱的记忆也许你可能会留下一些他的遗物，或者是你们在一起交往的见证或者是以前在一起的礼物或拍的照片，反正各种各样都是，看你要怎么去处理可能也许还有日记那如果你不再去翻阅，你把它锁在阁楼里锁在某一个箱子里，或者是锁在某一个仓储公司的柜子里那当然 OK 就是你不再去碰触，因为一旦我们把它送远了，藏起来存起来，有的人就会把它送回老家去，就装在一个箱子里头因为我觉得允许自己有一段那个记忆，可是呢不要让那个记忆来骚扰你，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呢，你就应该知道要怎么样的断舍离，跟旧情人也要断舍离，那就是要断得一干二净这样子，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到底要怎么样的去断呢那第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不再联络即使呢他从国外回来好久不见，约面吃见面吃个饭反正几个都是大家都是老朋友，只要有他在场，很抱歉你就不出席，这是避免接触，因为大家可能会起哄，哎呀你当初讲过啦这个非他不娶的非他莫嫁的什么的可能有的人会这样子去一起起哄，可是呢你为了让你的现任的配偶放心然后你觉得你绝不去，如果真的你配偶也能够谅解，甚至于配偶也认得你这群朋友要不然就是两个人联袂参加，夫妻一起出席不要让别人有这个钻孔的机会，而且呢也就这一次再也不见了，以后再也不联系别人，他不管对方是怎么样的手机啊 LINE 啊或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故意唤起你旧时情什么的你就很清楚告诉他，请你不要再跟我联络了很抱歉我以后不会再接你的电话这个只要是你的声音我会立刻挂断你也不要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出现在我的家里，因为我很爱我的配偶伴侣妻子丈夫我不会背叛他怎么样的等等就是很清楚的告诉对方。像我就记得有一个男孩子吧我觉得他做的就虽然觉得大家会觉得好冷情这个人怎么那么酷这个人怎么那么决断呢，可是我后来我想想他做的真的很对。他说他一旦如果跟哪个女朋友分手了，一定分得干干净净。他说他再也不会去打听他的消息，别人要告诉他他也说很抱歉我不要听，请你不要告诉我，甚至于他也不会留下有关那个人的任何痕迹，一点点滴滴全抹抹的一干二净。他觉得就是已经过去了，既然过去就要忘记，那最好不要唤起自己的记忆嘛，就把这些都处理掉。所以他后来我不知道他后来到底结婚没有，可是至少我所知道的他交往过的

女朋友，她就是用这样子的哦，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也很好，就不给对方任何的机会，我断了就是断了。所以你知道，我每次看到这个小说里面一大堆什么白月光啦、朱砂痣啦什么的这些，哦，永远都除不掉了。朱砂痣怎么会除不掉嘛？你就去医美那边随便点一下、烧一下就没了嘛，对不对？什么白月光哈，那你可以多在太阳底下走一走嘛。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世上是自己难舍难分。而不是说啊，这个对方真的难以忘怀，或者是你自己难以割舍哈，他觉得不好意思，甚至有些人更夸张，你知道吗？对方一个电话来哈，不顾一切的啊，跑去帮忙陪伴什么东西的哈，却把自己的妻子丢在家里头啊。小说里都这样写的哈，我真的觉得这些男人太过分了，做得太不应该了等等的哈。所以在这时候，你就说一个呢，就是断了所有的通讯，还有所有的物品。封存起来，哦，就是再也不去看它，甚至于箱子锁起来，钥匙把它丢掉都可以，哦，这样子，啊，这样子。另外呢，还有呢，你跟他之间的感情也要自己弄清楚，是不是确实都处理的干干净净，真的就是没有一些留下一些这个没有处理掉的事情，或者说财务上的纠纷啦，甚至于曾经可能有打胎过啦，或甚至于呢跟对方的家里有些什么关系，像我个朋友就这样子，跟男朋友已经分手很久了，就男方家里还三不五时打电话给他，哎呀，我最近手头不方便，你要不要那个借我一点钱什么的，哦，他说他都快昏倒了，他说我跟你儿子已经分手那么多年，你们家是关我什么事情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就是应该讲话讲得严厉一点，不要让对方觉得就是说你还是有利可图的哈。这种的断情啊，真的是比较不容易的，可是我觉得就是要断得一干二净。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听这首歌是柯以敏跟李玟一起合唱的，他在睡前哭泣啊、哦。的确哈、哦，睡前哭泣，我不知道还睡得着哈、哦，眼睛说不定也哭得红肿红肿的哈、哦。可是也许哭过了，我们起来又是生龙活虎啊，就是面对新的一天哈。所以我想，也许我们今天在节目上特别谈到这个，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哈这个过去哈。我们不要去面对这个众叛亲离，一旦有这么一天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样好好的活下去哈。同样的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处理这个旧感情哈、朱砂痣的问题哈、也是要够决绝哈、就是不要这个拖泥带水的啊，觉得不好意思啦，他都没有人照顾啦什么的。问题是你已经选择了另外一个人跟他一起共度一生，那别人的事情请他自己哈、对不起不联络哈、不是对不起再联络哈、对不起不联络了哈、请你自己去找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说啊，我没有家人，我没有朋友，那你自己想办法去认识新朋友吧哈、千万不要再心软啊！只要你一心软啊，你的现有的这种感情或婚姻就会变，就受到影响，就会一团混乱哈。所以，当你在做选择决定的时候，你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啊，不要去这样牵扯不断的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同时我觉得你也要昭告亲友、哦、跟你身边所有的朋友，你们不要再去拉拢我跟他了，我跟他已经是过去了、哦、已经是过去了，封存起来了、哦、你们不要再去提了。也要跟父母亲讲，你们不要再抱着一线希望了，哎呦，我还是喜欢某某某做我们家的媳妇了，我还是怎么样的，哎呀儿子、啊、怎么样的，千万也不要给父母亲有这样子的梦想幻想、哦、你告诉他不可能，我已经另外娶了老婆了，我爱他，我要跟他过一辈子哈，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做，这才是一种对婚姻的尊重，对伴侣的尊重哈，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哈。虽然觉得也许处理起来就会觉得好像这个束手束脚啊，觉得有点难过哈，可是我觉得刚开始难免嘛，都会痛嘛，可是痛过以后哈。就是这个叫做先痛后快哈，你痛过以后哈，后面的日子就会比较清醒的多，不会再因为同样的事情一直在纠缠不断，就而且吵吵闹闹的哈，因为他就会怀疑啊，你是不是今天又去跟谁见面了？是不是谁又打电话给你啦？又怎么样的哈？因为周边难免都会有一些人啊，会看到啊，手机拍下来存证啊，赶快立刻上传啊，不是上传，立刻传给啊朋友让他看，你看你的老公跟一个什么女人在一起，你看你的老婆跟哪一个男人在一起什么之类的哈，这个都会有哈。所以唯一的就是不要有任何机会，即使未来可能有些商业上工作上的接触，因为有些人很恶劣啊，你不理他了，他就想办法进入到什么公司里，然后在业务上给你往来什么的，那你一旦知道对方的代表是他，很抱歉，这个案子我就不负责了，除非你们换人，要不然很抱歉，我们公司也要换其他的人了，要不然大不了这笔生意不做了。哎，有 guts 耶，这样子的人做才是让人觉得钦佩，他彻底的放下，彻底的割舍。我是快乐天使。

文小平，身体上的毒瘤要割舍，还有这个已经过去的爱情感情也都要割舍。希望上帝祝福大家都有这颗勇敢的心，明天再聊。

0: 你对身边的人事物有好奇心吗？还是已经被一成不变的生活麻痹了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颗谦卑的心能让我们承认自己仍有不足，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世界保持好奇，愿意去倾听，去探索，去理解他人。谦卑带来好奇，好奇成就成长。愿我们都能带着谦卑，让生命保持开放与新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

0: 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先送上迷人的爵士乐的嗓音，我们要来聆听的是在今年有机会来到台湾做演出的 Dee Bridgewater 所诠释的时代金曲。我们先送上，这是他表现了 Harry Connick Jr. 所写的 One Fine Thing。

这是 Didi Bridgewater 非常迷人的嗓音，和他一起合作的乐团是纽奥良爵士大乐团。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在今年八月份呢要来到台湾做演出的 Didi Bridgewater 的音乐作品了。被称为是当代爵士乐界最美丽的嗓音之一的 Didi Bridgewater， 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爵士乐的工作者，他有着优良的爵士乐的一些传统诠释的一个语法，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喜欢求新求变的音乐家，他有着超凡的这种拟声的技巧，还有他唱歌的那种神情是非常有魅力的，很多人听过他的表演都会觉得深深的被他给吸引着。那其实他也是常年会关注一些社会议题，尤其对于人权，对于女性权益的相关的议题，他常常透过了他的歌声或是透过他的一个分享来做表达，为他所在意的族群来发声啊，所以也是一个经常跟社会来对话的音乐家。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跟纽奥良爵士大乐团的合作录音。那记住我们要送上的真的是一个时代名曲了，非常多人都诠释过，即便你不熟悉什么是爵士乐，但是都肯定听过，这算是爵士乐界的国歌级的一个作品，就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那么我们就说了，经典之作要挑战这样好歌的音乐家，若没有几把刷子的话来去做诠释的话，可能会显得非常的平庸。那对于 Didi Bridgewater 这样的一个名家来说，他既然又挑选了大家都熟悉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他肯定要唱出属于自己的味道。我们就来听听他如何来诠释这段时代名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Wonderful World 啊，我们今天听到版本是 Didi Bridgewater 所诠释的。我们知道这首曲子呢，啊，最早最受欢迎的版本应该就是爵士乐的教父级人物 Louis Armstrong 所唱的啊。那事实上，这歌在诞生的时候啊，当时是要交给另外一个美国流行乐界的，后来也成为大佬的人物，就是 Tony Bennett。但是 Tony Bennett 一开始对这歌没什么感觉。那唱片公司就把这歌转给了那时候也挺年轻的 Louis Armstrong 来做呈现呢。作曲者乔治卫斯呢，啊，曾经在一本名为《唱片之外歌曲作者谈写歌》的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其实这首歌本来就是他特别要写给 Louis Armstrong 的一个作品啊，因为他看到了爵士乐小喇叭手 Louis Armstrong 把不同种族的人结合在一块，那种神奇的力量呢，启发了他创作的一个灵感啊。那百转千回，这歌到了本来创作者啊就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嗓音来做诠释。而这么多年来，这歌真的也常常啊运用在可能一些社会议题的倡议啦，或者是在一些公益的活动啊，或是希望世界更美好的时候，大家都会来做诠释，也成为一种祈祷的歌曲吧，我自己的感觉。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啊，多次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 Didi Bridgewater， 他的心里的歌声，也介绍今年八月份呢，他将会和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这是由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所建造的一个青年爵士乐团，他们要一起来到台湾做演出，时间是在8月8号8月9号于台中国家歌剧院啊。我想谈到 Didi Bridgewater 纵横乐坛超过40年的时间，他数次获得格莱美奖，也以很独特的艺术的胆识，以深厚的舞台张力，还有浑然天成的这种灵魂乐的唱腔，不断的在诠释爵士乐的经典之作也好，或是当代的新创的爵士乐的歌曲啊，它可以说是赋予这些所谓的 jazz standard， 我们常提到的标准曲目，有截然不同的生命。除了爵士乐的场域之外， Didi Bridgewater 也跨足到了像是百老汇，他曾经以音乐剧的演出获得了东尼奖，演绎的版图可以说是横跨了音乐厅，横跨了戏剧院啊，也到了影视的媒介当中。许多年时间，其实 Didi Bridgewater 是住在法国的，所以他也吸取了非常丰厚的欧陆艺术的养分，将蓝调音乐 Gospel 以及非裔的音乐融合在一块，形塑出一种可以承载传统也可以开发当代视野的属于他个人的爵士乐的语汇啊，这是他非常令我们佩服的地方。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Hoopin' Blues。

超级好玩的这首歌曲哦， Hoopin Blues， 也见证着 Didi Bridgewater 他的唱功哦，非常的灵动。早在60年代出道的 Didi Bridgewater 在1974年推出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叫 Afro Brew， 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个讨论。那时候他也踏上了百老汇的舞台演出哦，所以他一边是一个职业的爵士乐的歌手，另外一方面也是音乐剧的演员。他有非常精湛厚实的唱功，也不断地展现出不自我局限，是一个喜欢求新求变的这样的一个歌唱的性格。那他的台风也非常稳健哦，唱歌很迷人，是超级吸睛的，所以很多人一听过他的歌声就会久久难以忘怀了。另外很多人也说他是所谓的版本杀手啊，就是我们经常提到这些经典好歌可能在大家心中已经有一个样子了，但是碰到了版本杀手呢，就是当他们诠释这些经典好歌的时候，这歌又会长出新的花朵。那这个事情具体的体现在1998年和2010年的时候，当时 Didi Bridgewater 呢曾经分别推出了向 Ella Fitzgerald 以及 Billie Holiday 致敬的作品啊。那么 Ella 的歌已经是爵士乐界的国歌了，那当时 Didi 把这个经典金曲转换成为可能是比较奔放又即兴的方式来诠释，让这个 Ella Fitzgerald 的名曲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状态啊。那时候他的这种改编呢还有他这么多年来在爵士乐界的各种的贡献，使得他在2017年曾经获得国家艺术基金会爵士大师颁发终身成就奖的一个讲座啊，所以他已经在美国算是一个国宝级的人物吧。我们今天提到了Didi Bridgewater 在今年8月份将会和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所打造的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一块来到台湾做演出。那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NYO Jazz 是2018年由卡内基音乐厅创立的一个爵士乐团，这个成员的编制大概是16到19岁，是经过全美严格甄选才脱颖而出的顶尖的青年音乐家，这也是卡内基音乐厅希望能够展现美国爵士乐下一代风貌的一个非常好玩的计划

每一年夏天呢，所谓的 NYO Jazz 的成员会齐聚在纽约，接受高强度的密集训练，跟世界级的音乐家深度来切磋，而后就登上卡内基音乐厅舞台，在展开国际巡演呢。他们能够展现出的技术精准还有整体默契是让许多人非常佩服的。英国每日电讯报曾经称赞他们的演出是不论是在技术或是风格上面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伦敦的泰晤士报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演出过后也直说，我们都可以非常的有把握说我们听到了某一些未来的明日之星啊，这就是给予他们极大的一个肯定。好，所以下一代的美国爵士乐界会长出什么样的花朵呢？这一次你可以透过 NYO Jazz 这个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的一个表演来感受一下他们的非常迷人的风采啊。这次 NYO Jazz 会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D.D. Bridgewater 一起来合作啊，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好，今年度 D.D. Bridgewater 来到台湾演出的时间是在8月8号8月9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啊。那么朋友们可以到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官方网站啊，来查询一下相关的活动讯息咯。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来自于 D.D. Bridgewater 的迷人的嗓音。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是美好的爵士乐声，我们就听到了一个核心人物跟大乐团之间的合作。刚听到 Didi Bridgewater 和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的合作，接着我们要听到是日本的爵士钢琴名家小樽根真和他合作20年以上的这个伙伴乐团，叫做 No Name Horses， 中文翻译叫无名良驹，故意隐身埋名的良驹，一匹好马这个意思，无名良驹乐团他们一起合作的作品，这张作品叫做 Day One 啊。那到底他们会怎么样玩音乐呢？我们先来听听专辑的同名歌曲 Day One。

我们现在听到是日本的爵士钢琴名家，事实上他也是一个跨界音乐工作者，小曾根真和他的 No Name Horses 合作的 Day One 专辑，现在持续听到是专辑的同名作品。时间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小曾根真和他的小号乐手好朋友叫做艾利克功臣以及中川英二郎这个日本的乐手，这些好朋友他们组成了这个 No Name Horses， 这个大乐团大概是15个人的编制，2004年组成，他们一起玩音乐，一起沟通一起分享彼此的想法，后来到了2006年开始发行专辑，同时也开始在日本全国还有美国、法国、苏格兰、奥地利等地方做世界巡回演出所以其实在小曾根真这么多年丰富的音乐演出的活动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他自己所带领的这个无名良驹乐团 No Name Horses 是他很重要的一块音乐的版图。继续听这首曲子 Day One。

这阶段和大家回顾的是日本的爵士钢琴明星啊，就小曾根真和他的15人编制的大乐团 No Name Horses 啊，一起录制的 Day One 专辑。也再次回顾一下小曾根真他整个的一个音乐历程。早在80年代的时候，小曾根真就到了美国求学啊，随后他也遇上了战音琴的名家，就是 Gary Burton， 成为了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合作的伙伴。那么1984年他也展开个人的音乐旅程啊，陆续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发表了多张的个人专辑。到了90年代呢，小曾根真回到了日本呢，也开始在日本发表他的创作专辑。1994年加盟美国爵士乐的知名厂牌 Verve Records， 也推出他个人的钢琴独奏作品啊。随后也跟他老朋友就是 Gary Burton 啊，呈现了融合摇摆乐啊、Bossa Nova、Tango、刨博乐、流行爵士乐等不同类型音乐风格的专辑，叫 Face to Face 啊，非常好听那张专辑。而后如果你把他不同时期参与过的录音计划一次排开来看，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玩性十足的音乐家，因为他合作过的乐手或是说驾驭过的曲风实在是太多元化了，很难一时片刻说得完啊。那么我想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而且是持续充满创意的，喜欢求新求变的一个音乐家。不论是他的独奏，或是他在2010年之后是潜心到了古典音乐界的一个合作等等啊，每一次的出击都让我们见识到他这是真心喜欢音乐的一号人物。2018年他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给他，表扬他是在艺术具有卓越贡献的一号人物，颁给他一个很特别的勋章啊，那是在日本是备受敬重的一个肯定。而后在2022年，他也再度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No Name Horses 展开世界的巡回演出，曾经登上了好莱坞非常著名的露天圆形剧场，就是 Hollywood Bowl 来进行演出啊。那我们今天回顾的专辑是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组成20周年的一个时刻所推出的纪念专辑，里面的小号乐手、萨克斯风乐手、低音提琴是新的成员，也代表着新阶段的这个 No Name Horses 有一个新的音乐的旅程啊。那我想这张专辑最重要，我们可以感受到小曾根真的这种发扬爵士乐以及摇摆乐的精神，非常具有活力的，也表现了充满元气的乐曲啊，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标题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作品非常好玩，这曲名叫做 Fun and Games。

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日本钢琴家小曾根真，他在过去这20多年的时间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一个大乐团的形式 No Name Horses 啊，在成军20周年的时候所录制的 Day One 专辑，刚刚的这首曲子叫 Fun and Games 啊。那最近跟一些爵士音乐家好朋友聊天啊，他们就说到，其实玩爵士乐好像也是在进行一场游戏，因为游戏里面呢会有很多所谓的出其不意那一种精神呢，其实跟爵士乐是挺相像的啊。而挥手玩性十足的小曾根真，我们说他不只是一个爵士乐手，事实上他这些年来也潜心跟古典音乐更加靠近啊，这也是挺好玩的一个选择。小曾根真他的爸爸也是一个非常棒爵士钢琴家，也是一个风琴手啊，那他可以说是从小就在非常浓厚的音乐氛围当中成长。6岁时候的小曾根真就有机会在电视上面做演出了，而且7岁的时刻呢，他固定在大阪的每日放送节目当中做定期的演出。直到12岁，小曾根真听到了这个 Oscar Peterson 这位爵士钢琴名家的音乐会，决定要走上爵士钢琴的道路。在那段时期啊，他大量的听唱片啊，十几岁的男孩，但是是非常潜心在非常专注在音乐上面的学习，这个真的是蛮令人佩服啊，是非常有毅力的。好，那今天讲到这个他跟 No Name Horses 的一个合作，其实就是回到2004年，我们刚刚说他们第一次合作，那时候其实只是一个任务型的编制啊，他跟爵士歌手伊藤君子以及一些日本顶级的爵士音乐家组了这样的一个任务型的乐团，就叫做 No Name Horses， 他们只是打算把那个专案给完成就好了。但是没想到露出来效果非常棒啊，这乐队你来我往的精致的声音啊，令人目眩神迷的技巧，让他们的演出是相当成功的，也使得小曾根真觉得说，诶，我们的 No Name Horses 啊，应该可以继续的合作。后来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啊，在2006年出版啊，也展开了后续这20多年来他们彼此合作的一个计划。非常好玩的，因为一开始我们就说只是任务型的编制啊，没有想到后来就成为了一个正式的一个乐团。而回顾小曾根真这些年，我们说他是潜心跟古典音乐更加的靠近，另外他也常年在主持电台节目啊，希望透过电台节目的播送让大家更多认识爵士乐的美好。除此之外，他还制作了舞台剧或是电视剧的音乐真的是一个玩性十足的音乐家，非常好玩。有机会你来听更多小曾根真不同时期的录音，或是他所参与的不同形式的音乐计划吧。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持续来听他跟 No Name Horses 合作的 Gonna Be Happy， 我们来听这首作品。节目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诗篇十九篇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认识真理，得着真智慧。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现代人都常常需要调整 EQ， 好迎接生活里的各样磨练。常保喜乐满足的心，其实是最高的一种艺术。圣经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亲爱的朋友，生气永远不能解决问题，让我们一同学习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的优质人生哲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基督教作家奥伯格牧师曾经分享说，建立亲密关系的必要条件就是大块大块不疾不徐的时间。特别是工作与生活忙碌的现代人，时间真的是非常奢侈的一种资产。圣经上提到耶稣的门徒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一起敬拜，一起用餐祷告，是天天在一起。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天天与上帝分享我们的生活与思想，并有智慧地管理我们的时间，与神与人建立真实亲密的关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信心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开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乌云密布。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天韵诗班的诗歌《信心的旅途》。永和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阿兰娜》。谈到《阿兰娜》这首歌，许多人都会误以为原唱是谢雷。其实这首歌是作曲家陈歌星他在民国33年所创作的，原唱是上海的男歌手连城。当年这首歌在大上海非常的流行，原始的版本带有浓厚的古巴探戈舞曲的风格以及异国的情调。今天我们为大家选播的是费玉清重新诠释的版本。板桥黄小姐点播了珍妮演唱民国69年电影《三角习题》的主题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费玉清所演唱的《阿兰娜》以及

中立的李先生点播了西洋老歌《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加》，这是美国创作歌手伯蒂·希金斯他在1982年所发表的经典抒情金曲。这首歌是以1942年的电影《北非谍影》为背景，歌词描述男主角在电影院看着这一部黑白的老影片，触景生情，回忆起过去与爱人共度的浪漫时光。整首歌曲充满了怀旧、遗憾却又深情的氛围。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1990年经典爱情电影《第六感生死恋》的经典主题曲《Unchanged Melody》，奔放的旋律。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这两首典型的西洋老歌《Casablanca》以及奔放的旋律。

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读书郎》。在中国对日抗战的年代，音乐家宋阳他加入了广西抗敌演剧第四队担任音乐创作员，用歌曲作为武器来激励前方的军民。民国33年，宋阳在转战的途中不幸受伤，于是他就在贵州安顺的陆军医院疗养。当时医院的附近刚好有一所小学，他每天看着小学生背着书包经过病房，便结合了当地的安顺童谣，并融入了苗族人吹

奏芦笛的旋律，在一夜之间，宋阳他就创作出《读书郎》这首歌曲的词曲。一起来聆赏刘韵的歌声《读书郎》，以及任贤齐的成名曲《心太软》。

永和的罗先生点播了梁山的台语经典《拍命阿高兄》，歹命阿狗兄。这首歌是以幽默反讽的歌词风靡一时。歌曲表面上是在抱怨每天去酒家舞厅吃宵夜的生活很拍命很苦命，而实际上却是描写当时部分男性的夜生活文化，令人莞尔。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梁山的歌声，拍命阿高兄，歹命阿狗兄，以及钟立张先生点播沈文成的出道成名金曲《心书下郎斋》，心事谁人知。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蔡琴的《抉择》，这是收录在蔡琴民国68年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金曲，由梁鸿志填词谱曲。我们一起来重温蔡琴以她醇厚低沉而且温柔的嗓音所演唱的这首校园民歌《抉择》，以及在校园民歌时期的创作歌手台兆梅，她在民国70年所推出的歌曲《奔放，奔放》。

永和邓先生点播许冠杰在民国79年推出的经典粤语歌曲《香港制造》。这首歌曲充满了强烈的香港本土情怀，歌词细数了民国70年代香港著名的旅游胜地，像是西贡、山顶、北角、浅水湾等地，以及描写吃海鲜、钓鱼、游车河、看风景等港式的休闲生活。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许冠杰所演唱的这一首粤语经典《香港制造》，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向蛙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再鲜花再生花》。

听歌欢愉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邓丽君所演唱的《小城故事》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同与主内弟兄姐妹发生争执或产生摩擦呢？不论身处哪个世代，来自何方，人们都有各自关心的议题，有个人的立场与观点，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但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上帝是信实的，他呼召你们，使你们跟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了团契。当我们与主耶稣连结，神也期许我们在基督的爱里与弟兄姐妹成为团契，而不需要彼此分党结派。当信徒竭力进入主耶稣的团契中，自然能彼此合一，分享一切的丰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啊，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刚才哦，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珍妮所唱的《海鸥》。哇，真是好羡慕小鸟啊，能够在空中翱翔。不过相传有一个预言哦，是说鸟类最初被造的时候，那时候它本身并没有翅膀的，所以说最早啊，它们还不能在空中飞。那时候的鸟类，它们啊有悦耳的歌喉，可以唱悠扬的乐歌，同时它们也有丰美的羽毛。哦，它们的羽毛啊能够在日光下放光，哇，真是好美好美哦。只是它们不能在空中飞。哦，其实哦，那时候他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后来上帝把翅膀造好了，放在他们的面前，跟他们说：“来，把这翅膀带上去。”哦，起初哦，他们还不太愿意呢。可是上帝一直催促他们，不久呢，他们就顺服了哦，用嘴把这个翅膀衔起来，安在肩头上。哎呦，啊，他们刚带上翅膀的时候觉得它好重啊，背着也非常的费力，哎呀，真是很不习惯。可是不一会儿，他们把翅膀展开，慢慢的琢磨出了利用翅膀的方法啊。这时候他们再把双翼一展，啊，竟然哦凌风而上，哇，重担一下子变成了快乐的翱翔。当然了啊，这只是一个寓言故事，只是一个比喻。我们就好像是那些没有翅膀的小鸟，而我们的工作则是上帝替我们预备好，带领我们飞向光明的翅膀。所以说啊，千万别抱怨，别嫌它重哦，你一定担得起的。只要我们一挑起那担子来，它们就会变成了我们的翅膀，借着它我们就能够飞向光明大道

我想啊，小时候我们都玩过用纸来折飞机、折船，或者是折衣服、裤子，扮家家酒啊，挺有意思的。有一个小男孩，他自己用纸做了一只小船，兴高采烈地到水边放着玩。可是啊，不一会儿的功夫，哎呦，这只小船飘远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真是好着急啊。这时候刚好有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大男孩啊经过，于是小男孩就请他帮忙。嗯，这大哥哥啊也很干脆的答应了。只见他一声不响的从地上捡起了几块石头，哟，他竟然往小船那边丢过去。哎呀，这小男孩可慌了，大哥哥，你别把我的船也打沉了啦。哎呦，他心想啊，他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他的小船了。哦，可是大哥哥笑着安慰他，哎，别急，你看，哦，他看到那些丢出去的每一块石头啊，在船边激起了小小的波浪，而那些波浪却把小船慢慢地送到了岸边，结果这小男孩终于拿到了他的玩具小船。我想哦，借由这件事也让我们领悟到，有些时候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哦，看起来真是可以说是没有道理的哦，甚至是超乎常轨的。就像刚才故事里面的那个扔出去的石头一样哦，一块块地扔在我们的身上。可是只要我们能够借着这石头所激起的小浪花去继续努力。

努力地寻找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将会明白啊，其实在生命中的每一次考验，每一次的打击，都能够驱使我们更向前迈进一步，而为自己开出一条路来。所以说，还怕什么呢？是不是？

曾经啊，有一群石油公司的工人，他们在巴勒斯坦一带探勘油矿，可是哎呦，他们越往下挖却越失望，因为当地啊都是质地相当坚硬的花岗岩石，所以说他们多日的辛苦却只换来了一大堆破损的钻头跟一连串的挫折。哎呀，相信啊，朋友们一定会同情地说，哎呦，他们真是好可怜哦，这怎么办呢？可是啊，你知道吗，他们虽然没找到他们所希望的石油，可是那一大片的花岗石却意外地成为了附近一个海港所急需的建港材料。哇，这真是应验了一句话，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却打开了另一扇窗。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原本他们预计要花费大笔的经费从外国进口的石材，结果竟然哦在不远的地方就找着了。哇，这不但是节省了许多的费用，同时啊也加速了建港的工程。所以说你看啊，原本的失望和挫折，没想到啊却往往是另一个希望的开始。这也正如《心灵驿站》这本书上所写的，上帝啊有时候会以失败的石块来为我们建造成功的高楼。所以说各位朋友，让我们为眼前的挫折献上感恩吧，因为这其中啊可能正在酝酿另一个崭新的开始哦。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

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此风不可长，纱窗可以挡住蚊虫，但是灵风吹来，我们也需要分辨，此风是圣灵的风，还是世俗或是所谓成功神学的风。当台湾各地华人40多年前一窝蜂参加访韩盛会，或者争先恐后参加各国教会增长的研习会，不可否认我们学习到好的策略，特别各种祷告的推动，也多少受到教会增长的成果，但是背后的增进比较以及追求够气派的大礼拜堂，慢慢的大家争相求第一，却不求合一。亲爱的，渴望建造教会属灵家人，让我们渴望神的国降临，而不是以自我教会为中心，追求大教会大教堂的自我实现。我们曾经预见进入这样的试探，求主救我们脱离这种歪风，让纯净的灵风吹来。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罗马书三章三节，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说，我们一生所有的忧虑都是由不信产生的。如果我们时常相信，我们以往的一切都已经蒙神赦免，现在的一切都带着主的能力，将来的一切多么光明，因为永世的真实不会因我的冷淡而变更，不会因我的失败而消灭。如果我确信，我怎么能够不欢喜快乐呢？当我们带着不信的恶心来怀疑神的应许，很稀奇，我们就得不着那个应许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信心该受神的答应，也不是说神的答应是能用信心赚得的，只是因为神曾经这样命定，得应许的条件就是信心。赐恩者自然有主权选定任何条件来换取他的恩赐。不信的心会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而信心只用一个字去回复他的千万个怎么，这个字就是神。从来没有一个人只花极少的时间祷告却获得极大的成功的。有人说，世上如果兴起一个全然相信的人来，世界的历史就会随着改变。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起来做这个人呢？没有信心的祷告会造成没有目标的惯例。如果你还没有全心来祷告，那么就再等一会儿吧，因为真实的祷告一发生，天地都会同说阿们。耶稣基督的祈祷就是这样，

需要等待，等公车，等电梯，等电话，或者等人。有些等待会马上有回应，有些则需要非常长久的时间，甚至没有答案。圣经诗篇62:5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专心等候神，他绝不会使我们落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神的恩典里。祝福你今天很真实的经验这一位全能的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昨天所分享的，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都可能碰到有一些事是让我觉得在我不能的，但是在那些在我的不能的事上，我们格外去经验在我的神凡事都能，以至于你就说，主啊，我只能尽我的力量做你要我做的事，我就是就位，你叫我去做那件事，我就去站在那个位子上，我就位，剩下来的主，我要经验你是凡事都能的神。其实我每天也在那面对这些，有好多时候在我自己的工作当中，真的就觉得很多的事情，主啊，我真的不晓得今天该怎么办，这日子要怎么走下去啊，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但是跟随主这段时间，我真的觉得最美的事情就是承认在我不能，然后经验我的神真的能，太厉害了。上帝祝福你，在神的恩典里，神对于那个很胆怯的耶利米同样说这样的话，他说，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很坚固的城墙，铁柱，哇，那个柱子不是木头的，不是说是铁柱，最刚强的，然后铜墙，那个墙不是水泥的墙，是铜做成的墙，那是最坚固的，在全地上。哇，你知道这件事情对耶利米来讲，如果你整个看耶利米书，你就知道耶利米的个性其实是非常，他是一个属于柔性的男人，就不是那种啊刚强，我敢我会，不是，他是胆怯的，他是温柔的，他是会哭的。可是谢谢主，主却对他说，我今天要用你，耶利米，你不要被你自己过去对自己的经验给限制住。可能耶利米会觉得说，上帝，你应该去用某某某，那个人比较刚强，他就是那个很勇敢的，他就是那个别人都不敢做，他就是敢做的，他就是冲在最前面的。可是我不是嘛，我就是那个很胆怯的。但是你知道吗，当主要用你的时候，他会改变你，他会改变你。耶利米哪里是什么坚城铁柱铜墙，他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人。可是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要用他去对抗很多很强烈的外力的时候，神就会使他从一个很薄的一个城变成一个很坚固的城，一个一敲就断掉的柱子变成铁柱，他会成为那个铜墙，那个墙不是这个小偷挖一挖就有一个洞的，神会改变。其实我自己一路走来也不断的经验这样的事，我就是那个很胆怯，我就是那个所有的事情发生，我的第一个反应都说，不要找我，不要不要不要。但是这些年来，我真实的经验，我只是做一件事，回应神说，我谢谢你挑中了我，你要我做这件事，我愿意，但是我知道我的软弱，但是我要经历你的刚强，我知道我的无能为力，但是我要经历你的蛮有能力。祝福你，就位跨出去，你会经验主改变我。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6章第一节，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又名亚撒利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以路，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你看这个乌西亚是一个王位做得很久的人，这在我们中国看也是一个福气啊。那么他的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啊，这个乌西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王，他定义寻求神。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不可以忘记，就是在这个先知啊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他显然能够尽到这个先知的责任，他是这个宫廷牧师啊，等于是宫廷牧师，他对乌西亚王盯得很紧，所以他在的时候就是乌西亚王定义寻求神。这个他寻求神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是非常恩典丰富的，我们能够寻求神就是主的恩典了，而我们能够寻求神，神就让我们亨通，就给我们一颗继续寻求他的心，因为神定义要祝福神的儿女。他不仅在属灵的事上蒙神祝福，在属灵的事上丰富，神也让他攻击腓力士人，神也让他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雅斯图城，在腓力士人中，在雅斯图境内又筑了些城，大兴土木，国势算是强盛的，那么军力也算是大的，商业的能力也不错，各方面都算是好的。那么他不断是雅斯图境内还有在各地呢都建立了一些城啊，加特城、亚比尼城、雅斯图城，那么他的建筑当然也就被纪念了。这是一个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我们放下了属灵的耕耘，不是放下，我们进行属灵的耕耘，我们就会有属灵和属世的祝福。

到我们，神是非常大方的，我们为神的大方感谢主啊。这个第七节啊，神帮助他供给腓力斯人和住在古尔巴里的亚拉伯人并米乌尼人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啊，这名声大而且名副其实的强盛，都最基本的就是他如果是一个，我们如果是一个先求神的国和义的人，神就会把这一切加给我们，因为我们看重他的事，他也就把福气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让我们能够丰富。那么在历代志下26章第8节讲到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为他甚是强盛啊，非常强盛。那么埃及呢也听到过这样一个人物，因为是敬畏上帝神祝福他的，埃及人未必能够想到这一点，他们的神学未必能够好到这一点，但是显然神是如此待他们的，让这个南国呢在这个比较近前的王之下算强大的，神也就让这些他们的军力啊国力啊都强大起来。在第九节说，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古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楼层，城楼甚是坚固，这些都是防御用的东西。那么当王敬畏上帝的时候，神给他属灵的祝福，也给他属物质上的祝福，给他军事上的祝福，也有商业上的祝福，农业上的祝福。我们再一次说，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我们寻求神，寻求神的丰富和美好，我们是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神就给他们，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啊。那么乌西亚王在第十节说，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就是这也是军事上的效果，彼此的守望，敌人不容易攻进来啊。这个建筑城楼甚是坚固啊，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为它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佳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那么国王能够喜悦这些，而不是喜悦穷兵黩武的马匹啊，军事的武器啊，那就好了。一方面这样可以不要，这样可以叫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另外一方面，大家不去做攻击战争的训练，对于他们自己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对有帮助的啊。如果天天都是为了战事，那对他们属灵没有帮助。也许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人活在这个神喜悦的我们的属灵生命被神鼓舞的状况中，我们求神让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因为这是有福气的事，因为这是夺不去的恩典啊！我们非常感谢主。这个乌西亚王啊，挖了很多井，除了浇灌以外，这里也讲到说他的牲畜很多啊。那么还有这个山地和佳美之地呢，乌西亚王有军兵照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藩所数点的，在王的总数共有2600人，他们手下的军兵共有307500人。这个数目呢，历代志的数目我们多次说过，不好解释，似乎是不能当字面来解释，因为如果国家是在外族的统治之下，是不容易持守他们原来的信仰的。但是呢，乌西亚因为他蒙上帝的祝福，所以他的军事算强大的，他的农业算是强大的，他的大能的勇士有很多，那么他大能勇士底下的军兵呢更是多，有307500人。我们

那么乌须亚王呢，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锦上添花，有那么多的勇士，那么多的匠人，那么多的盾牌、盔甲、枪、甩石的机旋，还有巧匠能做机器，安置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矢。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了。我们好好的读经，好好祷告，好好的亲近上帝，花很多时间，不一定就会在属世的事上失败，或者是就在属世的事上成功。你听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种属灵的种子下去，收的不一定是属灵的果子，可能是属物质方面的。这个韦伯的观点是最有代表性的啊，就是清教徒最敬虔的基督徒，最不爱世界基督徒，最诚实的基督徒，最他们在诚实努力包括工作上面有了典范，神就祝福他们，他们就有非常多的属灵的祝福，而不是属物质的祝福而已。属灵属物质的祝福都是丰富的。那么韦伯说，如果我们像清教徒在属灵上有成就，能有成绩，神会让我们在属世的事上也有成绩，也丰富。这真是成为基督徒，成为属灵基督徒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乌西亚王呢，亲近上帝，在国家的治理上也很有成就，大家都称赞他，大家都到他这里来看，要听，有一点也是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一样。那么在历代之下第26章里面有一个不幸的发展，这不幸的发展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我们现在来看乌西亚王有什么不幸的地方。乌西亚在26章16节以前，你就看到他做犹大王的时候，他先把这个该收回的收回，他行眼中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很遗憾他也有负面的，就是效法他父亚玛谢的一切作行。那么但是乌西亚还是可以站得住。乌西亚怎么站得住呢？如果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呢就很专心的寻求神，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神使他亨通，各国的人都来看他，来听他，哦，就跟所罗门的时候一样。所罗门的时候，南方女王不以地级为远，要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唉，我们人就是包括基督徒，就软弱就在这里了。这里有一人比耶稣更比约拿更大，比所罗门更大，怎么没有人听呢？啊，耶稣的话更应该听，更值得听，更是我们应该放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主的。我们看到乌西亚王专心的跟随上帝，专心的照着他的话去做，神就赐福他。那么这些异端，这些异教徒来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攻取他。而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呢，不仅是井多起来了，而且是农夫修理葡萄园的人也把农事做得很好。哦，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国防部取消都有很多的农业部啊，水果部啊，那多么好，我们的精神力气应该坐在这上面的，而不是在杀人的事上，强权夺取的事上做事有名，我们不应该在这事上盼望。哎呀，当乌西亚王各方面东西都多起来的时候，当他武力也很强大的时候，当他的经济的力量也很强大的时候，这个就出事情了，就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第16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哎，他强盛，我们不太常看到某人强盛就谦卑敬畏主。我们总是强盛，常常就归荣耀给自己。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人真是蒙福，强盛就更加谦卑，谦卑得神的祝福就更加谦卑。那么乌西亚王就相反了，强盛就心高气傲，他行事就邪僻，他就干犯耶和华他的神，他进耶和华的殿里要在香坛上烧香。而这个香坛上烧香呢，我们没有看到圣经直接禁止君王做这个事，但他在这里既然写了，就显然是乌西亚也知道，作者也希望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不是王做的事情啊。但是乌西亚觉得自己很属灵啊，我烧香是更加讨主喜悦的，起码讨我的喜悦。那么撒加利亚呢，就率领耶和华的殿里的这个同工啊，对他们要他们拦阻乌西亚王。亚撒利亚呢，他所率领的勇敢的祭司是80个人，他们要阻止乌西亚王。然后他们对于乌西亚说，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啊，那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

意思的是啊，你赶快出圣殿，这不是你该留的地方，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哦，这个叫乌西亚王何等的愤怒啊！啊，这我做君王烧香献祭给上帝，这是好事啊！上帝还干涉我啊！那我们这就是走在神的旨意前面了啊！你觉得很好的事，甚至的确很好的事，但是神可能就是不要你做，神要你休息一下。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意思看得大过神的意思，不要骄傲，不要自大，要看到神在我们和在众人身上的恩典。我们求神怜悯，乌西亚没有这样的认识，乌西亚就觉得这个他可以烧香。好了，那祭司就一定要拦阻他了。在第17节，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逐电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里拿着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边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长发出大麻风。神对这个敬虔的热心圣殿事工是一个好王，但是因为他自大，他就把神的吩咐放在一边当耳边风，不好好照着神之言告诉他的，你不要烧香哦，你不要越俎代庖哦。乌西亚哪里听得进去，他只觉得他自己的一切作为，包括宗教的作为，都是做得对的。他做得对的，各位，我们做对一定要讨主的喜悦。不是讨主的喜悦，那个对一定不是对的。乌西亚王强行要烧香，强行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强行不肯听神的祭司的话，劝他的话。那乌西亚那就长大麻风，一直到十日啊。这个他必须在别的宫里，耶和华的殿隔绝。他的儿子约坦后来是接续他做王，这个我们看了很遗憾啊。曾经一辈子好好的遵行上帝话的人，一辈子推行上帝旨意的人，为了自己一时过度的热心，结果呢，他的热心就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过度的，因为他做了神不要他做的事，他觉得我做这个事得心应手，我这个做这个事讨主喜悦，我为什么不做呢？各位，我们失败的时候要常常检讨为什么失败，我们成功的时候也要检讨，求主帮助我们，不是没有做糊涂事。我们最重要的，不要按着自己所喜好的来侍奉上帝，不要按自己的心意来做我们觉得是正确的事。哎，这都自以为是的人，这是很危险的。在箴言里面也有讲到，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在任何的事上，其实都只是懂一点点，很皮毛，不应该这么自大的。但是我们就常常是很自大啊，以至于上帝的手要到我们身上来。好了，乌西亚以后呢，就一直到死呢，囚在别的宫，与耶和华的殿是隔绝的。他长大麻风，一直长到死的日子。这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他的丢脸啊，他的羞愧。但是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神要你怎么样，你不怎么样；神不要你怎样，你偏偏要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人做错事了。好，这个因为是错事，我们还反而知道这是错事，跟这个有点远离。我们需要做对事，但我们做对事是要根据圣经的话，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

否则的话，我们自以为做对的事情，我们的狂妄自大自高，是让我们身边的人活不下去的理由。我们求神帮助啊！这个今天我们看到乌西亚这个王，这个非常好的王，因为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就碰到了很大的这个很大的灾祸，就是长大麻风。乌西亚呢的儿子是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乌西亚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自始至终都记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他所见的记的。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王陵他列祖的坟地里，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啊，你看还是这句话，好像甚至好像这句话是记载他一生的路。虽然圣经也是喜欢把人的优点尽量的讲，人的缺点尽量的不讲，但是我们需要都看啊，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王有什么榜样我们可以学习，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王有什么缺点我们要避免。乌西亚王这么帅啊，这么大气，这么有成就，哎，但是后来的下场这么不好。我们引以为鉴戒，求主让我们是陶主的喜悦，求主让我们是有恒的陶主的喜悦，是谦卑的陶主的喜悦，是在做主喜悦的事上呢，能够蒙你的祝福，能够得到荣耀。但是我们看到乌西亚王的时候呢，是长大麻风致死呢，与耶和华的殿隔绝，这太可惜了。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求主扶持我们，我们真是软弱，喜欢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事，帮助我们远离这些自以为是的想法，谦卑的，也是勇敢的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感谢上帝，予咱踮伫个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伫讲到因我的活命，因我的性命，也是咱讲永恒的生命。咱要对第六节开始来读。重点放在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通过水和血来的，不是只有通过水，是通过水和血。圣神最见证，因为圣神是真理。有三个最见证，就是圣神、水和血。这三个见证都一致，人的见证咱都接受，上帝的见证更加有效。这个是上帝为着伊的子所做的见证。信上帝的子的人，在伊心内有这个见证；不信上帝的人，就是看上帝做白贼。因为伊唔信上帝为着伊的子所做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上帝已经有赐咱永远的活命。这个活命是对伊的子来的。人有上帝的子就有活命，无上帝的子就无活命。我写这个是要让你信上帝的子的人知你有永远的活命。我们今天看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一节的跟我们说，上帝有赐我们永远的活命，这个活命是对他的子来的。所以这里说到一个人有活命甲无活命就有无共款。有活命的人是一个有愿望、有活力、有听的人，一个。

无话命的人，是亲像机器，亲像会刷叮当的工具安尼。在伊的内面无话命，咱有时看伊，敢那亲像行尸走肉，就是一个死的人在咧刷叮当。所以咱遮所咧看的话命。是咧讲到，踮即世间，人生命中间一个身躯以外，你看袂到的最最部分，无论是伊的思考、伊的价值、伊的心思意念，这拢是咱咧讲到一个人的话命。今仔日这段。过来跟咱讲到的，伊甚至跟咱讲到永远的话命，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好，咱知就是因为有上帝的话命。对的，安尼咱会当看到约翰一书已经要进入结论的部分。这个结论的后面，咱过来这两天会看到伊附带的说明的，但是同重要的要甲咱讲到，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就是永远的活命，也是点伫个咱常常咧讲的永生永生。伊咧讲到永生。是一款的温素，是一款特别上帝赏赐。咱知影永远的活命，伊咧讲到两个要紧的元素本质，一个就是活命，拄仔咱讲过啊。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今仔日，你安怎咧活？在你内面有充满欲望、活泼，这是一款的活命、生命。还是你今仔日干那个工作做了，无咧想啥代志，干那看这消息，心内拢是对这个世间的消息、广告、趣味的代志，你对行，无家己的想法。无家己的判断，无家己的一个活力，这咱讲是另外一款的生命。咱拢活在今仔日，但是有无同款？所以活命有无？你是有活命的人，还是无活命的人？这是约翰一书要甲咱讲。但是，另外一个叫做“永远”，“永远”这个字就真特别咯，因为这个意义比“永远”搁较歹解释。也就是讲，咱今仔日咧讲到“永远”，就是一直继续。那么，真实的“永远”是无起头、无结束。伊毋是一个时间的计算，真正永远毋是咱咧讲着千万年，直到永永远远，毋是咧即款的描写。若有真正永远，伊要讲的是一个存在的状态，不断的震动，不断的变动。伊无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永远敢那对一个人、一个对象适合，就是创造的主宰上帝。上帝是永远的，其他所有的拢是受造，拢有伊的时间性。上帝创造，甚至创造永远，
伊伫永远。

的中间，伊徛起伫遐，所以永远的性命是上帝家己，也就是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性命。咱所得到的应允，上帝给咱的答应，是要给咱在这个时阵领受分享着上帝的性命。踮伫上帝内面，咱有平安，所以永远的性命，给咱经历着平安、和平、平静的快乐。这就是咧，将性命，咱常常惊的互搅了，咱烦恼意外发生，咱无爱人甲咱插话啊，咱咧做代志，无爱人甲咱插东插西，无爱战争，无爱纷争，这些拢是人无爱的。咱若有上帝的性命，都有上帝的平安。拄仔所讲，咱所惊的发生的代志，伊犹原存在，但是伊袂束缚咱，袂互咱惊甲袂顶袂当，煞亲像死去共款。所以，上帝是平安。上帝是有关联的，上帝伊是神圣的赢过罪恶，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在跟咱讲真实的信仰，就是有永远的活命，就是有永生永生。永远只有是上帝，所有的人人世间宇宙所有的东西无一个永远，所以在永远这款上帝奇妙的存在里面，我们才能看到那个永远的活命，永远活的生命的美妙。它不是在时间顶头说久久长长，它重要的要说到每一个今天，每一个时刻，你有领受经验到上帝那个永远的平安。在上帝里面有平安，有和睦，无惊吓。咱看约翰一书要强调，有上帝，有疼，就无惊吓，因为疼将惊吓甲赶出去。所以，踮伫上帝里面，会经验到伊的关联，伊和世人国话。亲像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里讲的，嘴宣认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心内相信上帝和世人国话迄个大关联，安尼就会得救。得救就是对惊吓的中间得到逃亡，得到自由。甲上帝和睦斗阵，所以咱看到上帝充满奇妙的能力，伫个咱所面对任何的环境、任何的状况中间，拢会当得胜，袂去互遮个忧愁、跨路、烦恼来束缚。所以上帝会听，伊会互咱真实经验着。踮咧上帝有听，咱就袂过踮咧受苦、埋怨、万分的中间。这个听的上帝是神圣圣洁的，所以踮伫上帝内面，有上帝永远的活命，也是讲伫永生在永生中，都会有上帝的圣洁来赢过罪恶。有圣洁，有听，安尼咱就唔惊人世间地面上的死。人

无同款年龄阶段的时阵，会较死较接近。少年人有的甚至搁较年轻的时阵，因为生活的关系、家庭艰苦的关系，还是以家己伫个迄款追求生命意义。康熙的家庭，咱听到真侪人在分享因过去少年的时阵，想要自杀，还是讲感情的失败，还是做做这的代志，其实，予咱知影，真侪人伫比咱了解。搁较年轻的时阵，有的才十岁、十通岁，有的一二十岁，都想要死，因掠做死会当解决一切，因为死都无，死都煞去啊。所以，这个死的代志，其实一直予人有一个真实的挑战。有的是经历一生，敢那拢亲像充满活力，但是当年老年长，身体无力，病痛真多，发现唔知啊，家己变做一个接无能力的人，拢咧麻烦别人，甚至会感受到有一日会死。真深的感受，这个时阵死就把咱绑掉了。所以，在上帝内面的画面，在这个永远的主宰的内面，咱的赢过死的真实，的赢过死的威胁。咱讲死的真实，就是。人世间，大家人拢有一摆的生，一摆的死，这是真实的。但是这不是真理。在这个宇宙，在这个人世间，有真多代志存在是真实，你看到。但是伊不是真理。都敢那亲像你看到真多真实的代志出现，有人踮个。囡仔出世，婴仔出世都甲卖掉，甲婴仔、甲囡仔、甲儿童、甲人当作物件，踮咧卖卖。人类历史一直有这款代志，咱看到人为着家己的兴趣，伊会去做一寡满足家己，但是欺负、吞打。糟蹋别人的代志，这是真实发生的，但是这绝对不是真理，这是罪恶。所以死是真实存在，人人拢爱面对，但是伊不是真理，不是人死就煞，人死亲像困，困就会个醒起来，人会死，但是人会。所以咱的赢过死亡，不是死就亡就无去，是死是困。所以咱在上帝的内面有耶稣基督国活的快乐，上帝和死人国活的大权能，会在信的人的性命来发生。所以踮伫上帝内面就无灭亡、无毁灭的生命，是国活的生命。这就是约翰要甲咱讲真实的信仰，真实的信仰，予咱会当踮伫。天父上帝内面得到永远活，
拢是

伊通过耶稣基督，所以每一摆咱斗阵是点伫基督内面，每一摆咱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伊是真理活命的道路，伊是真理，是永远活命的路径。咱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享受奇妙的恩典，就是活命。唔那享受阮活命，佮通过耶稣基督的国话，互阮有永远的活命。感谢主奇妙的听，这是阮真实的信仰，完全的信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

0: 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章的30到3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

在炙热的人行道上，一位老妇人因摔倒而不省人事，好几个人停下来帮忙，有人拨打紧急电话，有人轻轻地把外套垫在她头下，另一人把毛巾垫在她的手臂下，还有一人为她撑伞。直到医护人员赶到，发布视频的人写道，这真是令人暖心的场景，因为有不同年龄和不同种族的人停下来帮忙，大家都齐心协力地帮助那位陷入危难的老妇人。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九节记载，一位律法师来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呢？也就是他应该向谁展现爱心。主耶稣告诉他一个比喻，有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奄奄一息，躺在路边，一位祭司和一位利未人经过那里，但两人都从旁边绕过去继续赶路，最后是一位撒玛利亚人停下来施以援手。这事之所以如此不寻常，是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有着长久的敌意和轻视，然而却是那位撒玛利亚人动了怜悯的心，停下来帮助那个受伤的人。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后，就问律法师，谁是那个落难者的邻舍？律法师回答说，是怜悯他的。主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遇见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邻舍，都是他所造值得我们去帮助的人。您认为自己对谁很难做好邻舍呢？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如何爱邻舍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向人表达爱心，不论彼此有何不同，都能爱他人，如同我们的邻舍。

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见主耶稣回答了一位律法师的问题。其实这个律法师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要来试探主耶稣的。他想，这一个木匠没有念过书，怎么能够懂律法呢？于是起来试探主，因为看见主耶稣这么受欢迎，这么受尊重，心有不服，于是想用问题来为难主，给他难看。他称我们的主耶稣为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弟兄姐妹，律法是要求人去做，律法师的问题是根据律法发出的。那么我们的主就以律法的原则来回答他。主这样回答，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主也赞成守律法能使人得永生，其实不是这样。主的意思是说，你若要凭自己所做的，你就照着律法的要求去做就是了。但是有谁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呢？新约的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如果说到我们爱人，就是帮助别人，就算是一个活在自己里面的人，他也能够爱神爱人。但是如果我们要爱神，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还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能够做到这样的标准，一个靠着肉体活在自己里面的人肯定做不到，做不到就不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那么人怎么办呢？只有靠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得到永生，生命是根据恩典来的，没有恩典，人就不可能得到生命。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可见只有恩典才能够使人得到生命，也只有在生命的里面才能够让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也能够爱人如同自己。后来这一位律法师为着要显明自己是有理的，他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律法师的意思是，我并不是没有爱，只是我没有爱的对象。其实这句话说的多么的牵强呢？我们打开报纸，听听新闻，注意一下，我们周围有许多的人是需要我们帮助的，许多的邻居正在极度的缺乏之中，有的缺少朋友，

有的缺少食物，太多的地方更是缺少医药、教育、工作。只是我们不难看见，有些人他们需要用更好的方法来消遣他们太多的时间，却无心关怀这些人的需要。但是我们基督徒就不同了，我们如何来关心这些人的需要呢？其实我们基督徒已经，这是我们需要更加的努力，因为各处的战争、饥荒造成了更多人需要帮助。当然别人也在看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以我们实际的态度关心邻居，反映出我们实际的信仰呢？我们的主更是关心我们有没有在宗教的世界里面把爱人、关心人的事放在另一边，就像主耶稣在比喻中所提的祭司和利未人，这两种人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也就是像今天在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人，他们会因着圣殿的工作或者是教会的工作太忙了，而将这个可怜的人撇在一边。圣经形容这两个人不但没有走过去关怀一下，他们看见了就立刻绕道而走，好像生怕沾了不洁之物。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问过我的父亲，我的父母都是传道人，我问我的父亲说，如果我要去聚会，但是呢现在有一个紧急事件，我要去帮助这个人而不能聚会，怎么办呢？我父亲说，你要先去救人，因为敬拜神、礼拜我们的主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神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助人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做主要我们所做的工。也可以说，祭司所代表的、利未人所代表的宗教世界是无法供应恩典的。其实我们的信仰会决定我们的行为，第一就是首先要看的是我们对神的信仰。我们的神不仅是万物的创造者，他更是万物的主宰，而万物也都依照着神的旨意在运行。因此我们对神来说，我们是神的管家，神所赐给我们所有的东西，神要我们是一个值得他信任的仆人，神要我们用神所赐给我们地和其中所充满的来实现神的旨意。因此我们不能够只占有神的财物而忽视了别人，因为神也要别人与我们一起来共享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如此一位基督徒，我们就有责任将神交代的财物按照神的旨意来运用，去救助有需要的人。其次，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也要效法基督。我们的救主不忍心我们在最终受苦，永远受苦，他就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他才是真的好撒玛利亚人。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的主在18、19节做了拿撒勒的宣言，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的主知道人的重担，所以他讲的是神的爱，神赦免罪人，他也同情那些个遭受痛苦疾病的人，我们的主亲自的医治他们，他也明了人的穷困和受到剥夺的痛苦，因为他与那些人同住，他向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接着我们可以从人的本性和神在创世纪里面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第一，人是以神的形象造的，神就给他权柄来统治地上的万物。第二，人是从尘土造的，神就将他的生命气息吹入到人的鼻孔里，圣经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因此人与动物不同，人有思想，能与神来往，也能以爱来回应神。我们都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所以他来到地上，他也在寻找爱他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本性。我们若是相信

人类都是神的子民，那么我们就要发挥这种本性，去关心别人所遭遇到的贫穷、不幸、恐慌、疾病，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所带来的痛苦。我们这样行，就能够使别人认识神，并且成为神旨意中的子民。今天我们也看见，教会不只是传福音，也借着服务人群，将怜悯带到人群中来服侍人。因此，教会的工作就是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工作，也就是使神的旨意能够实行于人的日常生活中。基督徒对于邻居的需要，我们可以有两种的态度。第一个就是社会服务，这个社会服务是改变社会的状况，使其他的人不再受到同样的困难。相信我们基督徒也都会积极地参与社会服务。我们发现有孤儿被接收抚养，有钱的人捐出财物救济穷人，没有亲友的病人也得到照顾，这些都是社会服务的好榜样。相信我们都见过教会与国家的服务机构联合起来，帮助孤儿、寡妇、失去家庭的青少年，甚至成年人、老年人，无论是单身的女子，或者是失业的青少年，这些帮助都是让很多人捐出了许多的钱。这些个善举，我们的神在天上是看见的，神的心是充满了愉快，很喜乐，因为他的儿女们正在效法基督，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就是在保罗时代，他也为着耶路撒冷贫穷的信徒向马其顿的众教会捐款。为了这件事情，他在书信里面提了好几次。今天我们也看见，在社会上许多的公益事业，他们在青年人失业的地方，就促进该城市的工业化，解决失业的问题。当有人死于医学，这个时候就有人设法筹建医院，增加医疗设备。这些个行为就像是撒玛利亚人他所做的，把这个病人扶起来，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还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店里去照应他。是不是这一位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他没有什么事做呢？不，我们看35节说，他第二天就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这位好撒玛利亚人的服侍是我们的榜样，就像在教会中，我们服侍有需要的圣徒是需要持之以恒，尤其是照顾弱小的信徒，不可以半途而废。接着我们看第36节，主耶稣问这位律法师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在37节，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在新约的雅各书2章13节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雅各也说，听道而不行道的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主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那就是听见了就要去做。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看见我们，你就动了怜悯的心，你来拯救我们，你帮助我们

一生之久，也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乡。主啊，感谢你没有离弃我们，反而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帮助我们从心里明白，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放在我们身边的灵舍，都是神要我们去帮助他的。愿我们用爱心实际的来帮助人，不批评论断，只是帮助。圣灵也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2: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26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的上午在类似于昨天的环境之下，在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容易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在中部以北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也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机会，尤其在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大豪雨的发生几率。而在宜兰地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这几天的天气相当不稳定，因此建议随身携带雨具备用，同时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27到30度，而在夜晚与清晨的各地低温大约是25到26度。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从本周日到下周一，随着锋面逐渐北台远离，中部、北部还有东部地区的降雨会逐渐趋缓，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在南部地区则是受到西南风影响，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各地仍然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发生几率。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绿营共谍案大逆转，吴钊燮秘书判无罪。自由时报，高规格40位参众议员会晤台湾立委访问团，美国议员表示期待赖总统访问美国。联合报，大陆海警船侵扰，11个部会推演海上胁迫。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被视为是动摇国本的总统府共谍案，检方起诉指控前民进党资深党工黄曲荣、邱世元遭到中共吸收成为共谍，后续再陆续吸收总统府前资议吴尚宇以及前外交部部长吴钊燮的秘书何仁杰，泄露机密资料给予中国方面。在一审是依照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罪，将黄曲荣、邱世元以及吴尚宇三人是各判处4年到10年不等的徒刑，何仁杰则是判刑8年2个月。但台湾高等法院二审在昨天宣判，刑度是全部减轻，三人是改判3年到6年不等的徒刑。这起案件源自于民国112年在外交部长办公室担任机要事务办公室资议的何仁杰，被起诉指控利用确认吴钊燮的行程、外交部业务人员向吴钊燮的报告或者是私下查看资料的机会，将所获取的2份公务秘密还有1份机密是交与黄曲荣。但是高院认为何仁杰所负责的业务与外交机密文件无关，也不是黄曲荣与中共情工人员所称的那位共谍，因此是改判无罪。黄曲荣曾经担任过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宇典的特助，在92年的时候是在大陆经商时遭到吸收，而黄曲荣经过中共情工人员指示，授意邱世元向当时副总统赖清德办公室的资议吴尚宇刺探以及收集总统出访行程等4份资料，吴尚宇将资料传送交付给予邱世元。但是这一起案件在一审二审认定的犯罪事实是有极大差异，一审认为黄曲荣与邱世元是另外有收集国家机密，吴尚宇则是另有交付国家机密的犯行。但是高院二审则是认为黄曲荣与邱世元是只有刺探国家机密的行为，吴尚宇则是泄露国家机密，因此在一审的量刑是有轻重失衡、不符比例原则的情况。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率领跨党派立委前往华府进行访问，在昨天出席了驻美代表处所举办的欢迎酒会，共有33位的联邦众议员参与，再加上稍早和美国的7位联邦参议员的

晤谈，总计在一天之内就已经与40位的美国参众议员会面，也显示美方对于台湾跨党派立委团的重视。韩国瑜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台湾的国际处境就像只能恋爱但不能结婚。他也向美国议员喊话，台美建交有困难，但也希望美国国会可以帮助台湾扩大参与国际组织。而访问团也预计在今天将与美国的行政部门进行晤谈。而这一次访问团的行程包含在美东时间24日是先参观了历史悠久的国会图书馆，接着前往位在于国会圆顶大楼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专属会议室，与七位民主党参议员座谈。结束拜访参议院之后，一行人是前往众议院朗沃斯办公大楼参与美国国会台湾连线酒会。出席酒会的人士包含众议院荣誉议长裴洛西、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共和党党团会议主席麦科连以及民主党党团会议副主席刘云平，另外还有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贝拉以及共同主席史坦顿等33位横跨了民主以及共和两党的联邦众议员。裴洛西在会中强调，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的，并且不分参众议院。麦考尔则是预告，在今年8月会再度访问台湾参与活动，同时发表演讲。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蒂法尼则表示，美国会继续与台湾站在一起，也了解到台湾对全球的重要性，期待未来能够继续与台湾合作，也期待赖清德总统有一天能够访问美国。联合报头条新闻，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在近期是频繁的侵扰台湾周边海域，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因此在昨天是邀集了11个部会，包含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卫福部、数发部、金管会以及海委会，针对灰色地带侵扰以及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赖清德总统在会后则是才是请国安会、国防部、海委会持续强化海空域的情资整合以及及时通报的机制，提升针对异常活动的预警能力，也确保第一时间可以掌握情势发展。府方人士表示，推演是采取研讨的形式进行，不设置红蓝军，参演者都扮演台湾方面，分组讨论各项的作业等有关处置。推演想定是中国海警无预警的在台湾周边部分水域展开袭扰，要求进出台湾港口的国内外船舶必须在中国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进行申报，并且逐步采取查验、登检、扣押等相关措施，来升高对于我国海上运补的干扰。而相关推演则是分为3个动次，包含海上灰色地带威胁、高强度海上胁迫以及物资接收转运的安全维护，借此检验跨部会的协调、能源与民生物资运补、情资会诊、商货船联系、海上执法与必要驱离等相关能力。赖总统指出，将会落实集体防御、责任分担，并且持续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密切合作的有关方向，共同维护印太和平稳定。而针对防卫委员会的桌上推演，赖总统则才是持续精进与国内外商货船的通报联系机制，强化海上执法能量，落实必要的驱离措施，并且完善航线的规划、无人机侦搜以及介护安全机制，提升海域监控与应变的能力。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行政院在昨天示警，在花莲县的万里溪上游新增的堰塞湖最快48小时之内恐怕就会溢流。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中央与地方必须规划必要的措施，包含疏散撤离计划等准备作业。在万里溪下游的万荣乡以及凤林乡目前已经全面提高戒备，昨天也陆续撤离保全户183人。目前堰塞湖的蓄水量是已经增加到大约104万吨，而最大蓄水量预估可以达到420

十万吨，库容量仍然在以每天大约二十万吨的速度增加，而未来48小时累积雨量是上看72.5毫米，因此超过54毫米就会有溢流的风险，最快在今天下午就会发布红色警戒。联合报焦点新闻，根据卫福部统计，伊托米酯已经成为毒品的使用大宗，主要是因为便宜、容易取得并且携带方便，而毒品使用的年龄层也在年轻化，过去多半是集中在35岁到45岁的中壮年族群，并且是以使用海洛因居多，但如今已经下降到20到35岁，以社会新鲜人为主要族群。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接受治疗的毒瘾个案复发率大约是4到6成，而吸食毒品则已经被证实会造成脑功能病变，导致毒瘾就像是高血压、糖尿病等成为一种慢性疾病，必须要透过专业戒瘾治疗以及长期的心理还有社会复健，才能够有效的预防复发。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在先前因为质疑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是透过了凯斯国际公司养狗仔跟拍政敌，资金来源则可能涉及到中国方面，因此提告黄国昌等7人是涉犯反渗透法、国家安全法、个人资料保护法、社会秩序维护法以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此外，黄国昌也被指控透过凯斯国际公司收受台亚集团二代彩艺国际公司董事长沈纯宏所捐赠的200万元，再利用立委的职权向法务部部长郑明谦质询有关台亚集团已故董座遭到诈骗50亿元的案件进度还有赃款的追讨，被认定有对价关系，因此也遭到告发是涉犯贪污等罪。昨天台北地检署是首度以被告身份传唤黄国昌，他在昨天下午是出庭应讯，讯后受访表示，检方是指凭借《镜周刊》在去年的报道以及匿名检举就立案调查，让他吓了一跳。北检则对此回应表示，全案是接获了民众检举之后，依法分案受理，并且依照程序侦办。联合报政治新闻，针对近期台湾凤梨世家的议题，赖清德总统在昨天是首次表态，他表示目前台湾整体农产品出口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政府近年来也透过经贸谈判向美国争取到很好的利益，而很多农产品都是零关税，台湾芒果销到法国很贵，而这也才是我们要走的方向。而很多人还是认为中国大陆是台湾农产品最大的外销市场，但近年来中国大陆也有各项调整，包含也经常以检疫或者是品质标准等理由限制输入。以台东凤梨世家为例，优惠取消之后的关税是高达 29%， 因此竞争难度也是有明显提高。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因为中东战事比预期更久，油价上涨也带动通膨的压力是居高不下，使得美国联准会的态度转鹰，因此目前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今年再度升息的预期也快速升温，都影响到有关股市的表现。而尽管台股随着美国股市是止跌回升，但是外资是持续调节，热钱汇出的压力没有减轻之下，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中场是收在 31.835元，贬值了 8.4 分，汇价是连续两黑，并且创下近3个月以来的新低纪录。在出口商还有外资的对坐之下，汇市是在爆出了 41.66 亿美元的巨额成交量，也是史上的第七大量。台股方面昨天则是回神，上涨了 211.66 点，收在 46,255.26 点，但是三大法人合计还是卖超了 313.7 亿元，其中外资则是继续卖超 405.1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因应少子化，行政院会在昨天通过了修正所得税法，
房屋

0: 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养育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可以加码 50%， 预计将有237万人受益，减税利益大约是80亿元。而在明年5月办理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的时候，就可以列报减除。而此外，新婚两年之内，或者是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婚育家庭，全国持有单一自住房屋以及相关坐落土地，可以再减免房屋税以及地价税。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湾急重症的医疗困境严峻，医界希望卫福部健保署可以调高健保给付，吸引更多人才可以加入到急重症医疗。健保署历经了两周的讨论，昨天在医疗服务共同拟定会议当中通过了包含优化儿童重症医疗、提高生产以及急救难点数、提升早疗点数等急重症健保的加成给付，总共将挹注33亿元。其中通过的重点包含优化儿童重症医疗，将针对未满19岁的住院诊查费再加成10%，同时提升15项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支付，调幅达到8%到104%不等，合计是挹注了2.15亿元。自由时报新闻，行政院院会在昨天通过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全面加重电子烟的管制，未来持有还有使用电子烟最高可罚10万元，如果是制造、输入、贩售、供应以及展示电子烟等行为也纳入刑罚，最重是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民健康署署长沈进芬表示，修正草案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总统公布之后将设置1个月的缓冲期，期间只没入不开罚，另外也规划电子烟自主缴回以及回收机制，呼吁民众把握缓冲期间配合回收，避免在新法上路之后会触法受罚。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在小组赛的 A 组在昨天的第三轮是迎来了关键之战，在比赛之前形势大好的韩国队是强碰到南非代表队，力拼要成为本届第一支晋级的亚洲球队，而且韩国在这一场比赛只要踢和就可以锁定门票，但没想到教练团是大胆的临阵变将，把队长孙兴民放到板凳，而韩国的整场进攻是迟迟没有把握机会，在下半场南非是靠着马赛克轰入了全场的唯一进球，最后是以1-0击败韩国，再加上另外一场比赛墨西哥是以3-0击败了捷克，因此南非是成功的上演奇迹逆转，以 A 组的小组赛第二名之姿携手3连胜的墨西哥挺进到32强的淘汰赛之列。另外在 C 组第三轮的比赛，巴西队是靠着小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最终以3-0轻松的击败对手苏格兰，摩洛哥则是以4-2淘汰了海地，因此巴西与摩洛哥同样是以2胜1和获得7分积分的成绩携手晋级，不过巴西是以7个进球、1次失球还有净胜球等于加6获得了小组赛的第一，摩洛哥则是名列第二。自由时报体育新闻，超级300系列美国羽球公开赛，台湾一哥周天成是以21-19、21-18击败了自家人王宇凯，挺进到男子单打的16强之列。另外陈素玉则是爆冷门，以3局逆转了加拿大的头号种子李文山，晋级到女子单打的次轮。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富邦悍将在昨天与味全龙的比赛是顺利开打， 但是在

五局上的时候开始降下大雨，经过超过一个小时的等待，最后联盟是宣布保留比赛，将会延后到28日的下午继续开打。而魏全龙在本场比赛的先发投手魔神龙是先发四局飙出了三次的三振，只有被敲出两支安打。富邦悍将的洋投魔力兰也不遑多让，四点一局是被敲出四支安打，没有失分。而双方打到五局的途中战成0-0平手。另外，中信兄弟在昨天对上乐天桃园的赛事，联盟也宣布因为受到雨势的影响无法进行比赛，将会延后到7月2日的同一时间在原场地洲际棒球场进行补赛。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26全球独角兽榜，其中美国是以806家居于第一，中国大陆则是以381家排名第二。胡润指出，中国大陆新增的独角兽主要是集中在 AI、机器人、半导体等领域，也看好未来五年中国大陆独角兽的企业数量可望突破500家。胡润也分析在中国大陆的企业状况，新上榜企业是以 DeepSeek 为首，其次是深圳 3D 列印公司拓竹，从产业分布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机器人、人工智慧、半导体领域，也涵盖再生能源以及航太等相关领域。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有关于中国大陆的上海还有福建的旅游业者申请来到台湾进行旅游采线考察遭到驳回一事，陆委会在24日晚间则对此回应，陆方的旅行业者来到台湾考察是必须要依循既有的机制，由观光小两会先行沟通协商之后才能够办理，而对于陆方未经协商就片面安排要来到台湾采线，我方是难以配合。在先前，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根据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协议，是海协会和海基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协商并且签订，民进党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有关的观光主管部门甚至是叫嚣台湾与中国要透过小两会进行双边协商，是充分反映出否定九二共识、破坏两岸交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图谋。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则是在昨天表示，中国大陆的说法等于是把这么多年以来两岸之间所签订的所有协议全部都是用九二共识来作为前提，但实际的状况是，我方政府在签订各项协定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这一份协议就是因为有九二共识所以才会签订下来。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4日向国会寻求将近876亿美元的追加预算，其中大部分是用于支应美伊战争的开销，但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一项追加预算案是难以在参议院过关，因为民主党参议员反对，认为这一类的预算是应该透过年度预算的审议程序进行。法新社报道，白宫所提出的补充经费请求包含拨给五角大厦数百亿美元，以及用于美国农民，还有中非伊波拉疫情应对工作，以及美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关资金。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位于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北部的地区，在台湾时间昨天清晨6:04到6:05之间，短短40秒就接连发生了规模 7.2 还有 7.5 的强震，首都卡拉卡斯以及周边地区是受到严重的破坏，而这也是当地从1900年发生的规模 7.7 的地震以来126年来的最强地震。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随即是发表紧急讲话，宣布重灾区实施严格宵禁，并且下令军方和国家警察部队采取强硬手段逮捕掠夺者，也强调绝对不容许有心人士在国难期间制造社会动荡。而就在肃杀的灾区废墟当中，搜救队是连夜开挖，终于迎来了奇迹。根据报道指出，

拉瓜伊拉的一处坍塌的八层楼建筑瓦砾堆当中，搜救犬是率先察觉到有微弱的声响，后续大批抢救人员在现场民众的协助之下开挖超过了14个小时，终于是在昨天的清晨成功的把一名只有10个月大的男婴活着救出，而这一项好消息也为疲惫不堪的救援团队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雨狂炸，新北市的汐止区在昨天上午有多处道路积淹水，但是有汐止的民众反映，一早出门要透过市府的新北灾讯一点通查询有关地下道水位以及即时影像来规划改道，但是却发现19处的监测点有9处无法运作，故障率高达 47%。 其中在汐止区的3处包含仁爱路、中兴路以及南洋街的地下道监测影像则是全数失灵。对此消防局表示将会加速完成设定调整，提供正常使用。中国时报新闻，第66届中华民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将在7月13日到19日在国立中央大学登场，回违十年是再次承办全国科展，主题定为科展66智慧桃源购，本届参展的作品达到大约有450件之多，也创下历届以来的新高纪录。而今年特别规划是结合了智慧教育、科普推广还有国防教育元素，因此也首度邀请到国防部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601旅的阿帕契直升机还有黑鹰直升机进驻现场。另外陆军特指部也将展示突击车还有六人特战小组，透过装备的介绍和互动体验，也让大众可以近距离认识到国军的科技使用。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在昨天上午台北市的豪雨成灾，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表示，截至昨天下午两点为止，总计接获有150件的灾情通报，主要是属于瞬间强降雨所造成的积淹水的灾情，共计有107件，其次是土石灾情有22件，在有关行政区的分布上，以内湖的116件是最为集中。社会局指出，如果家中碰上淹水的灾情，经过认定是可以获得补助救灾6000元到20000元不等。同时也提醒民众，如果住家淹水，可以事先拍照佐证住家的淹水高度，而等到灾情平缓之后，向居住所在地的区公所申请。后续灾情的状况将会由区公所进行会勘认定。联合报北区新闻，新北市观旅局在暑假将推出微笑山线大纵走寻宝集章任务，从7月1日开始到明年的4月30日为止，邀请民众走进新北山林，上线透过应用程式寻宝石及徽章。这一次也结合了台北市还有桃园市，串联两条跨县市的登山步道，在9月30日之前可以完成第一段的步道的话，就能够获得第一波的季季抽的微笑奖抽奖资格，完成全部12+2段的任务的完登者还可以兑换微笑山线限定的帆布侧背小包。有关活动详情可以关注到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或者是新北旅客的脸书粉丝专页，也可以透过健行笔记的应用程式活动网站来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吕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